0: 挺好，
1: 你是能接受吗？
0: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你。
2: 我也许跟你一样大，我58年的。
0: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哦。
1: 可以，会考虑吗？
0: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2: 西城区。
0: 哪儿？
1: 哪儿重要呢？
3: 西城区哪？他的
0: 不是我原来
2: 有亲戚。
0: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2: 那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0: 老宣武的，
3: 那宣武区。
1: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0: 可以聊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0: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1: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情况。
0: 还有两个。
1: 这是她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户籍、学历。
1: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子女吧。
1: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0: 都是一个儿子啊。
1: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0: 都差不多啊，都哦。
1: 只是学历不一样。
0: 不能再说了啊。嗯嗯。我还想选身高的。
1: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0: 别太高。
1: 多少算太高？
0: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1: 您1.82米，您还怕啥？
0: 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1: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0: 那头一个55，1个50，那头一个陈艳萍。
1: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0: 深入过，
1: 这可以吧？好。
2: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4: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0: 我下马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玩意儿。
3: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时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我得去那儿去打岔去，我得去那儿跟他们斗咳嗽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1: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2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2号女。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0: 我到这边来。哎，拿杯子吧。
1: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看我们2号女士特别优雅哈。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哈。
2: 您好，这位先生。
0: 你好。
2: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儿。嗯。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 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是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0: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0: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呛。
2: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0: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气管炎。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气管炎，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啊。
2: 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你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0: 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嘛，生命的伴侣。哦，那个狗他们，
1: 他叫裴胜基，曾是这片亚洲面积最大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0: 狗他有药了，降压药有一种。
1: 背起双肩包上路，找寻植物，这一姿势裴老持续了70年。
0: 箭渡木就是箭穴封喉啊，这个识别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会出浆的。你看刚才是绿的，现在是白的，植物学名叫 Antiaris toxicaria， 意思就是说有毒的。
1: 除去中国最早一批的植物猎人，他另一响亮的身份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山鼻祖。
0: 这里花掉掉了，小李，你们想办法把它粘起来啊，好吧？你看它这个花，干花就掉了，掉了以后，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花干了掉了，就要拿一个纸，小心把它包起来。模式标本一般是不容易拍到的，一般的地方它不给你看的 ，type speed type。type 就是标准的了。这个模式的话要在国际公认的刊物上发表，发表新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1: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具有鲜明的热带植物收藏特色，存放着各种植物标本22万余份，包括模式标本2000余份，它们都是中国热带植物的珍藏品。
0: 标本的意义呢，它就像植物的档案嘛，它是一个历史的凭证啊。你要说哪个地方有某种植物，给个证据啊。这片林子已经没了，这里盖了房子了，修了路了，那曾经这个地方有这个植物在哪里，就在标本。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摸清中国热带雨林中的资源分布，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云南开展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考察。以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吴征义、蔡希陶为考察队队长，组织统领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所人才近五百人，聚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其中就有年轻的裴胜基。
1: 约这来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摸清中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家底，第二个选定永久性的研究点。看得出来吧，这位老师蔡希陶，这个就是我。
0: 这次共持续六年的大规模植物摸底，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次奠基性事件。1959年，

0: 蔡希陶先生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裴胜基则成为继蔡希陶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植物园主人。
1: 葫芦岛建立中国科学热带植物园跟全世界建园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建园是从种树开始，葫芦岛是从砍树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岛上有很多自生自灭的热带树种，你必须要把它砍掉嘛。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残匪，晚上都要背着枪，皮带找不着了，裤带，还有船长因为有个东西拿过来一记，哇，凉冰冰的一条蛇。
2: 过去我们最早建立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那边一个植物化学楼，这边是植物分类学标本馆，那个楼下是一个经济植物研究室，楼上是行政办公室。天然那些树我们都保护下来了。1958年选定，1959年开始建设。
3: 您当时还是小伙子。
2: 小伙子年轻，刚刚20出头。那么考察完了以后，我老师蔡希陶先生就说，你这样吧，你的工作就准备建设植物园吧。
0: 作为裴胜基的启蒙老师，蔡希陶曾告诫裴胜基，你们是中国植物学发扬光大的希望，要好好干。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裴胜基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属于年轻植物猎人的冒险开始了。
2: 野外考察，走出去10米20米以后就找不到方向了，迷路了，人与人之间都看不见了，用我们野外工作人常用的一种暗语来呼唤，这样。
0: 越是在山势陡峭、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有可能发现新植物。云南在险峻中彰显着自己的魅力，而震撼的植物往往伴随着惊心动魄的野外调查。
4: 幺幺幺，好，真出问题了，电话打不通，什么人找不到，他说就地休息，等待救援。
5: 泉水边上去喝口水，那我这个嘴巴上挂了4条蚂蟥，我的耳朵上挂了几条蚂蟥，那这蚂蟥咬我耳朵的时候还会听得滋的会响，那我腰边上像子弹一样挂满了蚂蟥，我的鞋子里面都是蚂蟥。
0: 过雪地，踏高原，涉雨林，那时裴胜基和他的伙伴们白天行进20到30公里，采集60到90种植物，夜晚就躲在帐篷里点着马灯迅速压制标本。一次野外工作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对裴胜基这样的植物猎人来说，野外调查是充满乐趣的，但也是急需要勇气的。
3: 您最近这个身体怎么样？
2: 最近还算正常吧，但是也不是精力不是太旺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好。最壮烈的牺牲是有一次，那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的，他们第一次中国科学家进独龙江考察，雇佣了10个独龙族的人背标本背行囊出来，结果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到天黑了不能走了，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嘛，也太冷，下雪，受不了了，他们没有衣服，这个就是拿一块麻布围着这样子走，走到路上走不动了，冻了，脚冻僵了，就蹲在那个地方，就那么蹲在那里就死掉，死了8个人，那一次死8个。中国植物学家必须完成的一个功课，中国有些什么植物，它在哪里，必须要找到凭据。
0: 越是清静，越是震撼。在46亿年的时间里，植物为人类提供了粮食、蔬菜、药物、油料、木材、纤维等数之不尽的资源，其中药物更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白汉丹是一名医生，也是裴胜基的老朋友。
6: 很多植物呢都是药， 这个是我们傣药的那个七叶莲，它就是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这个叫石丹子，也叫螳螂抵打，它像螳螂一样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爬树龙，它是天然新科的啊，风湿麻木的比较很好，但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药啊。
0: 云南省傣族自治州地区生长了超过1800种的药用植物，能够治�疗10大病症、96种疾病。其中暖雅脊睡药疗法是傣族医药经典的外治疗法。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彝族和傣族一样，形成了独特的防病治病体系，涉及使用到300至500种民族本草。
7: 我们彝族有一种药，从鼻腔里面给药给你吹了以后，靠你的感冒，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就好了。
0: 最具想象力的地方，39.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了26个民族，更生活着占全国49.59%的药用植物。裴胜基豪赌半生，在云南寻找一种极为特别的植物——美灯木。
6: 鸡蛋花，哎呀，这个鸡蛋花，
2: 这个就是美灯木了。美灯木，它的这个形态嘛是灌木，常绿有刺的，刺它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嘛，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嘛。哦、拉丁学名 Metanus hookeri， 这么一个种。这个白的是花，这个是果。
0: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了国家癌症法案。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深入非洲，寻找可能含有抗癌功效的植物。塞内加尔美灯木正是令他们欣喜若狂的发现。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用上？中国是否存在这类药用植物？裴胜基想要给出答案。
2: 李老伯，最早是1973年的时候，卫生部派了一个专家来，叫肖培根，肖培根院士了嘛、我们一起去找，走路每天都要走50-60里吧，这样走，走来走去，从早走到晚，带着一团糯米饭上山去找，3天都没找到，第4天我们是去到了一个傣族村寨，在这座山的另外一面，一个江边一个村寨叫曼培。现在想起来，村寨名字曼培，我是小培嘛，当时就住在这个曼培这个村庄里面。那么我们在那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就老乡带我们走出去，不到半小时吧，在河边上，我就看见一株灌木，哎，我说这个东西像美灯木啊，停下来，打住，我们看看，一找一细看，上面有花苞，有果子，哎呀。就是美灯木啦，所以我们当时就唱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肖培根把书包里边的上海大白兔糖都拿出来，就北京拿出来香烟拿来散发，哎呦，这个傣族就看得很奇怪，这个傣族村民觉得这几个城市人是不是发疯了。
0: 经鉴定，美灯木中含有一种生物碱，可能会打开抗癌药研究的新局面。裴胜基再次感受到了民族本草的力量。
2: 中药里面这样药很多，马钱子、炒乌头碱，甚至西双版纳这种很毒的一种植物断肠草，老百姓拿来喂牛啊，小姑娘茶的，所以才叫。
8: 有点涩涩的。
2: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嘛，对吧？
8: 对。
2: 你要拿个病人吃，你要先吃。
6: 你要知道什么味道，
2: 你要知道它什么味道，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反应。那么有些作用不是一下看得出来的。我有一次在丽江那边吃一种那个药的根啊，拿出来吃，反百叶的根，吃了以后 当天嘴里还有点回甜的，就是。

0: 天早上我就流鼻血了，
1: 太热了。
0: 所以我们国家很幸运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幸运，我们有传统医药，有中医哦。在这个时间，我们又加紧调查各个民族使用这个美代木的情况。后来访问到傣药里边用，它就叫麦地囊，而且是用了相似于治疗癌症的消结、消包块用。这么好的东西，不要让它埋没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把西双版纳雨林药物啊，要奉献给我们全中国人、国属人民，也要奉献给人类。
2: 1987年。裴胜基在大理三月街开启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次本草集市调查。位于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三月街，交易辐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甚至缅甸、尼泊尔、印度等邻近国家。
3: 我要消除草，一袋50吗？还是一公斤？问他一下是哪里的菜草。老板，你这个理想草能不能打开看一眼？你知道哪里的？
4: 就云南的呀。
3: 云南哪里的？大理山雨街，第一次会见到那么多的药材在那里。裴老师，我觉得反弹是非常有技巧的。裴老师说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用啊？然后就是你这个药是在哪里挖的呀？然后每年挖多少呀？本身听完就学到了。
0: 每年旧历的三月三开始要赶15天的集，这个集市就叫三月街，几公里长，路两边都是摆着药口袋，这个药那个药，有藏族、百族。我连续做了3年调查，而且这个我这篇文章就发表在这样一本国际的书上，记录了574种当地使用的地产药材。这个574种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云南的云药的。
2: 在云南民族地区中草药的调查中，裴胜基还收获了西双版纳傣医波买扁用灯台叶止咳平喘、用西生藤麻醉止痛，以及不少民间医生用接骨木、雕里木、芦子叶、瓜附木、披麻草等接骨止痛和接骨疗伤的妙方。裴胜基俯身于药材之间，如同游荡在民族文化海洋中的一个游子，言语中透露出旅行者躬行于大地的渴望。裴胜基差点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得到了植物的庇护。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做野外考察，到了云南西北部的高山三江并流地区，经过一段海拔3000到4000米的草地，草地是那么美，也是那么凶险。那我走的时候不小心呢，踩了一块看似硬的一块草丛上，但实际上那个草丛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就把我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叫战友，我们的一个队友是个拉西族村民，我叫阿伟阿伟，大声呼叫，他听见了，他看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他说我有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你转过头去看，你后边有一棵树。所以他就慢慢爬上去，用身体把那个树枝按下去。哎，就是说他叫我，你勾住了没有？勾住没有？我两个手撑起来，哎呀好费力，勾住了，双手勾住。我说勾住了，1、2、3，回弹的树枝力量啊，就把我从沼泽地里边扒了起来，这个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生死之交，我好好的在端详了这棵树，哦，原来是棵野樱桃树。转过身去对着这棵树毕恭毕敬的给他鞠了3鞠躬，救命之恩啊。所以我说那我这一辈子就是搞植物了，研究植物了。
2: 人类与植物并肩，个体融入茂密，使得生长如初。半个世纪与植物的深切对话，使得裴胜基开始思考更多。
0: 整个地球生命系统，这个碳循环，植物是第一生产者，所以地球生命的起点还是植物。

0: 从植物开始的，有了植物，人类才有生存的基础。
1: 大树有大树的这种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它们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经过千百年的竞争磨合，最后每个物种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叫生态位。在竞争中求得和谐，又和谐又竞争又美丽，美美与共，各得其美。
0: 这里多着，你说说要笔记本，我说笔记本多着呢。你看这些全是我的笔记本，每一年至少像这样的笔记本三本四本吧。三 D 中心工作的有二十多本，这一本这一本也是，底下这
2: 英文的哈，
0: 纯英文的，英文记的，因为我们需要就是直接用英文来工作，所有参考书90%都是英文的，所以就开始逼着自己学嘛。这个是植物的器官的最关键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是阿奎利佛的，所以叫冬青科。
3: 京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被誉为亚洲水塔，世界第三级。这片广袤山脉横跨了8个国家，是35000多种特有植物和数百种稀有动物的生命摇篮，也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1990年，裴胜基的身影便闪现于这里。他加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并寻找一个破题的机会。
0: 到这些地区，我发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你像尼泊尔，靠近中国西藏边境这一段都有藏族和藏族相似的一些民族。就这些民族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有极高的生存智慧，他们才能适应那种高山峡谷，一半靠采野生资源，一半靠种植一点粮食维持着生计，生活在一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的边缘之上。所以我们常常说，高山山地人民最紧迫的生活需要就是3个 F， 用英文字讲叫 food fodder 饲料， fuel 能源，这是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基本需求啊。
3: 高山地区拥有多种气候、地质与植被类型，需要建立强大的自然要素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而在这里远远不够。数据空白需要纳入原住民知识，鼓励国际合作。这一全新命题来到了当时已经51岁的裴胜基面前。
0: 这个喜马拉雅世界上最大的山地，3000公里长，800公里宽，这样一个带里边的这些人民，2亿人口，他们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急需要科学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啊，又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不能完全是输入式的，而是一个启发式的。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应该被发现、被研究、被尊重，他们的这种传统智慧应该延续，不应该用一种外来的东西去替代它。民族植物学的宗旨就是这个目的。
3: 1990年，在山地组织工作的裴胜基与亚欧非12个国家的同行共同开展人与植物计划，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裴胜基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将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重要贡献。
4: 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跟西方人还是有差别的，强调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这个是基于我们将传统的知识，特别是民族植物学知识，
3: 世代相传的习俗中记录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记录着人类保护本草的故事，堪称一部杰作。裴胜基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模式，让植物在人们传统的生活中得到保护，甚至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保护，这可行吗？
0: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个工作我们中国应该应用，所以我就开始在中国找这个做这样的地点。我们可以从黎明大桥这边走出来。
3: 临近汉族农历新年，裴胜基要赶到澜沧江畔。

0: 屋的方式，我们不用在这贴一个告示，插一个牌，幼儿园内植物禁止采伐，不要这样的，不用，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人文精神嘛。人类对植物的利用的能力太强，人口多，资源缺少，那么对资源利用就有一种没有节制的一种方式。单建的保护区呢是一个应急措施，不让它灭绝，但是进行一种在开发可持续利用的保护，那么就是社区保护。
1: 在这里，裴胜基所做的第一步是尝试抢救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它不再任由濒临灭绝的植株散落在雨林中，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空间中。
0: 傣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服饰院落里边它就种一些药，既是保护又是药用又是教学，那么这个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那我们就利用这一种形式来保护药用植物。对不对？
2: 反正他们要互相
0: 随意编了嘛。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要让别人相信你做这个项目是有用的。你比如说田园种植户，你让我把这个土地拿来种你们建议我们种的药，我们也愿意种，种了以后要有没有市场，我们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靠老头来做了，老头啊，所以我退了休也得来做啊！我背着我这个双肩包，带着一杯茶，进了村寨，一天到晚就泡在里边，跟他们一起商量做。我说我们出钱出项目拿种苗来种，种了以后我们一样都不拿走，都是村上的，是不是？
3: 是的。
0: 我们做到了没有？
3: 做到了。啊，
0: 没客气。
1: 挨家挨户劝说，将一片橡胶林改换作药园，房前屋后种植常用药材。裴胜基带领着曼源村民小组建立了佛寺药园，慎茶、美灯木、竹叶兰等124种珍贵的傣药植物开始出现在这片人类聚集的群落中。
0: 保护下来的还不到一公顷吧，原始状态的也有几百种植物。
4: 每个民族它有本身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价值观，它有文化信仰，它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三个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民族中学的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掘，很重要的是赋能，民族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我通过我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的途径，让你获得你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0: 有绿金湾，有绿金湾，
3: 有绿金湾，
0: 有绿金湾。
1: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如珍珠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的民族智慧被裴胜基捡拾了起来，他尽可尽之力做可做之事，创建了云南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心，在曼源村留下一个可复制可传承的模式，既能守护民族本草，又利于国计民生。
5: 先生们呢，将通过口述的方式与我们一一分享。
0: 跟随蔡希涛教授，那么毕生从事了植物资源调查，而植物资源调查呢，要有一个学科的手段啊。那么我就几次问蔡老，我的老师蔡希涛先生说：“小裴啊，你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吧，这门学科是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自己得探索，我们会有它的一个结论的。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大家说，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这个根呢还深得很，这个根呢分支很多，我们现在还只探索了一点点，我们56个民族的植物学宝库啊，有待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继续去挖去。
1: 历史不能只是人类的历史。 以识乾坤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秦腔投你们俩，
0: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7: 价格打到底？
16: 对。
17: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6: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7: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6: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8: 阿姨好，主持人好。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瓶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
1: 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

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二一，走
1: 走，
0: 摇
1: 摇。
0: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1: 对，
0: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2: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啊，提前可以咱们就是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哎，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0: 肉汤包，
2: 肉汤包
0: 是大肉丸的，还得灌汤的。
2: 对，
0: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2: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啊，我们叫三上三下
0: 啊，
2: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大，而且不漏汤汁。
0: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1: 发现它有很好的一功效，像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
0: 啊，
1: 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啊，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哎，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一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哎，因为它有时候会泛一些苦味，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啊，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2: 对，
0: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
2: 是的，
0: 所以做馅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2: 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啊。
0: 咱今天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2: 哎，是，
0: 它得是灌汤的呀，
2: 没错，
0: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2: 是的，
0: 这太难了吧？
2: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是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
0: 哦，
2: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它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儿。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哎，要想让它
0: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哎，啊，真不少，
1: 真不少，真不少。
2: 这个就是为了它灌汤时候一咬能流油啊，那种状态。
0: 这秘诀在这儿呢。
2: 然后呢，哎，这个菜也是0.5。
0: 哦。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拢在一
2: 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
0: 哎，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2: 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0: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
2: 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0: 摇滚
2: 就滚起来了。
0: 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
2: 哎，现在先摇上了啊。
0: 哎，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2: 对，
0: 要不容易散吧。
2: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蘸点凉水就行啊。今天薄薄蘸一层，
1: 出来了。
0: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这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2: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
0: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2: 对，咱们滚个3回到4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
0: 哎。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
2: 哎，
1: 不小。
2: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
0: 啊，不是煮的。
2: 哎，不是煮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
0: 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2: 是的，
0: 汁水。
2: 对，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0: 好的。
2: 哎，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 捏个小揪啊、哎、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0: 造型可爱、哎、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嗯、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1: 回家就要试一试。
0: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0: 啊、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1: 对啊，
0: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1: 对啊，
0: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1: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五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哎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嗯，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啊、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嗯、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

0: 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1: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哎，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了，
1: 看看吧，
2: 可以了，差不多。
0: 来来，
1: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
2: 来，3、2、1，走。
1: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2: 皮包下蛋是吧？都能隐约看到里面那个馅儿，
0: 是、
1: 哎，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
2: 哎，
1: 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2: 没错。
1: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
2: 了。好，那咱就出锅，
1: 出锅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红姐，韩大厨快点，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1: 这面条痛快。
2: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1分钟。
1: 酱油搓它也出不来
2: 呀。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3: 啊，20秒啊。
1: 嗯。
3: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3: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俏货，第二贵，
3: 对，
2: 能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是，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一点。
1: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3: 嗯。太鲜了，
1: 嗯，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3: 真的是好吃，
1: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儿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3: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3: 嗯，
2: 大家记住的叫香椿芽酱。
1: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1: 快70，
2: 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3: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我们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都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5: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就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鱼，
3: 真是
4: 它绝对大鱼。
2: 哎，
4: 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芽酱。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逆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芽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啊。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不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芽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芽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
10: 西红柿面、麻酱面。
1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2: 好不好吃？
11: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12: 对，
11: 省事儿。对对对，
10: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1: 一礼拜得吃几回啊？
10: 最少2-3回。
7: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3: 铁棍山药刀削面，
14: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很方便。
10: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那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7: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3: QQ 弹弹，
3: 哎，
13: 超筋，
3: 特别爽口，
15: 宽的。
13: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7: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5: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7: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煮得了。
3: 哎呦
15: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 面，辣椒、鸡蛋、串儿、
3: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16: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3: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3: 哎，正好一对儿。
13: 一二。
15: 二三二四，
13: 再送您一二十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15: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3: 对啊，3.3块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5: 对，
13: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5: 哦，
13: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都为大家想到。
15: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1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9: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9: 91啊，身体棒着。这好，好吃吗老爸？
12: 好吃
9: 好吃，筋道。
11: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4: 这又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在这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3: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5: 嗯，
13: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5: 嗯，
13: 焦作产
15: 原产地山药。
13: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3: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7: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7: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

0: 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2: 嗯，
1: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
2: 嗯，
1: 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3: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1: 嗯，
3: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1: 哎，
3: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嗯。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 真是，
2: 嗯，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3: 嗯，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4: 正好买
2: 啊，嗯，
5: 因为我爱吃，
2: 爱吃啊，
5: 我老吃这个。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4: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1: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2: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1: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1: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1: 酥烂脱骨，
2: 完全都酥了，是吧，嗯，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5: 这挺正宗的，
2: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4: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2: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2: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2: 哎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叮，
1: 刚出锅，
2: 闻闻，
1: 闻闻，
2: 哇，香味浓郁。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嗯，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嗯，
1: 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4: 骨肉，嗯，
1: 你早说我给你豁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4: 入口即化，
1: 馍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
2: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1: 过年，
2: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
4: 嗯。
2: 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2: 哎，那
1: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6: 了。
2: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7: 更贵，
2: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7: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7: 大篮子，
2: 1、2、3、4、5
1: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2: 58.9，
1: 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2: 到200块钱。
7: 嗯，
2: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7: 太实惠
1: 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7: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啊，好香，哎，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7: 啊，是这样啊，
2: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7: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7: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7: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7: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7: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 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支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6: 真烂乎
8: 啊，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9: 棒的，觉得香
7: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6: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6: 有
5: 不一样。

0: 比那个好吃，
1: 这鲜，
2: 嗯，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1: 天热了，烙两张饼，嗯，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嗯，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嗯，
3: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5: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3: 骨酥肉烂。
5: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是
1: 对，
5: 为什么要炸呢？
3: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3: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5: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3: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3: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1: 叔叔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

0: 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是吗？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分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线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 对啊，
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2: 您好，您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线。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线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你听说过？
1: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患者。
1: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有骨质疏松。

0: 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1: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1: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0: 这么小，
1: 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所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0: 在它的后面。
1: 对对，在
0: 它后面，而且是对称的四个。
1: 哎，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容小觑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是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
0: 啊，
1: 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0: 觉得钙多了，
1: 哎，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实际上恰恰相反。
2: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1: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2: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0: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2: 他是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0: 甲状旁腺的肿瘤。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2: 因为他是做过3次手术的，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钙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0: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2: 是是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那个手术风险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个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能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0: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
1: 来，
0: 多长
1: 时
0: 间？欢迎您。
3: 做完多长时间？
0: 您好，来有请。
2: 半个小时。
1: 好，慢一点。
0: 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
1: 啊，
0: 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3: 是的
0: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3: 就是觉得口干，少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0: 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
1: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3: 就这样。第一次手术，
1: 所以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啊，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有影，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刚才走过来

0: 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1: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0: 啊、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1: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哦、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它是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有看得见的变化。
0: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嗯、
2: 一个星期了，
0: 一
1: 周了，一周了啊！
0: 哦，嗯，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1: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气管呢、食管呢都有问题，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他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就讲了，我说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还要让你恢复的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尽量少花钱啊、嗯。好在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肿瘤也治了，声带保护的也比较理想，气管也没有问题，食管也修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正常吃饭了，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0: 您是从哪一年发现了甲状旁腺的肿瘤？
2: 2021年吧。
0: 2021年，
1: 实际上他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已经做了几次了，反复做，
2: 反复一年，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是半年又固化了。
1: 对，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啊？
0: 哦，
1: 这么难治？
0: 这么难治？那您在说做手术之前，除了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其他的症状有吗？
2: 其他的症状没有，
0: 有一些不舒服呀、难受啊，有这些
2: 口干，口干
0: 就是口干。嗯，还有
2: 咳嗽什么？酒酸什么？酒酸，
1: 肚子胀，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表现，骨骼的疼痛，骨质的疏松，反复的骨折，这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老王的走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骨骼影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反复的这个结石。这个更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比如我今天犯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它是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肠道，这就是老翁就是这种一种表现，它可以常腹胀打嗝啊，反酸呐、便秘啊，骨骼这是没有力量的话，你走路是不影响的。但是如果肠道呢，它没有力量呢，它蠕动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就
0: 但是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好像都挺多见的，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跟甲状旁腺有关系。
1: 是的。
3: 这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那螃蟹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很多器官呢。
1: 所以这是小器官大危害呀、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器官就能给我打趴下，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他的这个高钙血症高得很高，他的自己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0: 那这种更危险。
1: 实际上，对了，这个就是更危险，因为这种常常是到了就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去看病去检查疾病，实际上他的这种风险是更大的。
0: 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翁先生是很幸运的，
1: 应该是比较幸运，
0: 因为早期查出来异常了，赶紧就到医院看了。虽然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辗转，但是最后找到魏主任了，现在顺利的解决了。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父子两位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来分享自己的一段经历。当然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点啊，就是首先如果要说出现了像刚才叔叔提到的什么口干啊、腹胀啊、然后骨质比较疏松了，甚至于走路啊或者说干活都有点力不从心了，我们一方面要休息，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到医院去找明原因，及时的找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我们诊治，这样才能更好的直达结果，
1: 对，
0: 就不会走一些弯路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您台下休息好不好？来继续听魏主任的讲解。
1: 甲状旁腺肿瘤导致的血钙升高，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特点，什么？就是血钙升高，激素它 也升高，就这两个同时升高。
0: 哦，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1: 哎，对对对。
0: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它有差别吗？
1: 骨质实质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是说甲状腺，比如毒性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呢，导致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啊，不就
0: 哪儿都松，
1: 基本上就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旁腺肿瘤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

0: 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的时候啊，它这个骨头啊，这是一个洞一个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左边那个有画箭头那个，那
1: 是
0: 我们
1: 这是哪的土啊？
0: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髂骨，这样的就是髂骨，就这个位置。你看看，这个左右是不是不一样啊？左右不一样，有两个，你看我有两个箭头，代表的是两个空洞，一个大一个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
1: 哦，我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这一块儿，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块儿，
0: 对对对对对，是
1: 一个大一个小，
2: 这么松啊，
0: 对对对，
1: 这中间芯全没了，
0: 都空了，所以这种病人就很容易骨折，他骨折以后他也不容易好，因为他中间是空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你像这个是我们这个肋骨啊，你看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肋骨有多少洞？你数都数不清，所以这种
1: 我看着像酥了。
0: 对，但这个酥啊，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直观的一个说法。但是它这个酥呢，和我们普通的疏松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很多的洞。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呢，轻轻的一碰，他就会骨折，这个骨折再也回不来。
1: 哎呀，
0: 他回不来的。
1: 那这个甲状腺和这旁腺这怎么补钙呀？那这个骨质是疏松能够逆转吗？
0: 可以逆转，比如说你是这个甲状腺引起来的，比如说甲亢引起来的，那我把甲亢控制住，那你就可以逆转。如果是旁腺肿瘤来讲，你肿瘤是假如说不控制，你单纯靠补钙，
1: 没有，
0: 不仅仅是逆转不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在补的时候血钙在进一步升高，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血钙升高到一定程度呢，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你不仅仅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1: 就像他那刚才那是二点几，
0: 对对对，
1: 四点几，
0: 对，到四点几，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骨质疏松，你再去补钙，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会加是这个患者的病情更为严重。所以你要想逆转，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必须把这个源头给解决了，把甲状腺肿瘤给切除。如果这个源头解决了话，那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2: 那您说啊，真把甲状旁腺肿瘤的这个根儿给它切除了，
0: 对，
2: 是不是血钙的这个值就恢复正常了？
0: 是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常了。
3: 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
4: 肚子大，赘肉多，为何那么难减？
3: 实实在在的都是肉。
4: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脂肪是堆积在肚脐上方还是下方？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3: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权威专家一起打开减掉内脏脂肪的正确方式，炫出健康腹，敬请关注。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6: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5: 不错吧？
6: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5: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7: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5: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

0: 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
2: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 了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2: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
8: 啊，
9: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搞。

0: 的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3: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1: 嗯、
3: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3: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
1: 啊、
3: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3: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还是结实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3: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

0: 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

0: 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青，嗯，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1: 哦，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要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好，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同样装修，为何您家越住越憋屈？
2: 鞋子满地都是，
3: 缺乏隐私性。
1: 窄过道如何翻倍收纳？橱柜怎么改才不浪费？
2: 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3: 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
4: 一台多用嘛。
1: 功能为王，实景拆解全屋功能痛点，让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2: 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花几十万装修，入住却处处憋屈，玄关乱，客厅挤，厨房转不开，卫生间抢着用，不是面积小，是设计没找对。那今天呢，直接抄作业，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3: 那我们就先说玄关吧。
5: 嗯，
3: 玄关呢是家里的第一个空间。
5: 嗯，
3: 它呢流动性比较强，也是出入比较频繁的地儿。
5: 对，
3: 一进门就能看得到。但是呢，过去的装修呢，很多人对玄关啊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导致呢很多过去的这种装修里边啊，一进门啊这个玄关就特别乱，哎，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那包扔的也到处都是，衣服啊挂的到处都是，就感觉这装修了就跟没装修一样啊。
5: 对，
3: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装修呢，玄关呢是家庭步入空间的一个缓冲的区域，
5: 嗯，
3: 也是咱们整理收纳的第一步。
5: 没错，它可以算是一个过渡区，也是一个这个安全区，要把所有的疲惫、所有的这个细菌要隔绝在这里。
2: 像咱们常见的几种玄关出现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就是进门之后没有相应的放东西的位置，
5: 对。
2: 再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地方放，但是柜子里边的归纳是比较乱的，也就是说有柜子但是没有用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进门之后空间本身是比较狭小的，那我们需要到现场去勘测，看是不是有改造的空间。如果有改造空间，我们嵌入一两组柜子，并且呢让咱们业主啊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进门之后直接就是一个大的客厅，那这种情况可能就太突兀了。
3: 就是一进门那种大开间啊，就让人感觉特别通透，但是呢缺乏隐私性。你说我正开着门呢，买菜回家了，一开门，旁边有邻居从我后边一过，哎，我家里什么样，人家一看一清二楚，
5: 一览无遗。
3: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玄关，做一个玄关柜啊、玄关屏风啊，把它形成一个视线的遮挡，
5: 嗯，
3: 也形成一个气流的缓冲区，
5: 是
3: 吧？
5: 哎，
3: 不让那个风直接穿进去。你说大冬天我一开门，家里人穿的比较少，在屋里头
5: 过堂风
3: 啊，风一吹，呼的一股凉风，哎，就容易感冒了。
5: 是，
3: 这个玄关也起到一个缓冲气流的作用啊。
5: 是，
3: 你看有的这个一进门它是一个堂过道，就一米多宽，你就感觉心里就特别堵得慌。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玄关柜啊、灯光的营造，包括加镜子呀，让这个视线看上去感觉这个空间扩展了，感觉好像变宽了、变大了，这样呢，哎，心情就舒畅了嘛。
5: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玄关这里，它还要坐下来换鞋，鞋的消毒，
3: 对，
5: 衣服的消毒，
3: 是，
5: 甚至有空间的话，我们还有对八百库，我们大的那个储物有可能也会放在这个玄关这里。
3: 对，
1: 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实景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玄关设计才能既好看又好用呢？
2: 很多的家庭一进到玄关之后会直接面对一堵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打造出收纳来。首先需要判断这是不是承重墙，如果不是承重墙，类似咱们中古风的这个样板间，
4: 这就是打掉了。
2: 对，是的，我们借用了隔壁厨房的一部分空间，大概45公分的样子，打造出了一整组的门厅柜。那么这个门厅柜呢，会结合多种设计和功能上面的考虑，比如说底下我们做了一个12公分的小地台，那这个地台的话呢，就可以让咱们扫地机器人过来的时候不会打乱里面的鞋子，上面呢就放一些咱们经常穿的鞋子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需求做成两层也行，一层是外穿的鞋子，另一层是咱们的拖鞋。然后再看咱们上面的这个分布啊，咱们可以做两层抽屉，放一些比如说您的手套啊、雨伞啊，或者说一些小的水卡呀、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可以随手有位置去放。上面呢临时放一些包包、帽子，包括收纳盘里边也可以放，比如说车钥匙啊、墨镜啊这些东西，随手出门的时候要拿的。包括您看我们样板间 间，中间还嵌了一些开关插座，也是可以随手充电的。其他的位置呢，上面可以存放一些日用品，比如说出门要带的消毒湿巾啊、酒精喷雾这些。然后右面一定会有一面比较大的柜子，可以放一些带鞋盒的鞋呀，或者挂一些衣服。包括您看咱们整体板材的颜色搭配，一方面是浅色的奶油色，另一个是深胡桃色，在最底下呢还有一个类似石材纹理的板材介入，也就会让咱们整个空间效果更加有设计感，也更加丰富。
1: 玄关好不好用啊，从来不看面积的大小，空间充裕咱们就做细分收纳，分门别类各归其位。空间不足呢，专业设计师也能无中生有，帮您变出一个好用的门厅，既藏得住杂物，也撑得起门面。
2: 像接下来带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大户型的一个门厅。之前啊，那这是一整个通畅的一个空间，一进门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咱们阳台窗户的。像咱们国人啊，会比较避讳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一览无遗的一个状态，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性可言。那么我们结合新中式的这个风格，给您做了一个端景，结合上一些我们有中式意象的太湖石，包括迎客松，包括一些杜邦纸去做到的一个木格栅，这样的感觉也会让您一进门就有一种归家的美的享受，并且两边再结合着做一些收纳。大户型的一个玄关啊，它本身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的。
6: 对，算是一个这个
2: 步入式的衣帽间。
6: 哎，
2: 那么在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里头啊，比如说空间再小了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不做柜门。
6: 嗯，
2: 但是像这个比较大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牙口，里面分门别类的，可以有后柜，可以有薄柜，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开放式的，像这种斜插式的，也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1: 玄关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家里最为重要的公共区域——客厅。传统的沙发加茶几加电视，老三件，还适合现在的家庭吗？
3: 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呢，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
6: 嗯。
3: 但是呢，作为一些小户型，比如说50到100平米这样的房子，你可能不没有办法把它单独都分离出来，可能我们需要做成一个大开间，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LDK， 叫客餐厨一体的敞开式空间设计。你可以做成一个长方形，你也可以根据房子做成一个正方形，按区域来划分。整个客厅呢，餐厅在一个区域里，但是呢，它这个每个区域呢，不是说啊，把它用隔墙把它隔起来，我们可以用家具、用动线把它做啊巧妙的分割。
6: 嗯，
3: 这样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节能。如果你都是单独的区域，你是不是每个区域到夏天你是不是都得有空调？那现在如果敞开了，那我用一个大功率的中央空调，或者是壁挂空调，或者是那个风管机，我就能可以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啊，这样也能起到节能的作用。
6: 是，
2: 我们首先会跟您沟通到家里的人口构成，然后再有呢生活习惯，每个人在客厅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休闲方式，比如说有喜欢做体感游戏的，也有喜欢喝茶的、读书的。比如说您家里边爱喝茶，我们更倾向于直接做一个茶桌，然后后面呢可以搭配一些茶功能的柜子啊这一类的，可能它整个是以茶室为主，然后以沟通的氛围为主。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一个小的投影或者小电视机，它以这个配角的形式出现在边上。那比如说您家有孩子或者是二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以长的学习桌为主，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后面搭配书柜，营造出一种书香门第的感觉。
3: 现在很多就流行那种叫去客厅化设计，就是把书房、客厅、娱乐空间、生活空间，全部融为一体。
6: 对
3: 啊，就是尤其是针对于50到100平的这种小户型啊，这样的设计是特别合理的。同一个空间有不同的功能，你客厅你可以会客，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喝茶，你可以娱乐，
2: 也会关注到您现场房子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厅是横厅，有的厅是竖厅，那么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那比如说是竖厅的这种形式呢，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做一个 LDK 一体的回游动线，那我们可以一边是西厨，然后中间如果说足够长的情况下，可以再有一个中餐区，然后再是咱们沙发围合的这个区域。那么家里有青少年小朋友的情况下，周围是可以跑动起来的，这样也非常方便。而且整个客厅里面啊，其实它是流动性的，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平面，看起来呢也会更通透一些。

0: 是回形动线，
1: 嗯，
0: 那么沙发可能就是在中间，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我就讲究这个背后要靠着墙，我要有靠山，那你就必须这个就得贴墙放。
1: 对，那我们就贴墙放，对面也可以是电视，或者说是壁炉，是照片墙都可以。
0: 是，这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1: 对，是的，
0: 来进行选择。
1: 对，接下来我带您去样板间看看。像咱们现在是在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
2: 对，
1: 它整体的厅的特点啊，是一个横厅，采光是在一侧，一边是客厅，另一边是餐厅。现在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种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
2: 我看到了
1: 啊，
2: 那因为这个跟别的这个厅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个厅有两张餐桌
1: 啊，是的，
2: 一个圆桌，一个长条桌。
1: 其中一个桌子呢是会客呀，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像这个样板间的规划，咱们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比如说做做手工啊，或者说聊聊天啊，这种家庭交互的为主。另外一个桌子呢就以吃饭为主了，比如说人比较多的时候，以这种小桌围绕着坐的这种形式，会更加符合吃饭的场景。那么我们的东西是不用来回去倒腾的。所以咱们现在大多数的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咱们电视并不再是空间的一个主角了，而是让它以一种这种支架电视陪伴的这种形式靠在一个角就可以了。客厅更加的倾向于厨房，或者处理成一种茶室的做法，
2: 多元化了。
1: 对，是的。您看像咱们这个厅啊，为了削弱它比较长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还在窗边做了一组飘窗榻。这样呢，一方面也可以在窗户旁边这个榻上面坐着简单的休闲，喝喝茶呀，或者聊聊天，开一个小的家庭会议之类的都可以。当然它也可以丰富咱们的收纳，并且呢让咱们空间更加有层次，也可以适当的让咱们这个横厅在比例上面缩短一点点，当然也丰富了咱们业主使用这个厅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在这个飘窗榻旁边，一方面可以储物，另一方面在上面也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结合咱们两个孩子的这种家庭来讲呢，跟小朋友的互动，包括小朋友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体验感跟他的一些交互形式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你坐在任何一个角落哈，孩子在这跑来跑去，中间的这个空间一个是足够，第二个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到他。
1: 对，是的，很安全，可以方便照顾到他。类似咱们这个客厅里的一种比较突破传统的一种做法，一定需要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师以及整装公司来帮您实现。
2: 没错，
1: 那比如说咱们后面整体的这个定制柜，结合咱们活动的这些家具，包括灯光啊，包括一些配饰，也都是我们房客可以给您一站式做到的。我们也会根据您家户型的条件以及您个性化的一些需求，给您做多版方案，来探究咱们生活最后的解决方案。
3: 去客厅化的核心是把空间的主导权交还给生活本身，不再被固定布局所束缚。一个可以陪孩子写作业的客厅，一个可以跟朋友喝茶聊天的客厅，一个可以随时变换功能的客厅，这才是为真实生活而设计的空间。
4: 所以你看我们的整装套餐，我们不光是含硬装，我们还送软装，我们送的软装也都是高环保等级的，比如说我们送您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就定制的这个衣柜啊鞋柜，这些我们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也是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这个也是大品牌的，也是 ENF 级、E0 级的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比如说窗帘、灯具，那窗帘也是高环保标准的，都是 A 类的啊，就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布料，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那详细的内容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3: 厨房太挤不够用，
4: 堆在厨房台面上面乱七八糟的，
1: 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
3: 卫生间为何总抢着用？
1: 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
4: 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
3: 几招轻松实现厨卫大升级，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现在咱们业主朋友嘛，越来越多的把视线的重点放在了咱们的厨房跟卫生间上，因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区。
0: 对，金厨银卫都花钱呢。
1: 是，咱们就拿厨房来讲啊，比如说有的厨房太小。然后或者说采光不够好，甚至说放不下冰箱，最早的房子规划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电器，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可能蒸箱烤箱它需要是两个电器，包括各种微波炉啊咖啡机啊

0: 微料理机等等的小的设备也需要有专门安置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提高厨房的配置。那么空间固定的条件就放在这儿，我们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使用便捷性呢？一方面呢，看咱们厨房有没有改造的空间，
1: 嗯，
0: 看能不能跟客厅啊、餐厅啊打通，或者说模糊它的边界，适当的借一些位置。再有呢，就是看餐厅能不能做一些西厨啊这一类的，然后尽量把这个冰箱啊能融合到这一个空间里头，包括橱柜整个操作的动线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让业主不走回头路，这都是我们要重点去考虑的。
2: 对，其实啊，这个厨房吧，其实很多人家呀都不太重视，
1: 嗯，
2: 但实际上每天在用。这个我们在重新规划厨房的时候，根据动线，哎，考虑到厨房的收纳，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然后呢还得考虑日常的使用方便。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瓶子罐子为了好看我都放在柜子里了，好，每次做菜我都打开柜子，我就去翻翻箱倒柜的，我去找那些瓶瓶罐罐，这也不太方便，是不是？
1: 对，
0: 嗯，咱常见的厨房啊有几种形式，一个是一字形、双一字形、L 型或者U 字形。那我们需要看到您家的现场空间尺寸比例的条件之后，给您按照操作流程的这个顺序去规划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从外面买菜买肉回来之后，先要放到冰箱里面，那冰箱是排第一个的，然后有一个台面可以把袋子解开，有一些预处理，然后旁边最好是一个洗菜池，洗完菜之后有一个案板的专门的空间，那么我们去进行一些备菜的动作，装到盆子里或者盘子里之后再下锅，下锅之后咱们再出菜，最后再联动到咱们的餐桌上面。这一条动线最好是不要重复，不要有回头的这种动作，而且不要说多个动作共用一个台面出现这种反复的情况，因为厨房的热油啊热水啊比较多，也会更能保障您的安全，而且使用起来啊能让咱们做家务的这个家庭成员更加顺心一些。那么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厨房的形状，那我们都要从这个方向去考虑。再有呢就是收纳，因为厨房里面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您配备耐水耐高温耐油的这样一个柜体，另一方面呢它本身承重要好，比如说我们一部分品牌它的层板是带钢帮的，包括它的荷叶是带阻尼的荷叶。再有呢咱们的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这样呢就会比90度的要更好取放东西，因为厨房里面大件的锅具啊大的比如说烤盘啊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2: 还有一个就是厨房采光，其实很多人也会忽略厨房采光。你看以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啊，厨房就一盏灯，那我切个菜我得小心翼翼，对吧？我稍微头往前探一点，我把案板挡住了，就有一个阴影，我可能就看不清了。你像我这种戴眼镜了啊，有点近视的，眼神不好的，一不小心就切手啊，对吧？所以说，哎，现在呢，我们在厨房吊柜下边，哎，引入了这个 LED 灯带，哎，打亮这个操作台台面，这样呢，哎，整个你做饭炒菜的时候，哎，不完全指着那个主灯了，哎，咱们这个台面上面也有光了。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喝酒啊，喜欢喝茶，我存点酒，存点茶，我放在柜子里，我也希望能看得见找得着。所以你看我们在厨房做吊柜柜门的时候，哎，咱可以用玻璃柜门啊，里边我也可以加点灯光，哎，打上去它灯光它就有层次，而且呢是多角度的这种照明了，哎，看上去这个更有这种做饭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了。
1: 是，都知道你橱柜是靠墙的，墙上面有柜子，下面有柜子，中间别浪费，中间呢做一些薄柜，或者做一些挂件，总之也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对，利用这个垂直的收纳。
1: 而且呢，中间的这块区域呢，最好是缝隙比较少，用整块砖是比较合适的。中间距离一般是80，
2: 对，
1: 正好是一块砖的距离。
2: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排砖图排到了一块砖，你上下中间就没有缝了，
2: 砖缝少，你后期啊你要擦
1: 扫卫生，
2: 哎，你好擦，哎，
1: 没错，这是地和墙，还有顶呢。顶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铝扣板吊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厨房，
2: 对，
1: 有做那个石膏板吊顶。
2: 石膏板吊顶我们一般是不太推荐，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就是以西厨为主，
1: 油烟少，
2: 蒸煮为主，油烟少。还行，但如果油烟多的话，你再好的乳胶漆，你哪怕你是防水乳胶漆，
1: 也容易，
2: 时间长了它发黄啊，它有一层油啊，对不对？
1: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比如我就是这个西餐多一些，或者说我家里炒菜少，
2: 对，
1: 我就是炖煮菜，或者说就是蒸菜，那没问题。
0: 比如说有很多家里小朋友比较多的，或者长辈比较多的，他可能比较注重少油少盐，
1: 对，
0: 那么会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就是 较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1: 对，当然这也分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把那个中西厨给它分开。
0: 对，也可以分开。
1: 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是中餐炒菜区呢，放在阳台，小阳台。
0: 对，放小阳台里面，单独有一个油烟区，然后把油烟有效地控制在这个小的范围里头。避免呢它在外面的这个长条的橱柜区里面反反复复的包浆嘛。
1: 是
3: 啊，厨房好不好用啊，直接决定了每天下厨的心情和效率。所以啊，厨房设计当中，无论是动线收纳还是操作的便利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样板间在咱们改造之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厨房，它的台面是明显不够用的，而且整个空间会显得比较的紧凑。
4: 对，
0: 那么在我们把这个墙打掉了之后，实现了一个 U 字形的排布，并且也把原先的冰箱只能放客厅里也挪到了厨房里面。当然这是一堵非承重墙啊，把它打掉了之后，原来是墙的位置我们做了一组台面，对于外面来讲呢是一个吧台，对于里面来讲就是一个台面的延伸，一方面跟客厅整体的连通性会更好一些，包括咱们在里面做饭或者在这个吧台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里面有一个互动，包括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小朋友是不是安全呀。然后当然咱们比如说吃个早点，是喝一点红酒啊，包括吃一点水果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吧台上面来进行，在吃完饭之后也可以直接把这些碗盘啊包括餐具啊直接收到咱们水池子里面，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吧台整个也可以当做一个餐桌来使用，针对小户型来讲，
4: 是
0: 两边是可以直接对坐不同的家庭成员。
4: 是一台多用嘛，就比如说这个吧台，岛台，
0: 是的是的，
4: 工作台
0: 啊，当然也可以了，
4: 是不是啊，喝着咖啡看着电视
0: 啊，简单
4: 做一些这个工作办
0: 公，对，
4: 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4: 它是厨房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独立的餐厅，又是客厅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纽带。
0: 就把原先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就是一组开放式厨房。但是咱们需要拢烟效果，爆炒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窗户给降下来。
3: 一面可开可合的提拉窗，让厨房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自由切换，既满足爆炒的中式烹饪习惯，又能享受开放式厨房的通透与互动。所以说啊，格局微调也能实现功能质变，好设计能让您的厨房脱胎换骨。
0: 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它里面有不同的厨房的处理方式，我们也会给您讲改造之前的一些弱点在哪里，改造之后是如何如何的好用，一定有一款啊跟您家里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欢迎您来我们实际的现场来考察，当然您可以带着户型图来，我们给到您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1: 金厨银卫，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卫生间。
3: 卫生间啊，一直都是让人非常头疼的空间，面积小，东西多，湿气重，还要满足一家人早高峰的使用，设计上稍有不慎就会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战场。
2: 很多家庭啊，卫生间的储物我发现啊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乱。我到很多人家庭去参观过啊，卫生间里边啊到处是瓶瓶罐罐，还那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家里实在没地儿堆了，这台面上都放满了，就弄买了很多的那种五金支架，有的干脆就买那种货架，就往那个卫生间里堆，
1: 往那堆。
2: 你一进去，你看左边一堆卫生纸，一堆瓶瓶罐罐，右边一堆牙膏牙刷，乱七八糟。那洗澡都估计都转不开身，有的人家里那个卫生间小啊，还放一个洗衣机，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那更别说有的那个马桶就对着洗衣机的那种也挺多的，我见过啊。
0: 那我们人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就会略微往前倾，可能就会有磕头啊，或者感觉马上要磕头的这种感觉，
1: 碰头会，
0: 对，要会有一些危险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湿气啊会反反复复的影响它的寿命，所以我们了解到周围墙体的结构是不是有拆改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把它每一个空间都分离开，起码呢咱们要把淋浴的区域单独的把它分开，让它避免对电器的影响，也避免水溅到外面造成额外的打理的难度。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您家庭成员的一个构成，那比如说早上可能会出现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就可以侧重于把马桶跟这个淋浴房还有外面的洗手池，甚至我们可以做两个洗手池来分摊早上的压力。如果能把这几个功能都分开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功能都可以单独使用，那么上学跟上班就都不会迟到。再有呢墙面跟地面的这种材料上面 面的处理。那干区呢，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乳胶漆，因为有的时候干区会在客厅里或者玄关能看得见，就是避免这些空间一看隔壁就是一个厕所，很明显的这种感觉，能稍微的隐晦一点。再有呢，就是外面有的会有一个阳台，那咱们可以把这个洗衣机啊，包括一些晾晒的功能往外面去放。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增强新增的这个湿区的防水功能，以及它的这个空间透

0: 气啊、采光啊的这个能力，然后让它里面的空气能够常换常新，保障人的身体健康跟整个空气的洁净程度。
1: 对，现在其实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但对这个卫生间的要求也高了。那以前你看我们有一个卫生间就行了，现在我们的要干湿分离了，现在干湿分离也不够了。这可能要有三分离四分离的都有了，
2: 对对对对、
1: 啊、而且呢以前呢我们是卫生间也不分家政啊什么的都在一起了，
2: 嗯，
1: 对吧，你现在呢大家有要求要这个要分开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卫生间是卫生间的功能，家政区是家政区的功能，
2: 嗯，
1: 都把它分开进行规划和设计了。
0: 像咱们卫生间啊现在越来越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地方了，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成员，比如说有小朋友，可能也会有猫猫狗狗这类的毛孩子，那么可能设计到给小朋友洗澡，或者有一个临时的浴缸，或者给这个猫猫狗狗去洗个澡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会啊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开场一点点的空间。那么因为小猫它会抖毛嘛，那么我们也需要防止这个水啊溅到更多的不好打理的地方。再有就是一个收纳，卫生间的这些湿纸巾、干纸巾，包括香薰啊、女性的卫生用品啊、清洁的这些瓶瓶罐罐这类东西，往往是没有地方放的。包括咱们洗澡之前之后要穿的一些浴袍啊，还有衣服啊，包括各种浴巾啊这类东西也需要顺手当下有一个解决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套内的这个浴室柜，那它的柜门上就有比较丰富的收纳功能，比如说插一些眉笔啊、口红啊、卡一些面膜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带有一些微波感应的这个镜面，可以补充咱们面部的光源，这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光源，您在用任何一个功能的时候都是比较舒服跟顺手的。
3: 您看，卫生间面积虽然不大，要考虑的设计细节却很多，从功能分区到储物收纳，每一个角落都要设计到位，物尽其用。当然，再好的设计也得有专业团队彼此配合，才能保障落地。
1: 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强调的就是个性化拎包整装嘛，
2: 嗯，
1: 让大家满足基本需求以外，你还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除了我们有七宅一生的样板间以外，
2: 嗯，
1: 我们呢还有这个材料展示区、工艺展示区。为什么我们弄这么大的展厅？
2: 嗯，
1: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丰富的选材空间。
2: 嗯
1: 啊，我们跟150多个厂家有合作，啊，每一个厂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品种，我们都把里边卖得好的、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引入到我们套餐里来，放到我们展厅里。比如瓷砖，我们有7、8百款呀，门呀、有2、3百款呀，洁具啊，我们有7、8百款呐、等等，那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啊，风俭由人嘛，根据你自己选，在同一个套餐啊，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材料供应体系，也叫所谓的供应链体系。为了让业主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凡客家装也搭建了我们非常完善的施工体系，比如说我们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比如说我们有德标的5.0的施工工艺，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我们18个关键节点的验收，36项杂物设，都是让大家这个施工它能有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地的管家系统，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再加上我们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保障。哎，有问题你说一声，如果这个还解决不了，哎，我们还有一个总裁热线啊，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总裁热线去反馈这个问题。我们有客服中心，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啊，这个有问题您随时随地打电话，72小时给您解决您的装修问题。有了这样的体系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个性化的哎这个整装完整的落地。你看现在啊，正是装修的旺季，
2: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一方面呢，在我们这定一定装送软装，
2: 对，
1: 哎，我们会送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啊，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那么还送您价值2.6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和床头柜，还给大家准备了价值6000的窗帘和灯具，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到店呢，咱们还可以砸金蛋赢好礼，冰箱、电视、洗衣机，哎，空调、热水器这些电器的赠送啊，那还有更多的福利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面的2维码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2: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在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

0: 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值了，
6: 值了，
5: 值了。
3: 怎么？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8: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的开。

0: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1: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2: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1: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2: 我跟我爱人来的，
1: 俩人说的。
3: 闺蜜啊，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1: 感觉这性价比，
3: 感觉性价比不错。
4: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5: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6: 三个班次，
5: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6: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5: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6: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5: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7: 选海参。
8: 嗯，我选海参，
9: 当然选海参了。
5: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9: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8: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7: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8: 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8: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5: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0: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1: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0: 哦，好好吃啊！
5: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12: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12: 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
10: 哎，
12: 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2: 你看，
10: 哎，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2: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1: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
10: 哎，
1: 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啊不如两条腿，
1: 嗯，
10: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1: 腿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哎，
1: 首选
10: 首选。
12: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1: 嗯，
12: 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1: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12: 嗯，
1: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2: 差不多。
1: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5: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3: 您贵姓？
5: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4: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5: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6: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7: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5: 价钱不贵，
17: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5: 大小价格挺好的，
16: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2: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5: 您会挑海参吗？
4: 不会挑。
8: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5: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8: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4: 不知道怎么发，
5: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8: 挺贵的，
1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8: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

0: 是吧？
1: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3: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4: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5: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6: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5: 了。
6: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5: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6: 哎，不错，
4: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5: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6: 还真是。
5: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4: 奶茶，26块钱，
5: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4: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10多块钱
5: 一点点。
4: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5: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4: 来吧啊！是这个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5: 对，
6: 是啊，
4: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5: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6: 哇，真讲究啊！
5: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4: 大厨爷真的
6: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4: 没错，
6: 不错，这个
4: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5: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6: 送朋友、
5: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4: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5: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6: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5: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6: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4: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5: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6: 还有升级呢，
5: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4: 那他还不加钱，
5: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4: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5: 儿，爆汁儿，
4: 爆汁儿，
5: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4: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5: 送海参。
6: 哇！
5: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6: 我的天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4: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5: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5: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0: 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2: 方便哈、嗯、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十五头跟原来的二十头能差多少？
0: 嗯，
1: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0: 哎、
1: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四分之一。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嗯、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嗯、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看，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嗯，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哎、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
0: 嗯。
1: 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
0: 嗯、
1: 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哎、
2: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
0: 嗯，
1: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0: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也还行、
2: 嗯，
0: 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
2: 看
1: 也不错，
2: 这个、
1: 看
2: 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的水，
2: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2: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嗯。哎
0: 哎，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嗯。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啊，刺儿神，
2: 对
1: 刺儿神，有刺儿的
0: 神，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1: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0: 嗯，
2: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
1: 嗯，
2: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个小品牌这种吧、
0: 啊、
2: 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哦，
1: 弹弹的，
2: 哎，非常有劲儿。但是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嗯。
0: 哦，
1: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0: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2: 嗯，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
0: 对。
2: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0: 嗯。
2: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2: 嗯、
1: 看，看好了吗、
2: 嗯？
1: 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0: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嗯、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嗯
2: 嗯，弹牙
0: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2: 嗯，
1: 是吧？
4: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0: 看这里头，
1: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嗯，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2: 嗯、
0: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1: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5: 凉凉点就送进点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5: 哎，
0: 是吧？
5: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不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
7: 嗯，
0: 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2: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

0: 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那个，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2: 哎，
1: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5: 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1: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7: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6: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1: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不不，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是
6: 的，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6: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6: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7: 真的，
6: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7: 哎，
6: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5: 还挺有样儿，别说。
6: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

0: 吃
1: 啊，
0: 是不是还可以？
2: 哎，够稠的啊！
3: 香，
2: 味儿真好哎，
0: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2: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0: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3: 我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2: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0: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3: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0: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2: 还真是
0: 没有几分钟，
2: 这
0: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2: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闻到了，
0: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3: 没错，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2: 20多一碗吧，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你看23，
2: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里边没有几片，
2: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
3: 哎呦，这么稠啊！
2: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2: 嚯，快不动哎！
0: 你看，
2: 哎呀，
3: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2: 我来一口啊，
3: 来一口。
0: 咽不下去，
2: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2: 行
0: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这炒肝吧。
2: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这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2: 嗯、
0: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2: 哎，比它好得多，
3: 品质非常好，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2: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0: 嗯，
2: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泄。
0: 嗯，
2: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2: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所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3: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2: 嗯，
3: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嗯、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2: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0: 嗯，
2: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
0: 嗯、
2: 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3: 从来不敢尝试。
2: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2: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
0: 嗯，
2: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3: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2: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2: 啊、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2: 是不是也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2: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2: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
0: 嗯，
2: 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带往下流的，
0: 嗯、
2: 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0: 嗯
6: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2: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2: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3: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哎，好。
6: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0: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1: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0: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1: 对，没错。
0: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1: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0: 哦、
1: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0: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1: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0: 哦，
1: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0: 嗯，
1: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0: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1: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三鲜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0: 嗯，
1: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0: 嗯，
1: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0: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1: 都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0: 嗯，
1: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0: 嗯，
1: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0: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1: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0: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 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1: 没错，一模一样。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

0: 热，几分钟吉祥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进食的，哎呀，
2: 嗯，
1: 美味炒肝。
0: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2: 嗯，
0: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0: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2: 嗯，
0: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1: 对，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1: 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1: 啊，
2: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
2: 哎，确实是，
0: 哎，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2: 嗯，
0: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2: 嗯，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0: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2: 嗯，
0: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
2: 嗯，
0: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品红姐也说了 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
2: 是
0: 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嗯，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简单加热，几分钟吉祥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3: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2: 嗯，
1: 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1: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2: 哎，
4: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3: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0: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0: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窍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
0: 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1: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五步呗。
2: 对，最少五步，您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三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0: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3: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呀。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好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0: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3: 哎，它不好的话，自己深。
2: 哎，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0: 不
2: 好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0: 我吃这块。
3: 嗯，太软嫩了。
2: 哎，
3: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3: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3: 嗯，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3: 太好吃了。
2: 嗯，你看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3: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3: 太贵了，是吧？
2: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3: 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2: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3: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3: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也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
2: 哎，
0: 面部
2: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3: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3: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
2: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3: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2: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3: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2: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3: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这一块顶两块了。
3: 嗯，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3: 嗯，
2: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3: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0: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
3: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3: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8，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4: 9、10，
0: 韩大厨，
3: 哇，

0: 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0: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在微波炉。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会。有牛肉味儿，没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4: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
1: 哎，这味儿真好。
2: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2: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2: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6: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田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6: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6: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6: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

0: 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1: 嗯，
0: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嗯、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
1: 嗯、
0: 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2: 电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3: 往上
0: 一
3: 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2: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

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

0: 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

0: 期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塌塌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得好啊，夜深人静好入眠。这大晚上的，大伙儿都想踏踏实实睡一个安稳觉。但要是啊，这个时候有人是轰油门啊去炸街，别说是老人了，这小年轻啊，根本也受不了这动静。
1: 确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眼瞅着就要高考了。那现在也是冲刺高考的倒计时，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来专心备考。所以最近呢，咱们的交管部门也是重拳出击，严打那种啊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
0: 没错，就在近期啊，海淀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就逮着这么一位哈，那摩托车的动静呢是大的离谱，一听啊就是动过手脚的。警车呢也是赶紧示意他停车，但是您猜怎么着啊？这位是不但没停，反而是做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举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靠边停车进入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3: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

0: 拦截，而是通过车牌号在某小区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1: 对，就这车。
2: 把这个找着了。
1: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3: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4: 对。
3: 来，下来。
4: 行。
0: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李某无话可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一清二楚。
3: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3: 怎么回事啊？
5: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是我干的。
3: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5: 行，
3: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5: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3: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了。
5: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3: 我们不可能不管啊。
0: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
6: 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7: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短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
6: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0: 根据相关规定，对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扰学、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看到这样的结果，李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8: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9: 马路不是赛车场，安全这根弦儿，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而且大伙儿也听到了，这个小伙子呢，确实是反思了。所以说啊，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长长记性。
10: 没错，在这儿呢，跟大伙儿啊也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在生活中啊也碰上了类似这种炸街扰民的现象，您可以向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咱们一块儿都盯着啊，还咱一个清净。
9: 最近啊，咱北京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一种大号的蒲公英，毛茸茸的一个大球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拍照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啊，也有消息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10: 对，我也有看到那种大绒球，挺漂亮的。
9: 是。
10: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全儒教授的介绍啊，它的学名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但是呢，它不在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啊，长喙婆罗门参它的危害呢很小，在生态方面是可能会排挤其他的物种，不过在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啊，在北京就发现它了。它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伤人，而是长得不整齐
9: 啊，长得不整齐也算是危害吗？
10: 对，听着很较真啊。
9: 对呀、
10: 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您别看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毛茸茸的，哎，很漂亮，但是结果之后这个景观就会变差了。而且长喙婆罗门参呢，它是两年生草本植物，高矮不齐整，压根就不太适合园林的应用。
9: 那大伙可能会问了，说这两年怎么突然就变多了呢？
10: 其实它跟咱们城市的改造，包括河道清淤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您看这个地啊，刚翻出来的时候，别的植被还没有长起来，它的种子呢就趁机落地生根了。不过大伙也别担心，等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长好了，它自然也就减少了。
9: 而且我看到真的有好多人就像吹蒲公英一样在吹这个植物。
10: 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就是您看着它很好玩啊，但是别乱吹，毕竟您这一吹，它种子就会顺着风被播撒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了。如果您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您可以反映给公园管理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当然您自己直接把它拔掉也是没问题的。
9: 老话讲啊，人生三大悲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要说啊，这三件事情碰上一桩，这天啊就塌了一半了。
10: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啊把孩子当成后半辈子依靠的老人，人世间最痛的事儿呢，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今儿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刘某老 老两口呢都70多岁了，当年膝下无子，他们就收养了自己的亲外甥王某，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王某的生命。
9: 嗯，这孩子一走啊，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倒了，老两口的生活呢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他们想着说啊，孩子是养子，这死亡的赔偿金还有被抚养费，于情于理呢也该有自己的一份吧。但是呢，看上去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却意外的卡住了。原来啊，当年收养的时候没有办过正式的手续，那这养父母的身份怎么去证明呢？无奈之下，两位老人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11: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一镜子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管我了，这可好，你一坐这边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
12: 刘先生口中丢下他们不管的孩子是他们养育了多年的儿子，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
13: 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14: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也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交交数据。
12: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后身亡。47岁的王某上有两个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的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15: 说是有别人管依法判定，但这个赔付主要赔偿金1849280元，生活费金10万元，对抚养生活费7716033元。
12: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14: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还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12: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这份证明不予认可。
16: 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12: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14: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事实应该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的，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他的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70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2: 为了验证王某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14: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

0: 反映出这情况，也是说啊，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啊，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探访和调查得到证据证明，王某和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0: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0余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2: 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不忙去了，感谢感谢感谢法官。
3: 这老话说啊，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官的实地走访呢，认定了这段养育的事实。而这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既是法律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托底。
4: 法律呢讲证据，也守护真情。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亲的关系，该走的程序您千万别省。有时候省了一道手续啊，没准到时候会多一道坎儿。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人拿着这笔钱能够安享晚年。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有句话是特别火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是这么说的，人再笨啊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4: 这话我刷到过好几回了，而且往往旁边还会配一个钱学森先生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毕竟钱老是谁啊，是咱们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一想到那些耀眼的光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觉得这话呀就是钱老说的，甚至还用这话鼓励孩子学习呢。
3: 但是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了。当时啊，钱老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啊，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有记者就好奇地询问说啊，这钱老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钱永刚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5: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6: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3: 大伙儿听到了吗？钱永刚先生说了，钱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句凭空捏造的话。
4: 没错，这个辟谣一出来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人就说我还用来当座右铭呢，感情是假的。还有人呢吐槽到说，原来大师也会被代言。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这些名人被安排上各种语录，早就成了网络顽疾了。
3: 可不是吗？像鲁迅啊、杨绛、余华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啊、科学巨匠都难逃被编语录的命运。那最多的啊就是鲁迅先生了。比如说这句啊，大家肯定看到过，叫做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其实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当中啊是有一句类似的表述的，但是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这句话。原文是觉得医学并非是一件紧要事。
4: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啊伪造的鲁迅先生的所谓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过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剪影，然后呢旁边配了一句话说我没说过这话哈、我觉得这些伪名言就像病毒一样是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不仅混淆了事实，还有可能会伤害到鲁迅先生的名声。
3: 没错，那网上假的名人名言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网友呢甚至是总结出了规律哈、说拿不准是谁说的时候呢就说是鲁迅说的，那需要励志的呢就安给钱学森，要文艺的就属张爱玲，想幽默的就推给余华。你说啊，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这句话傍上名人呢？
4: 对，你这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是出自名人之口，你就感觉它更有传播力。就像有关刚才说的微积分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位普通人说的，可能大家并没有关注，但一说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文案博主啊，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投机取巧的。
3: 所以说这些博主还真的是明白那个道理啊，叫 叫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了，有了名人标榜，那这个自然就会有流量了。
4: 没错，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啊，有一些账号呢甚至专门靠所谓的名人名言来吃饭，他们今天呢给钱学森去编一句，明天就给爱因斯坦啊再安一句，后天又轮到苏轼了，乐此不疲。对于此类账号来说啊，有了流量就会有收益，没有流量一切都会归零。换句话说，为了流量信口开河，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3: 而且看起来啊，这些人应该是非常精于此道的，什么样的话配什么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信手拈来，特别具有迷惑性啊。比如说钱老，大家的印象里呢，他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科学家，那这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乍一听啊出自钱老之口，不会给人以违和的感觉。那很多类似的帖子呢，在网上转发量哈都已经轻松破万了。
4: 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仔细再想想啊，你看钱老德高望重啊，以科学大师的严谨和他受到的良好教育的背景，怎么可能轻易会说出伤害到别人的话呢？可惜的是啊，有些网友那就是偏听偏信，如获至宝，随手就进行转发了。客观上啊，这些网友对于假名人名言的泛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3: 还真是啊，说这句话出自钱老，严格来讲呢，造谣的人就是在往钱老身上泼脏水呢，有损于钱老的名声。
4: 那要抵制假的名人名言，平台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说啊，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对于热传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呢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如果说发现啊是伪造的，那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从源头上堵住假名人名言的生存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此前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很早就推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就是您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这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甚至还能找到出处和原文段落。这个系统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做鲁迅说过的话大搜索。由于访问的人太多了啊，甚至多次官网都瘫痪了。
3: 另外，钱永刚先生这次的回应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名人亲属研究机构要及时去辟谣。您看啊，钱永刚先生一辟谣，各大平台上的微积分一说啊，就少了很多了。而且呢，不少网友还主动去删除了之前转发的内容。
4: 当然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每一位网友都得长点心。比如说，咱看到了一句名人名言刷了屏，您不妨先问问自己，这话出自哪里，有没有权威的来源。如果说啊，发现这话呢是来源不明的，建议大伙儿别着急就去转发，小心掉到流量陷阱里边，而且啊，很可能还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帮了忙了。
3: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一名出租车司机陈某啊，他开的车呢因为欠费被列入了某小区的黑名单，车辆无法进出该小区了。陈某当时呢也是灵机一动啊，搞来了一张数字贴纸，在进入小区之前呢，只要把贴纸往车牌上一贴啊，原来的车牌尾号2就变成了6了，这样一来啊，他就能够蒙混过关，随意进出小区了。
4: 陈某的这一招呢，确实是骗过了小区的车辆识别系统。但是别忘了啊，咱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小区里边啊有工作人员发现了陈某耍的这个障眼法，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交管部门。
3: 等交警找上门来啊，陈某算是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在车牌上做的这个小动作竟然会把他送进了班房。
7: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8: 他是一个不干胶站的人，他那里是个老子，
9: 他实际上应该是个，
8: 他实际的时候是个儿，看到吗？
7: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8: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R2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7: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一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4: 在这儿呢，要郑重的跟各位司机朋友再提个醒啊，就是在机动车号牌上动手脚，这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歪心眼啊，千万别动。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让人瞠目结舌。前不久的一天，在深圳湾海关，一名入境的男性旅客呢，是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这名男子呢，在通关的时候啊，是东张西望，看起来很是紧张啊。更奇怪的是，男子走路动作僵硬，步态啊，是明显不同于常人。
4: 海关工作人员呢，立刻叫住了这名男子，依法进行了检查。结果啊，骇人听闻的一幕就发生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上竟然暗藏了八条活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0: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11: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0: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11: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10: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11: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4: 为了赚钱，竟然跟这么多条活蛇零距离接触，这男子看起来确实挺拼的啊！但可惜的是，他这勇气用错了地方了，把法律当儿戏。不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实一切都是白费。等待着他的结果啊，一定是作茧自缚。
3: 前不久，四川遂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是有村民啊在地里种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植物，疑似是罂粟。
4: 民警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最终认定村民种的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这还了得啊！要知道这罂粟啊可是制取鸦片还有海洛因等毒品的主要原料。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种植罂粟，无论数量多少，均属违法行为。
3: 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村民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及啊他种植罂粟的原因，老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啊。老人说是为了更好的去饲养鸡鸭。
12: 近日，遂宁市经开区九连街道17村的网格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生长着数十株形态特殊的植物，其果实形状与常见作物明显不同，引起了高度警觉。
13: 当时我们去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走到一处偏僻的地块时，发现田地里有一些奇怪的植物，它的果实很特别，就很像我们平常宣传的罂粟的果实。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报警。
14: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就到达现场，我们发现农田里这个作物确实和罂粟很像。随后，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个农田的主人，那个主人自己也称这确实就是罂粟。我们后续也对这个作物进行了理化检验，发现这就是罂粟。
12: 民警迅速开展现场勘查与清点工作，确认该地块内共种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51株，并查获已成熟的罂粟果实75个。经调查，种植者为一名70旬老人，其自称种植罂粟并非用于制毒，而是听信民间偏方，打算用于饲养家禽。
14: 违法行为人他说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他说是他听当地人说，他说这个植物你刚刚活活那些熬水喂鸡鸭不得生病，他就从当地带了一些作物回来进行种植。后面经过电视和村上的宣传，他发现了这是罂粟，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铲除，也没有销毁。
1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滕某作出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鉴于其年过70旬，符合不予执行条件，最终未予收拘。 执法人员当场将涉案的51株罂粟植株及75个果实全部铲除，并依法收缴，后续将做统一销毁处理。
3: 已经进入汛期了，据了解，咱北京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夏季呢应注意远离危险水域。那么，万一不慎发生了落水情况，如何实现自救与互救呢？
15: 手拉手救人，一个人落水，岸上5-6个人去拉，结果下水去救的人一起被冲走。手拉手救人最容易发生的危险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200公斤。
16: 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中手拉手救人都是在斜坡上，这种角度更容易发生危险。
15: 最前面的那个人抓住落水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每个人的握力也就30-50公斤，而且还是湿的滑的，根本扛不住。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找竹竿、树枝、绳子、救生圈、空油桶、泡沫板，甚至空塑料瓶绑在一起扔过去，让落水者自己抓住，然后从岸上拉回来。我们利用这个长杆在这个岸边进行趴着或者蹲着，如果身边有能抓住的固定物体那更好。蹲下，将探杆递给被困人员，将被困人员拉至岸边。
16: 救人的原则是，如果能不下水，尽量使用工具或者抛掷游泳圈救人是最安全的。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动作来进行自救。
15: 落水后不要慌张，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头往后仰，四肢放松，慢慢的吐气，慢慢的吐气。咱们的人体是具有一定的浮力的啊，胸口里边有半口气就可以漂浮在上面。好，现在可以大声呼救，喊救命啊！
17: 救啊！救命啊！
15: 如果附近有漂浮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16: 夏季我们一定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河道下水游泳，尤其是一些有落差的水域，堤坝更容易发生危险。
15: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的翻滚着，你就得立刻离得有多远就要跑多远。这底下藏着一个滚筒式洗衣机，水流翻过坝以后，垂直砸下去，撞到河床又往回卷，形成一个不断翻滚的循环。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16: 出现在水中的这条白色的线叫做沸腾线，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坝位置比较多见，又称为滚水坝。消防人员也给我们模拟了一下，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会出现什么状况。
15: 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什刹海消防站消防员们为这个大家模拟滚水坝的一个原理。这个水流现在非常的湍急，我们的消防员身着救生衣，在水里不断的进行翻滚，啊，拼命的往这个上游游动。
18: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一会儿你跟着那个浪就自然滚起来了，只能说先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尽量不让自己溺水。
16: 身处滚水坝之中，被水流冲击，消防员即使身着救生衣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15: 最好的办法永远是看见翻滚的白沫就不要靠近。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2: 走他也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
3: 嗯，
2: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4: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吃少，
3: 啊，
4: 请多吃青菜。但是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
3: 嗯，
4: 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3: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3: 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5: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6: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7: 您那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8: 中午就把这一热，啊，您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啊，
7: 不敢吃肉，
8: 舍不买肉。你说他舍不买肉？
1: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8: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长悬着。
1: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4、5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9: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
3: 啊，
9: 完了就吃这个。
5: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啊。
1: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5: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1: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5: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10: 现在突破不了。
5: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10: 对。
5: 嗯，
10: 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11: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 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12: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13: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在哪去覆盖呀？
12: 还是从宝山寺？
13: 还是从宝山寺？
12: 对，还是从宝山寺。
13: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12: 对，
13: 然后奔这儿，是吧？
12: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13: 对，
12: 没有自理能力，
13: 对，
1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1: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14: 一到这个西宝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1: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

0: 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1: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2: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1: 能解决是吧？
2: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1: 你得扛一扛啊。
2: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0: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1: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3: 全免费的。
1: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4: 是吃饱不就行了？农村还有啥需要？
1: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4: 他这个房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1: 啊，
4: 就这玩意儿天天买。
1: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5: 人家送的，咱比我个儿走的那个营养好。
1: 啊，那肯定没问题。
5: 吃饭了，那这都是素一份菜，是吧？
1: 那肯定没问题。啊，
6: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1: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6: 有2两以上。
1: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1个花卷，2个花卷？
6: 一般都是1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1: 行，
6: 肯定是够，
1: 肯定够吃是吧？
0: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3: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5: 给杨氏花。
7: 来，给我带份吃饭。
0: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4: 我擅长的还行，
1: 是吧？
4: 我闹得强多了。
8: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5: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打。别激动，别激动。
1: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
6: 反正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8: 啊。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9: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也是不断被刷屏。这里边的各位老师啊，现在都火得不得了了。比如说这里边有被称为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还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这两位老师啊，之前我们都做过专访了。那要说他们能火，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那就是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0: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11: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

0: 心折磨。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1: 练完一组，一节。
0: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1: 5:30。
0: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1: 一周两次三次。
0: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啊？
1: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2: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1: 你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1: 好了。
0: 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1: 核心还有你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所以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那下午再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0: 抽空还要再做一次有氧吗，老师？
1: 10分钟的有氧吗？
0: 可是跳舞已经很累了呀。
1: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0: 哦、oh. ，
1: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就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0: 点亮别人吗？点亮别人。
2: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4: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链接你我他。走。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3: 对，
4: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4: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3: 要再加深。
4: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嗯、
3: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3: 多喝水哦，
2: 一定得要多喝水，
3: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3: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3: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拉丁舞。
3: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3: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嗯、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3: 嗯
2: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3: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3: 嗯，
2: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嗯、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3: 嗯，
2: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3: 苗子，
2: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3: 嗯，
2: 然后我就愿意，我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3: 举手，
2: 对，
3: 举手发言。
2: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2: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3: 耐得烦，
2: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3: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2: 好的哭，耐得烦，挂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3: 嗯，
2: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3: 嗯，
2: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5: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3: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檀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
0: 哦。
1: 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檀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2: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3: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2: 胡老师，早上六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3: 我6点还没醒呢。
2: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

0: 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1: 还是很较真儿。
2: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两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何老师来158吗？
2: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0: 我是全职妈妈，
1: 我
0: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学？
0: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我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以后的收获。
3: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咚哒哒啊，躲 ，warm 吧 ，more。
4: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3: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1: 好，对。
3: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1: 腰腹的能力。
3: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1: 好，
3: 直弯，
1: 一、
3: 二，掐掐掐。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1: 一、
3: 二，掐掐掐。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1: 啊，太谢谢老师了。
5: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的思静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还有豆包姐。
5: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对，下个舞准备叫我们
6: 什么呀？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1: 嗯，
6: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7: 对，
1: 好。
7: 现在全网都要催更的。
6: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1: 好。
6: OK。
8: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9: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1: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8: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

0: 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2: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2: 靠谱吗？
4: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吧，值吧，
6: 太值了。
3: 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7: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8: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8: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叔叔来。
9: 闺蜜，想这儿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9: 感觉性价比不错。
10: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1: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11: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2: 选海参。
13: 我选海参，
14: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14: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1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14: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5: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2: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5: 好好吃啊！
0: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 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5: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6: 你看
5: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1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6: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这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5: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6: 腿的。
5: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占之首的海参，哎，
6: 首选首选。
1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生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6: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5: 差不多，
16: 差不多。
6: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5: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1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3: 您贵姓？
11: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7: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8: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9: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20: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8: 价钱不贵，
20: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8: 大小价格挺好的，
19: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11: 您会挑海参吗？
10: 不会挑。
8: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11: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3: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8: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0: 不知道怎么发，
11: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8: 挺贵的。
10: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8: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11: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8: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0: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1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6: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5: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招油它就化
6: 了。
5: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6: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5: 哎，不错，
16: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6: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5: 还真是。
6: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6: 哦，奶茶，
5: 26块钱。
6: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6: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6: 10多块钱一点点。
16: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6: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6: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6: 对，
16: 是啊，
5: 是
16: 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6: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5: 哇，真讲究啊！
6: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6: 大厨掂掂的，
5: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6: 没错，
5: 不错，这个
16: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6: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5: 哎，送朋友
6: 或者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6: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6: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 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一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5: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6: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5: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6: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300。
5: 300块钱
6: ，不仅不加钱，
5: 哎，还有升级呢，
6: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6: 那就是他还不加钱，
6: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6: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6: 爆汁儿，
16: 爆汁儿，
6: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16: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6: 送海参！
5: 哇！
6: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5: 哎呦，
16: 我的天
5: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6: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6: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6: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5: 哎，还真是，
16: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6: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6: 可以，
5: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6: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6: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5: 差了1/4。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看，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0: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你看，首先
2: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2: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参，
2: 对，刺儿参，
1: 对，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儿小品牌那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1: 弹的，
2: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
1: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0: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1: 看好了吗？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0: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0: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0: 看这里头，
2: 真是。
1: 你看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0: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 莲
0: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

0: 治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不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0: 天
7: 呢？在5天。
0: 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零下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大
2: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2: 干
0: 啥？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

0: 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
4: 石头。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3: 明白了。
0: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 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哦，
8: 让它润一下，
5: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0: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0: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内城区住宅用地愈发稀少，南二环临街地块自带高关注度。
1: 以往丰台二到三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丰台的东部在二三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
0: 县城配套无需等待，实地探访看清改善置业新选择。
2: 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市规资委近日发布了今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5宗地，将于近期供应。那么这5个地块都位于地铁站点的周边，区位较好，有2个地块是位于中心城区，都在丰台区。其中丰台区分中四地块位于东南三环附近，地铁10号线分中四站覆盖。另外一个地块位于丰台区南苑湿地城中村地块，它就在南四环的南侧，世界花卉大观园对面。附近呢是有地铁19号线的新发地站。郊区的几个地块中，昌平区的朱辛庄新区地块应该是最受关注的，毕竟作为地铁8号线和昌平线的换乘站，朱辛庄片区的交通发达，

0: 而且呢，自身位于未来科学城的西区，又临近海淀，因此之前朱辛庄几个新房项目都比较火。新地块呢，紧邻地铁的朱辛庄站，就位于其西侧的马路对面，周边生活配套也是非常齐全。其他两个地块，通州区的老城平房棚改项目，临近地铁一号线八通线的土桥站，而大兴区大兴新城东组团地块则紧邻地铁四号线的黄村火车站站。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那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今年楼市小阳春，亮眼的成交数据啊，让很多人看到了楼市企稳回升的趋势。很多业内人士呢，也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认为小阳春的热度将有望延续，带来上半年乃至全年的楼市热销。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五月即将结束的日子，楼市究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看来自市场最新的数据和专业分析。
1: 五月即将收官，上半年楼市的成交答卷进入倒计时。今年三月启动的楼市小阳春曾被业内普遍看好，认为热度能够贯穿上半年，甚至带动全年市场企稳回升。但从五月上半月市场表现来看，新房、二手房市场走势出现明显分化，新房的成交表现相对平淡，二手房成交却逆势走高，买房人置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那么这一轮的楼市回暖究竟是短期波动，还是真正筑底企稳呢？
2: 从五月上半月的市场表现来看，北京的新房的成交量大概是1000套出头，和去年同期的水平呢基本持平。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在7100多套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呢上涨了32%。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整个五月的上半月还是延续了3、4月份以来的这种小阳春的势头，整体呈现一个稳步回暖的状态。
1: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上半月，北京二手房成交7136套，同比涨幅31.8%，新房成交1000余套，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小阳春势头延续的猜想真实存在，但热度主要集中在二手置换端，更多买房人对新房的态度不再是一拥而上。
2: 那么从二手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呢是今年3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交了4万套的二手房，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卖掉了二手房再去购买二手房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核心呢是大家关注的是二手房市场的这种地段位置条件更好，它的这种性价比更高，总价更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促使一部分的这个购房家庭呢在卖掉手里的这个老旧二手房之后，去改善了这种次新的二手房。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品质上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在地段位置条件上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退步，周边的配套资源呢也相对成熟和丰富。
1: 最近的二手房市场火热，核心特点是卖旧换优，不降级地段，不赌未来规划，购房者更看重所见即所得，配套成熟，总价可控，理性成为当前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而新房也并非没有需求，只是买家变得更挑剔，选择新房的家庭更看重户型、面积、社区品质、物业，追求居住体验升级，而不是单纯追新。
2: 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购房家庭选择在新房市场上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那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新房子结合好房的政策之下它带来的这种拓展面积的提升，户型设计的更加的优越，同时呢包括地库啊、园林啊、会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社区内的配套品质更高，这种是可能一部分的关注生活品质的这种购房家庭更期待改变的。其实从这个最近2-3年的时间里面，北京的购房家庭已经变得非常的理性了，大家一方面呢其实关注的是价格和未来这个房子本身的这种保值性，第二呢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配套是不是足够有更强的一个确定性，大家不再关注未来这种规划，而是关注眼前所见即所得，即买即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生活和配套资源。
1: 理性已经是当前置业的主流心态，买房人不再跟风，更看重保值、确定性，即买即享。新房、二手房的冷热分化，恰恰是楼市从过去的投机心态转向自住改善主导的重要信号。
2: 从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市场来看呢，已经处在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二手房市场呢，在整个五月份的全月成交量有可能会在15000套左右，也是保持在我们的月度的阴晴线之上，也就意味着其实整体的这个楼市的回暖由去年的可能仅仅是3月份一个小周期，到今年呢已经延续到3、4、5、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回暖的状态。
1: 截至五月末，楼市成交虽然比上半月稍有回落，但对比去年，今年的回暖周期明显更长更稳，筑底企稳信号明确。但就新房市场而言，每当有新盘上市，总是会分流前期项目的热度和销量，分化似乎也已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市场的一种常态。产品的内卷似乎也必然在各个开发商和项目之间进一步加剧。
2: 确实从当下来看，新房的这个热度更高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的常态。核心原因呢，一方面是在于新项目它可以结合这个片区内既往的项目的一些情况去做针对性的产品的提升，不光是在这个户型的设计上有提升，而且呢会在室内的一些功能空间的小的模块的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优化。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小户型可能都配备了这个厨房的岛台，包括这个卧室或者客厅的转角飘窗，以及这个家政间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整体呢其实还是给购房家庭呢形成了很大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在北京来看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尺度上的调整，比如说丰台就已经出现了北京首个全台板的项目，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层不是在正常的地面，而是被抬升到地面以上5到6米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台板之下的部分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比如说景观园林的营造、社区的公共的配件，然后包括我们的地库可以做到是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可通风的地库。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那么对于购房家庭来说可能会持续不断的看到新产品新生活，那么会形成更多的对于改善需求的拉动。但是呢，全台板毕竟会带来这个整体的建安成本的提高，所以呢可能更多的开发商会把它应用在这种中高端的项目上。
1: 在产品力持续内卷的市场环境下，新项目总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前期项目。那么，对于当下想要买新房的家庭来说，又该如何选择呢？等一等，有可能买到更好的产品，或者得到更高的性价比吗？
2: 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购房的需求可能有所区别。那么有的购房家庭呢，他关注的是我马上就要获得的这些生活的改变，包括居住面积的增加，包括周边配套的更加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购房家庭其实可以在当下就去做选择，因为一方面呢，整体二手房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平稳到位了，那么未来再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呢比较小，所以这个时候入手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时期。另外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上也有很多现房或者准现房的项目在销售，他们的居住品质呢相比二手房又有一个大的提升，也处在一个整体质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更高的追求，同时自己的总价的上限也相对比较高的话，比如说在2000-3000万以上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我觉得可以等一等未来的这种新的产品。
1: 要不要等新盘，需要综合考量需求和预算。刚需购房家庭其实无需观望，现在就是好时机。而改善需求可以重点关注品质和配套，灵活地在新房和次新二手房之间做出选择。对于预算更高、追求更好居住体验的家庭，则可以慢慢等一等后续的创新产品。今年这轮回暖走得稳、延续久，市场已经明显企稳，二手房热度持续，新房回归理性，买房人越来越务实，楼市正在进入健康修复的阶段。对普通家庭来说，不必纠结短期涨跌，也不用盲目跟风，立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现在就是挑选好房、安家置业的好时机。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在北京的新房市场里啊，内城核心地块相对稀缺，南二环旁的丰台区蒲黄榆地块凭借双地铁成熟的生活配套备受市场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实地走进这宗地块，从周边生活便利度到丰台新房的供应格局，再到未来产品进行解析，来看看这宗内城改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2: 在北京内城的南二环边的住宅早已经是拍一块少一块的稀缺资源。2026年北京第三批的供地清单里面，丰台蒲黄榆地块一经亮相，就直接锁定了年度内城宝藏地块的关注度。
1: 丰台蒲黄榆地块就在南二环边上，离着东城区非常近，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宗地块自带焦点属性。地块指标容积率2.02，限高45米，具备改善地块的基本条件，但它的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此，成熟配套、产品定位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2: 那蒲黄榆地块凭什么会成为焦点？是双地铁赋能的黄金地段，还是成熟到无需等待的生活配套呢？更关键的是啊，在丰台新房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那这宗地块会卖出什么样的价格，又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今天我们通过实地探访，从生活便利度到市场价值，给您一次性拆解清楚。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蒲黄榆地块，在我的右手边绿色围挡之内呢，就是地块的实际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前身呢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老旧小区，即将迎来重生。那这个地块它的最核心的优势呢，也就是内城核心加上成熟配套，没有任何的等待期。具体配套有多扎堆，我接下来带您去看一看。咱们先来看一看通勤，从地块步行到地铁5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蒲黄榆站有多近呢？咱们看这个牌子就能看到了，大概也就是100米，步行很方便了。2站地到宋家庄站换乘10号线，4站地到东单，无论您是去金融街、丽泽商务区，还是到亦庄，通勤都非常的方便。
1: 双地铁的通勤优势只是这宗地块的亮点之一，成熟的生活、医疗、休闲配套才真正体现了内城地块的核心价值。
2: 真不是说我懒，是这地块周围的生活配套简直是太方便了。您跟随我的镜头看看，咱们的身后在地块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商场，而且这还没完，旁边的二手房小区还有一大排底商，吃喝玩乐呀、美容美发呀一应俱全。要说蒲黄榆地块有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老南城的烟火气。您可以通过我们镜头看到，在左手边呢这一大排全都是底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超大的物美超市。经过了观察，我发现啊，大家拉着买菜车，骑着小电动就来买菜了，说明啊，超市离大家生活的范围呢都不算特别远。那未来这就是您在蒲黄榆地块生活的便利度和烟火气。如果说再给大家第二个蒲黄榆地块的非买不可的理由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那地块的隔壁呢是有方庄体育公园，闹中取静，这可是内城独有的居住氛围。那在医疗方面呢，同样也不逊色，周边会有一个3甲医院来保驾护航。
1: 这儿的教育资源虽不及海淀，但胜在齐全，周边有方庄小学、医师附小、汇文中学、南校区等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全覆盖，可见蒲黄榆地块周边通勤、商业、医疗、教育、休闲5大配套触手可及，无需等待。这样的成熟度在当下新地块供应中十分罕见，这就是内城核心区的确定性。
2: 可以说呢，蒲黄榆地块它周边的生活便利度是非常高的，不用画饼，所见即所得。但您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在地块的周围呢是有很多这种二手房小区呢，局部的城市界面说实话是有待更新的。而这也正是微改项目的价值，用低密的新品来填补内城改善的空白。
1: 2026年丰台新房供应格局偏环线高端化， 从万泉寺地块到太平桥，再到现在的蒲黄榆地块，它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几乎都在南二环。三宗地块略有不同的是，周边万泉寺地块和太平桥地块更靠近西城区，而蒲黄榆地块则更靠近东城区。如果说从城市界面上看，万泉寺地块最新，其次是热闹而不杂乱的蒲黄榆地块，最后是热闹但略偏老旧的太平桥地块。那么蒲黄榆地块在丰台区域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稀缺性背后藏着怎样的价值逻辑？
2: 以往丰台二到三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也就是丽泽周边。而这个丰台的东部在二三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蒲黄榆新地块呢，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稀缺的一宗地块了。

0: 供应稀缺之外，丰台新房市场的结构分化更凸显了蒲黄榆地块的独特价值。对比竞品，蒲黄榆地块实现了地段、产品与性价比的三重平衡，这也是它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1: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它这个临近二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二呢，我觉得是它周边的这种配套的成熟度，同时呢，第三呢，周边的一些这个在售的新房项目呢，在此前呢也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交热度，比如说它西侧的这个天坛府，也距离也就是一两公里，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是在11到12万，是连续几年的北京的豪宅销冠，同时呢，项目南侧大概3公里左右呢，也是去年的丰台区的一个销冠溥仪丰仪项目，目前的成交价格呢也是在这个9到10万之间，所以呢，蒲黄榆地块它的位置更靠近二环，非常适合一个是丰台的地缘购房家庭来购买，第二呢是这个东城区外溢的购房家庭来购买。
0: 除此之外，蒲黄榆板块二手房目前在售约217套房，挂牌价格约4.3万每平米，次新二手房极少，大户型极少，高品质改善房源目前是彻底断供。因此，优质地段加成熟配套加低密指标加稀缺供应，四重优势叠加，令蒲黄榆地块的产品定位和总价早已被市场锁定。
1: 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在9到10万之间，因为这个地块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只有这个1.9万方，所以整体呢，其实它会是一个100多套房子的这种精致的小社区。那么它的户型面积段呢，有可能会是120、140、160、180，最大能做到20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户型面积段。那么具体呢，还是要看拿地的开发商对地块的价值判断和最终给出的这种产品的规划定位。
0: 结合地块指标，如占地0.98公顷，建面1.98万平方米，再剔除3000平方米配建，目前蒲黄榆地块可售住宅预计打造120至140套房源，做12至15层的洋房或小高层，定位内城精致改善小盘，明确的产品和价格也对应着清晰的客群定位。这宗地块的目标客群主要聚焦于内城，尤其是预算充足的想留在核心区，拒绝老破小，对生活配套想一步到位的东城改善以及地缘中级改善家庭两类人群。
2: 买菜的行人，穿行的车流，南二环旁双地铁还是全配套低密改善住宅，蒲黄榆地块呢集齐了内城优质宅地的所有标签，千万级的总价门槛，既能让改善家庭入住内城，又无需承担高端住宅的产品溢价，您说这宗地块是不是值得等待呢？
0: 稀缺的地段，成熟的配套，让这宗地块成为2026年内城改善市场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地块硬伤也有，一是规模不大，建面不到2万平米，二是配建面积大，压力不小，实际可销售面积有限，再加上二环的地价，未来价格门槛不会低，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十分优秀。
3: 总的来说，蒲黄榆地块占据南二环的成熟地段，配套现成，区位稀缺，低密小高层的定位呢也精准地瞄准了改善需求，总价门槛相对友好。那么关于地块的后续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想了解更多北京热门地块，欢迎您持续关注第一房产。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近期啊，甜水园地块即将入市的消息在地产圈掀起了热烈讨论。作为朝阳核心区少见的优质好地，这块地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段优势？未来又会打造什么类型的产品？这块地正式面世以后，朝阳还有哪些片区的楼盘能够可以跟它一较高下？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些热门话题来聊聊地块真实价值。
1: 甜水园地块呢，是朝阳区非常难得的。
5: 我觉得甜水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0: 最近，朝阳区这块住宅用地在地产圈关注度特别高。由于板块内近10年没有新增住宅供地，周边全是二手房，新房断层，所以甜水园这块地才叫真稀缺。
5: 甜水园是一个北京市场少有的一个高端居住区里，而且在四环内啊，它是一个成片区开发的这么一个地块。
1: 甜水园地块呢，北侧呢临近着朝阳公园高端居住区，南侧呢是大望路居住区，

0: 同时这个片区内呢有 SKP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高端的消费场所，在主城的核心位置上。
1: 朝阳公园地处城市核心，紧邻 CBD 商务区，不仅坐拥难得的城市公园生态。

0: 地铁就在家门口。
1: 我觉得甜水园地块的特质有两点，一个是它是属于传统的高端住宅，这在我们四环以内的或者是四环附近的很多板块的供给里，2.2的容积率是非常低的。
2: 那么甜水园呢，具有非常成熟的这种高端居住的氛围，同时地块呢也比较方正，那么利于排布一些高端居住产品。
0: 从地块条件来看，甜水园地块容积率仅2.2，限高60米，属于东四环内难得的低密宅地。未来大概率打造小高层高端改善产品，以大面宽、通透户型为主，整体居住舒适度会非常突出。再看周边二手房市场，甜水园本地多为建成20年以上的老旧社区，均价仅4.4万至4.7万每平米。而朝阳公园辐射圈内的次新二手房品质标杆十分清晰，棕榈泉国际公寓、万科公园5号、富力爱丁堡公馆是片区主力。棕榈泉成交均价稳定在8.5万至9.5万每平米，万科公园5号成交均价7.3万至7.8万每平米，均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改善住宅，价格层面对比十分鲜明。甜水园本地老小区与周边次新房价差明显，而结合地块区位、低密属性与朝阳公园的板块价值，业内普遍预测，甜水园地块未来新房入市单价将看齐，甚至略高于周边成熟次新房，预计单价有望达到12万至13万每平米，在片区形成明显的价格标杆。那么，关注甜水园的购房人群同样会货比三家。同样位于四环的九仙桥和松榆里近期都有新地块或新盘入市，他们与甜水园能否形成对标呢？
2: 从板块的能绩来看呢，可能目前甜水园可以直接对标的是九仙桥和松榆里这两个片区，同样都位于主城区，周边呢其实也有一些高端资源的落位项目，本身呢也具备打造高端住宅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么具体来看，甜水园还是略优于九仙桥片区和这个松榆里片区的。一方面呢，它是在长安街以北，那么相比松榆里这种处在长安街以南的片区呢，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相比较九仙桥来说呢，九仙桥还处在这个拆迁改造的一个过程当中，而甜水园周边呢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城市界面了，不需要太多的等待周边建设的一个过程，所以甜水园呢它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
0: 先说松榆里，地处东南四环长安街以南，紧邻潘家园板块，周边以成熟居住区为主，商业和生活配套齐全，但城市整体界面偏老旧，缺乏高端国际化资源，板块定位以刚需和普通改善为主。再来看九仙桥，位于东北四环，拥有798艺术区、电子产业园，规划定位不低，不过片区大面积处于城市更新拆迁改造阶段，周边工地较多，整体环境杂乱，短期很难形成纯粹的高端居住氛围，还需要较长时间等待兑现。对比下来，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成熟居住区，配套和城市界面一步到位，确定性更强，板块价值明显高出一截。
1: 甚至有的朋友会拿它去跟太阳宫对比，但我觉得这也不恰当，因为太阳宫属于一个典型的教育资源比较集中，它有非常高的教育溢价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跟它最像或者未来会形成最直接竞争的是广渠路地块，也就是和生汇附近啊，广渠金茂府对面的这个地块，它比松榆里的地块有一些优势，因为松榆里也属于一个三环到四环之间的地块啊，但是它的周边界面以及它周边的房价啊，这种可参考性其实并不如广渠路以及甜水园，所以这两个地块是非常相似的，或者说客群的无论是预算还是未来产品的定价，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客群的重叠度也会比较高。
0: 再来看甜水园地块和近期热度很高的广渠路地块做对比，二者既有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先说共性，甜水园和广渠路同处东四环主城区，距离 CBD 商圈都不远，地块都具备打造高端改善产品的条件，周边二手房均有不错的价格支撑，客群也高度重合，都以 CBD 金融、企业高管这类改善购房者为主。再看广渠路地块的优势，第一，地段更靠近国贸核心，到 CBD 通勤距离更短；第二，周边和生汇、西大望路商圈商业能级更高，生活配套更集中；第三，片区整体城市界面更新，成片高端社区已经成型，居住氛围更纯粹；最后是二者的核心不同，广渠路位于长安街以南，传统认知上板块上限略低，而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拥有使馆区、蓝色港湾等国际化资源，

0: 生态环境与国际化属性更强。简单来说，广渠路地块胜在通勤与成熟商业，甜水园赢在城市界面与国际化板块价值。那么放眼朝阳内城的土地与新房布局，如今已经清晰形成梯度化格局，从刚改到中级改善，不同购房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成熟板块。
1: 那么从朝阳内城的这些居住板块来看呢，基本上以提供中级改善产品的是以太阳宫和朝阳公园以北的这种项目为主，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品质改善的这种项目呢，其实是在3到4环之间，这样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更临近于长安街沿线的南北两侧。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改善、品质改善刚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其实是在朝阳的东南片区的3到4环之间。整体呢，在沿着四环沿线的两侧呢，其实形成了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居住的状态。那么由南到北呢，逐渐由这个刚改过渡到品质改善，过渡到这个中级改善。整体呢，其实朝阳的这种改善产品呢，还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同时呢，也能够满足更多的改善家庭的购房需求。
0: 甜水园地块靠着优越的地段和低密规划，成为了朝阳改善买房的热门选择。紧邻朝阳公园，配套成熟，未来产品和价格预期都很可观。和九仙桥、松榆里、广渠路等地块相比，它的区位和成熟度更占优势。如今朝阳内城的新房布局层次分明，从刚需改善到品质改善一应俱全，各个片区定位各有侧重，也能满足不同家庭的买房需求。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长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9: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

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1: 皇家京都，
2: 京都二锅头，
1: 对，
2: 是吧？
0: 酒花丰盈云和，酒体晶莹剔透，酒香回味无穷，经久不散的清香回甘。
1: 你看这酒香，
3: 就
1: 它那种
3: 连不上溜，
1: 哎，对，啊，对，再看咱这个，
4: 哇，
2: 哇，这么高。
4: 是的，
1: 你看刚那瓶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0: 传统的酿造技艺，
5: 纯粮固态酿造的，
4: 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0: 探秘酒厂历史，
2: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6: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2: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6: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6: 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2: 啊，
6: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4: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4: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
1: 可不吗？
2: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朋友小聚，欢庆节日，宴请宾客，为您助兴，为您祝福，精彩马上开始。
2: 窍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2: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4: 啊！
2: 问专家呀，韩叔，
1: 哎，
2: 韩叔，
1: 来，谢谢老师好，
4: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 韩老师好，哎。
4: 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 这不就来了吗？
4: 哦，
2: 哇，
4: 有备而来啊！
1: 哦，哎呦，
2: 哟，
4: 这还两箱，
2: 这还两份儿，
1: 俩。
4: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 先看这个，
2: 满满的啊，一大箱。
1: 这小的啊，做的更有意思。
4: 哦，
1: 这是什么形状？
2: 小葫芦，
4: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 对，葫芦嘛。
2: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 聚会
4: 啊，
2: 嗯，
1: 人多来一瓶大的，
2: 真想装。
1: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4: 也想品点，
1: 就是它。
4: 哎，
1: 出门来碗卤煮，
4: 啊，
1: 揣一个。
2: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生活了。
4: 那这个牌子到底是啥？
1: 皇家京都，
2: 这我特别熟。小时候那肯定一提要说的京都二锅头，
1: 对，
2: 是吧？
4: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4: 啊，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2: 北京旅游来了，
1: 嗯，
2: 回去带点什么呀？
1: 嗯，
2: 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4: 对的，
1: 哎，
2: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 我来了，
4: 啊，
1: 就是带着礼来的。
4: 嗯，
2: 我先搜一搜，
1: 啊，
2: 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 现场咱们扫一扫，
2: 现场扫啊，25，
1: 25
4: 一瓶，小瓶多少？
2: 12块钱
4: 。
2: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4: 12×25的话300块钱吧。
2: 这个小瓶呢？
1: 24瓶。
2: 24，
1: 对，
2: 乘以十二，
1: 嗯，
2: 288，也是奔着300去的。
4: 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2: 咱们节目成用的那个价格，
4: 100多不到200。
2: 行，就是他了。
1: 这我为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2: 就比它再优惠一点，
1: 行不行？
4: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
1: 嗯，
4: 12瓶对吧？
2: 嗯，
4: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4: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4: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
1: 可不吗？
2: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2: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 那要买3箱呢？
4: 那咱就便宜300。
1: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4: 是的。皇家。

0: 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1: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3: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2: 啊，
3: 就是爱，
4: 比如亲密，
3: 哎，昵称，对，
4: 都是亲近的意思。
3: 没错，
4: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3: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4: 小板子，
3: 小板子
2: 啊，
3: 天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2: 太淡了，
3: 哎，就是水了，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2: 哎，
3: 所以叫二锅头。
2: 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3: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4: 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3: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2: 附近买，
3: 买
2: 啊、
3: 哦！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
4: 哦、
3: 由这个
2: 现做，
3: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
2: 哦、
3: 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
2: 嗯，
3: 过去北京有4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看去。
4: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3: 哎，
5: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调间，
4: 好多大罐呀。
5: 这是调好的成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4: 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儿，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5: 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4: 行，走着。
5: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4: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5: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4: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5: 对呀、啊，必须的。
4: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5: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这个是我们清瓶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4: 啊，
5: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质，这边是风干。
4: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5: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一箱12瓶嘛，扫二维码发全国各地。
4: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1: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
2: 嗯，
3: 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4: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 一大瓶的和
3: 不到
4: 16.6块左右、
2: 嗯嗯嗯、
4: 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3: 一级
4: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
2: 嗯、
4: 这一瓶看到没有，20多块钱。
3: 你看
2: 哦，
4: 优级的啊，有60多的，
3: 便宜得40。
4: 看45，
3: 你看
4: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3: 哎，
4: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2: 没错，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
3: 嗯、
2: 啊，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3: 我拿了2瓶酒，
2: 嗯，
4: 啊，这是一咱们的，
3: 哎，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在一个碗里，
2: 好、
3: 啊，
4: 放在我的面前，
3: 哎、放在那儿、嗯，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2: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3: 是吧？
2: 对的，哎，真的。
4: 你再闻闻我这个，
2: 哦，
3: 不一样吧？
2: 嗯，
3: 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哎呦，
4: 哎，你闻我的，我真。
2: 啊
4: 我真不是没洗手，
2: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的那种什么粮食香，
3: 粮食香，这是
4: 我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3: 啊。你看，
4: 就是酸酸的味道，
2: 对，酸臭味儿、嗯。
3: 首先，先说咱们这杯酒，纯粮固态酿造
2: 的，
4: 哦、
2: 啊，粮食酒。
4: 那你要
3: 为什
4: 么这
3: 么
4: 说？
3: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4: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3: 哎，
2: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4: 我这有点长啊，
6: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乙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2: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3: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4: 嗯，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
3: 对，
4: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3: 它叫纸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是绵柔。
4: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3: 哎，也不一样。对，
2: 嗯、
4: 我这是 GB-T2082。
2: 嗯，我这个是 GB-T10781.2，
3: 哎，就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4: 刚才是一闻，
3: 二搓了，
4: 嗯，
3: 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来看看它能拉起多。你看这酒线，能看出区别吗？
2: 就它
3: 那种
2: 连不上溜，
3: 哎，对、
2: 啊、
3: 对，再看咱这个。
4: 哇，这么高！
2: 是的，
3: 你看刚那瓶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2: 对的啊，回家也可以自己试试。
3: 对呀、
2: 啊，
4: 是的，是的。
3: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
2: 绵柔。
3: 哎，而且它那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
2: 啊，
3: 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2: 芳香物质，
3: 哎，特别好。
2: 哎，
3: 下一方法什么呢？
2: 来
3: 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2: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3: 可以晃。晃，
2: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3: 嗯，对，俩人晃一晃，看看这花儿。
2: 这个里面是有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
3: 哎、
2: 小颗粒状的在往上，
3: 那个
4: 这么快就没有了。
3: 对，
0: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1: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地铁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如果是送。理需求，
3: 嗯，
2: 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3: 对呀、
2: 啊。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
3: 嗯，
2: 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
3: 没
2: 一种朴实包装的。
3: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瓶换了，
2: 嗯，
3: 换个也是那瓷那花， 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4: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3: 对，我们还能16.6吗？
2: 不可能了。
3: 对
4: 啊，
3: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这儿啊，准备两样东西。
2: 嗯，
3: 我考考贾老师，
2: 这两个是干嘛？是我们做酒原材料。
3: 没错，
4: 其他的有用玉米的，
3: 嗯，
4: 有用豌豆的，有用绿豆的，有很还有什么糯米的，
3: 嗯、
4: 对吧？
3: 比如说加豌豆、加绿豆，那是加这个酒的甜度。
2: 哦
3: 啊，因为它是起到这个发酵的作用。
2: 嗯，
3: 咱们这款酒呢，写的是水、
2: 嗯、
3: 高粱、小麦、
4: 嗯。
3: 高粱在前，小麦在后。过去古人呢，书里头曾经记载过，
2: 嗯，
3: 酿酒为使高粱比麦要浓郁。
2: 哦，
3: 所以这个古法，尤其是纯粮酿造，最讲究的是高粱，
2: 首选高粱，出名的都是高粱酒。
3: 对，
2: 今天这一款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4: 好的、
3: 嗯、
2: 来自于我们的皇家京都的品牌，
3: 对，
2: 二锅头。
3: 嗯，
2: 你不用费劲巴拉到市面上去挑选了，
3: 嗯，
2: 全部来怎么纯粮式的固态酿造的方法，
3: 没错，
2: 而且做到优等的级别。
3: 嗯，
2: 在市面上买一等酒的价格，今天可以让你喝到优级的，
3: 没错、
2: 啊、喝到优级的、
4: 嗯、大瓶装的扫码件是25块钱，
2: 是的，
4: 这个小瓶特别可爱的小葫芦是12块钱、
3: 哎、
4: 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3: 哎、
2: 是的，
4: 小瓶装的这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
3: 嗯、
4: 然后扫码价也是288块钱、
2: 哎、小300、
4: 哎、对、
3: 哎、
4: 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24瓶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
4: 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
3: 嗯、
4: 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100元，
3: 实惠，
4: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
7: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8: 你看没有，
9: 掰着吃、
8: 哎、
9: 对，
10: 你看这肉丝儿，
9: 这样是地道，
8: 这么来转吃还行，
10: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7: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2: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8: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7: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2: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8: 不到二十，十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8: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8: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7: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我
11: 家传
4: 给
11: 千
4: 万
11: 家。
4: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8: 嗯、
4: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2: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8: 嗯、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8: 嗯、
4: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8: 嗯，
4: 是什么、嗯、
2: 这肯定是火腿，
8: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8: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 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8: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2: 哎，韩大厨，
8: 嗯，
2: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8: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2: 我不光看了
8: 啊，
2: 我还吃了
8: 啊，
4: 漂亮，
2: 特别香。
8: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12: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2: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8: 嗯。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8: 嗯，
4: 为什么？
2: 怪它太好吃。
4: 确实怪它太好吃。
8: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2: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8: 哎、刚才、那个、
4: 是不是？
2: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8: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4: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2: 韩大叔，给
8: 切着尝尝
2: 啊，没问题。
4: 还切点，切一根。
8: 嗯，就是这味儿，
4: 个果香味儿，
2: 对，
8: 就这种烟熏味儿。
2: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8: 哎，整块肉，
2: 这就是整块肉、
4: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8: 哎，还真是，
4: 是吧？
8: 不
4: 是，
8: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2: 啊，
8: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9: 还是很吃过瘾啊！
8: 嗯，
9: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一样。
2: 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8: 哎，
7: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9: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10: 不齁，
9: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10: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9: 好像有层次感，
10: 好吃，
9: 感觉特别好吃，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7: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2: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1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2: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虎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的，
1: 听说过，
0: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虎腿。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0: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1: 差不多。
0: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3: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3: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哎，也不贵。
3: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0: 为啥呀？
3: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0: 哎呦，
3: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0: 啊，
3: 42.32块，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3: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3: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3: 多少啊？来。就带套租了，我
1: 哇！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
3: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是
3: 价值巨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20，十到二十。
3: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3: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0: 没错，鸡肉尝的价格，猪肉尝的口感了。
3: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哎，对
0: 啊，
3: 它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 不错，
3: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0: 颜色，
3: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 肉泥做的。
3: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3: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 对，
3: 咱切两片尝尝。
1: 来，切两片尝尝啊！
3: 就感觉，哎呀。
0: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1: 淀粉肠是吧？
0: 特别明显，
1: 就是吃不出来感觉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0: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1: 没有，
3: 咸死我啦！
0: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1: 看看咱们这个，
0: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1: 对，不是，
0: 对不对？而且
1: 上的色，
0: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1: 对，
0: 是鸡肉。
3: 你看这一块这。

0: 你看
1: 咱
0: 这
1: 个，
0: 他那个，
2: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0: 没错，
2: 里边肉特别
0: 特扎实。
2: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2: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1: 油啊什么的，
2: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0: 嗯，
1: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0: 嗯，
1: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0: 哎呦贵，
1: 炸一个荷包蛋，
2: 嚯，
1: 再抹点酱豆腐，
2: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0: 酱豆腐真是灵，
2: 嗯，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
0: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2: 嗯，
0: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2: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2: 嗯，
0: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2: 嗯，
0: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2: 哎，
0: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2: 嗯，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2: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2: 嗯，
1: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2: 哎，
0: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2: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2: 嗯，
0: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2: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2: 嗯，
0: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2: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2: 嗯，
0: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得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2: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2: 哎，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2: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1: 嗯，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2: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2: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2: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2: 真是
1: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1: 对
2: 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哎、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就去。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0: 千年考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你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这个腌那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百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它一碗下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宋春祥。
1: 吃得惯吗？我还记得是80年我学徒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怎么的，第二道怎么的，看了十几年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
1: 吃，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啊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的时候很开心了，这四年的人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是吧。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墨家菜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墨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墨家老三墨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墨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墨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的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那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从油里面一放，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嘛，像葵花一样，就葵花大斩肉。
3: 哎，师傅，您那个肉到了。
1: 哦，先放这儿，放这儿。
3: 好。
1: 看看。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六七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2: 切多少斤
1: 啊？可能要几百斤吧。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这个东西要出来。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跳，还用的是两个拼的筋，香得很，是吧？
2: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体现。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边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丝绒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煮它了它不干了，大白菜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丝绒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丝绒，还能去油。
0: 微火焖2.5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2: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那
2: 受得了？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了。人都是这样。十五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我想把这个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父，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2: 对他感情挺深，
1: 没办法。是
0: 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还有再出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的，这么做就可以了。
4: 但是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对，
1: 它的力道也强，
4: 也味道也特别好。
1: 对，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2: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1: 对， 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1: 它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

0: 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师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熬出来油，
2: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擦眼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善于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1: 我们这个师傅啊，师傅我炖了两个半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是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还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个？
1: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0: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1: 我是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眼面都煎黄了就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香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湿淀粉，起锅了，再撒上青砖花。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

0: 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 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

0: 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0: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1: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伯伯、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0: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1: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2: 大哥看上了、
1: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3: 想要聊聊是吧？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5: 哦，
1: 行，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3: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1: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3: 不管你什么，家里
1: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伯伯、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啊，都是人做，要我
3: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我那时候。
3: 因为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劲儿了。
1: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猜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她做。
3: 这么厉害！
1: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别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3: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1: 我跟我前妻
3: 啊，
1: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边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离婚，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枪火，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呢，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我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3: 说离婚这事儿
1: 啊。
3: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
1: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5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 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再说不好听话，我们还一被窝睡觉。
3: 嗯，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1: 没有，是这玩意儿还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3: 那是啥意思？就是
1: 后来我就说了，我可能在外找对象啊，跟他找一个吧，怎么那玩意儿。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人见面。我可有活干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郎兵呢就见个面，我想搞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4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连上官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
3: 嗯，
1: 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怎么，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人坐沙坐，他领了还呱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
3: 嗯，
1: 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
3: 嗯，
1: 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3: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1: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情、啊，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孩子就这么过吧。这么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部警界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儿，完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我就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我就去，他那老多事儿。
6: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
3: 嗯，
6: 还会在一起。我觉着，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和，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3: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1: 13、14年，15年。
3: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1: 就我孩子考大学。因为我还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的，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
3: 嘿，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就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孩子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孩子俩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的，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的，你做完之后，他说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这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之后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几，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3: 嗯。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1: 听我说，
3: 你们俩人分开了。
1: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报学校报拿着，把我给气了。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3: 哦，合着是人家
1: 事儿，
3: 把你给抛弃了
1: 啊？对，
3: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1: 嗨，这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女人。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同志。就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什么。后来我儿子说，他跟我儿子有着急，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儿子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妈，你看你跟原来跟我爸吵，等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的。我儿子跟我说，我数着，大人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
3: 嗯，
1: 小孩你不那妈。
3: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日子
1: 我说话跟您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 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3: 啊，
1: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徐元，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架，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3: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1: 不是，反正
3: 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1: 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3: 嗯，
7: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耳目，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3: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1: 就北京那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
3: 嗯，
1: 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3: 嗯，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1: 后边要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3: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1: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3: 啊，怎么样啊？
1: 我上大连找他，
3: 异地啊，
1: 一个月。
3: 哦，
1: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我带他去就把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一下，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气管炎，开玩笑这行。
3: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
1: 难
3: 你知道吧？那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呢，听得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1: 不是爱听，
3: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气管炎，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1: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跟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着？就出去旅游时候。
3: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1: 到北京到那哪去了？
3: 对
1: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张家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3: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1: 不是爱旅游，是闲的没事儿。
3: 都去过哪儿？
1: 哪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3: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
1: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那不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3: 啊，
1: 跟邻居跟嘛。
3: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
1: 的。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3: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1: 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他愿意跟我聊天。
3: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1: 那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3: 我的天！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1: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3: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1: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3: 是吧？哎，问问两位姐姐来，我这疫情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8: 我不上不了。
3: 为啥呀？你行，
8: 我不行，
3: 你肯定厉害。
9: 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8: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1: 急急
8: 急急，对对对对，
9: 那就可以聊聊，
1: 爱说真话，
10: 你跟大哥聊聊呗。
9: 啊，大哥看上了、
1: 啊、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3: 咱俩聊聊是吧？来来来，
9: 行，指导，
3: 快去，
9: 你又吵了，
8: 不，
9: 你就坐这儿吧，
10: 大哥也陪你聊，
11: 找到结婚那不错，可以可以
9: 卖给他，嗯。
8: 我聊什么呀？
1: 聊做饭。
8: 哎，行，没问题。
1: 做饭，
8: 你不喜欢做饭吗？
1: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8: 您怎么这？比如像您，
1: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8: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12: 不是那什么，
9: 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1: 只说找对象，
9: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10: 跑题儿了，
9: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1: 您是单身吗？
9: 啊，
1: 您希望找个男士是什么样的？
8: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1: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8: 离异。
1: 你有小孩吗？
8: 有。
1: 男孩女孩？
8: 女孩。
1: 结婚了吗？
8: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1: 女孩做什么？
8: 电商行业。
1: 电商
8: 就做做主播
1: 啊。您说
8: 卖珠宝的？对对。
1: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8: 对，
1: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爷是哪单位哪个行业啊？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了？您在您家兄弟姐妹？
8: 对的，是的。
1: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8: 我家。
1: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8: 啊，是的，是的。
1: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8: 没有，没有父母了，现不健在
1: 了。啊，
8: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1: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者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8: 我知道。
1: 啊，比如说我吧，
8: 您的意思，
1: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8: 对，
1: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人开警车。
3: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啊？
1: 你姓什么？对，
3: 那地方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7: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5: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1: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5: 不是，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8，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3: 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6: 刘姐，
5: 哎，刘姐可以，
6: 刘姐
5: 什么都懂，
3: 来，刘姐来，
5: 刘姐什么都懂。
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懂你的？
1: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8: 先学习。
1: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8: 那你现在你想问我看
3: 我突然
8: 啥
3: 啊？对，
1: 就这样。
8: 对呀，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1: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家里，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3: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1: 人看不上我。
3: 哎呀，还能聊吗？
8: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3: 又失败了一个。
12: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我。
3: 思雨姐，你行不行？
8: 我不行。
5: 那个姐姐呢？
13: 聊一
12: 聊。是。
3: 这样打我。
1: 您贵姓？
8: 我姓张。
1: 哦，是哪里人？
8: 我是北京人。
1: 哦。
8: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3: 姐姐给你
1: 忠告，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3: 啊，
8: 我小学可能本科
3: 我问
8: 还没有毕业。
3: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1: 气质挺好的，
8: 气质好不代表知识好。
3: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1: 能，行啊，
3: 是可以的。
8: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1: 那就可以。
8: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13: 我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1: 对呀、
13: 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了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14: 吧
13: 哎，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1: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的？
13: 我印人民币。
1: 哦，认钞的。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的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14: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女性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13: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0: 啊，我也五班的，属狗的哈。哦，
1: 可以，
2: 会考虑吧？
0: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3: 西城区。
0: 哪儿？
2: 哪儿重要吗？
4: 西城区哪？他的
0: 意思，
3: 老地方有亲戚。
0: 我姥爷，我姥爷家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3: 那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0: 老宣武的啊，
4: 那宣武区。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0: 可以聊啊。
2: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0: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2: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情况。这是她们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户籍、学历。
2: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子女吧。
2: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0: 都是一个儿子啊？
2: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0: 都差不多啊，都哦，
2: 只是学历不一样。
0: 不能再说了啊。
2: 嗯嗯，
0: 我还想选身高的。
2: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0: 别太高。
2: 多少算太高？
0: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2: 您1.82米，您还怕啥？
0: 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2: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0: 那头一个，一个55，一个50，那头一个陈艳萍。
2: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0: 深入过，
2: 这可以吧？好。
3: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5: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0: 我下马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码。
1: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对，我得去那去打岔去，我得去那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2: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二号女士。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0: 我到这边来。
2: 哎，
0: 拿杯子吧。
2: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3: 您好，这位先生。
0: 你好。
3: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儿。
0: 嗯。
3: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是我直言啊，

0: 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1: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1: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0: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1: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啊。
0: 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你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1: 哎，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不不，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是的，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

0: 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1: 真的，
0: 真的这样啊？
2: 嗯，
0: 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1: 哎，
0: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2: 还挺有样儿，别说。
0: 来来来，首先啊，
2: 嗯，
0: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2: 哎，够稠的啊。
1: 嗯，香，
2: 味儿真好哎。
1: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2: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0: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
1: 嗯、
0: 很好吃。
1: 负责任说、哎，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2: 哎，
1: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2: 嗯，
1: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0: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2: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0: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
2: 嗯，
0: 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
1: 嗯，
0: 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0: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2: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2: 嗯，
1: 这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2: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1: 嗯，
2: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2: 哎、
0: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嗯，闻到了。
0: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0: 嗯，
4: 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0: 嗯。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1: 没错、
2: 嗯、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2: 嗯、
0: 现在都多少钱了？
2: 20多一碗吧，
1: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2: 嗯，
1: 你看
0: 23、嗯，
2: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
1: 里边没有几片，
2: 特别小那碗。
0: 嗯，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
2: 嗯、
0: 两箱、三箱，
2: 嘿，
0: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1: 嗯、
0: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2: 嗯，
0: 优惠完啊，20.2元。
1: 嗯，哎呦这么稠啊，
2: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是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
2: 嗯、
0: 但是呢
2: 嚯快不动。哎，
0: 你看，
2: 哎呀，
1: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2: 我来一口啊，
1: 来一口。
2: 嗯，啊，
1: 咽不下去，
2: 跟吃果冻似的。
1: 果冻、
2: 嗯，
1: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的炒肝吧。
2: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 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
0: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0: 嗯，
2: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2: 嗯、
0: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2: 哎，比它好得多、嗯、
1: 品质非常好，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2: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0: 嗯、
2: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
0: 嗯，
2: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2: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1: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2: 嗯，
1: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那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嗯，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2: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0: 嗯，
2: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1: 从来不敢尝试。
2: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2: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0: 嗯，
2: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2: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2: 啊、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2: 热也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1: 还
0: 就是没有处理得很干净、
2: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2: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0: 嗯
6: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2: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2: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1: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哎，好。
6: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0: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7: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他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0: 嗯，
7: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0: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7: 对，没错。
0: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7: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0: 哦，
7: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0: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7: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0: 哦，
7: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0: 嗯，
7: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0: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7: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0: 嗯，
7: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0: 嗯，
7: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0: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7: 去
0: 打芡。
7: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0: 嗯，
7: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0: 嗯，
7: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0: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7: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0: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7: 没错，一模一样。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 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0: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哎，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0: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
2: 哎，
0: 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0: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0: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2: 嗯，
0: 美味炒肝。
8: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
2: 嗯，
8: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8: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2: 嗯，
8: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0: 对，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0: 嗯，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2: 嗯，
0: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嗯，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0: 啊，
2: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哎，确实
0: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2: 嗯，
0: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
8: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
0: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2: 哎，
0: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8: 哎，
0: 水煮碗，
8: 哎，水煮就很棒，
2: 嗯，
0: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8: 嗯，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
2: 嗯，
0: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红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8: 嗯，
0: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元，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嗯，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9: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1个多小时吧。
0: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2: 嗯，
0: 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0: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6: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8: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8: 嗯，太软嫩了，
2: 哎，
8: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刷刺儿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8: 哎，这味儿真好，
9: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6: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0: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0: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6: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6: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元，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11: 我
0: 家传
11: 给
0: 千
11: 万
0: 家。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0: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5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
10: 但我得做2.5小时。
2: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5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10: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0: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
10: 还热乎着呢。
0: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0: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10: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好大
2: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0: 哎，它不好的话，就深、
2: 哎、对，
10: 盖过那个，
0: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0: 不
2: 好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0: 太软嫩了。
2: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1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0: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0: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0: 太好吃了。
2: 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10: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10: 太贵了，是吧？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
10: 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10: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
10: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
2: 哎
0: 面部
2: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0: 快！
10: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
10: 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那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10: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2: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0: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10: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这一块顶2块了。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2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 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10: 嗯，
2: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10: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10: 行，
0: 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10: 嗯，我们今天的套组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

0: 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3: 搁点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3: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2: 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3: 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3: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能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1: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6: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6: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7: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晰。 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儿，纯净

0: 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2: 微波炉
0: 一转，
2: 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1: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8赠2，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爱生活每一天。
1: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8: 正常买
9: 啊，因为我爱吃，
1: 爱吃啊，
9: 我老吃这个。
8: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

0: 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2: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3: 找娘家了。
2: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4: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3: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4: 它肉掉了。
3: 烂乎着呢。
2: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3: 酥烂脱骨，
4: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2: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5: 这挺正宗的，
4: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4: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2: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4: 申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3: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4: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3: 刚出锅，
4: 闻闻
3: 闻闻，
4: 哇，香味浓郁。
3: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4: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3: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4: 它肉掉了，
1: 肉。
3: 你嫂子，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才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4: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3: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4: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3: 过年，
4: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3: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4: 哎，那哎，
3: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4: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4: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3: 哎，这都算便宜了啊。
4: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3: 不得，刚才咱们是
4: 58.9，
3: 55200多。
4: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3: 多少？
4: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3: 是
1: 了，
4: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1只鸡的价格。
1: 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

0: 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道、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2: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啊，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0: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7: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0: 也不便宜，
7: 对，也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7: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7: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

0: 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0: 其实是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出水当个下酒菜，开点儿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1: 很方便，
2: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 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0: 一二三，
4: 哇！
5: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4: 火爆爽！哦，
0: 来，你学到这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5: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3: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5: 哦，一模一样。
3: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今天不到。
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3: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小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2: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0: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脱绳，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2: 这种礼盒
0: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0: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2: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2: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0: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2: 金属
4: 素
0: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2: 啊，
0: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2: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2: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2: 对，
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2: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4: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4: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2: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4: 就不到200，
2: 100多，不到200块钱。
4: 天哪，
2: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架，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2: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4: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5: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4: 火爆爽。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6: 粘锅。

0: 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扒锅。
1: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2: 长锈呗。
0: 啊、
2: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4: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5: 沾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
4: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5: 放你了啊！苦苦沾啊！
6: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4: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6: 没问题。
7: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一二三，
6: 哦
4: 哦，
7: 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6: 哦、
7: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4: 啊、这是什么？
7: 对，
6: 火爆上。
4: 哦，
7: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6: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7: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4: 一
7: 抹，一
4: 点划痕都没有，
6: 真的，
4: 我的天呀！
6: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4: 我炒大骨都
6: 没
4: 问
6: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7: 对，
6: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7: 烙饼啊，做什么、
6: 啊、
7: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6: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7: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4: 这都不是面浆啊。
7: 对，
4: 这是两坨面。
7: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6: 其实也不便宜。
7: 对，是。
4: 人家说了，
7: 这
4: 没放油，
7: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4: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6: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4: 对，
7: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6: 哦，
7: 轻轻松松，
4: 我就可以这样，
7: 是，
4: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6: 对呀，
7: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6: 啊，
7: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6: 哎，跟没用的，
7: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实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6: 就是你
7: 它做的不粘，
6: 不算涂层对吧？
7: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4: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6: 放心
7: 安全的。
4: 对，
3: 炒菜扒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7: 一二三，
4: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6: 看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6: 火爆上。
4: 哦，
7: 看，
4: 你
7: 一闻到就火。
3: 哇，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6: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4: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7: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4: 这么下
6: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7: 焦了吧？
6: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4: 底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7: 对，
6: 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7: 你把那个再发一下就更明显
6: 了。你看看，哎。

0: 衣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啊，
2: 啊，
0: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太难说了，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太铁锅，太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太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太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个。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2: 哦，
0: 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

0: 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腺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 对呀、啊，
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2: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腺。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腺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哦，你听说过？
1: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患者。
1: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骨质疏松。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2: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2: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1: 这么小？
2: 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说

0: 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 在它的后面，
0: 对对，在它后面，
1: 对称的四个，
0: 哎，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用小觑的，哎，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识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啊，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1: 钙多了，
0: 哎，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
1: 哦，
0: 实际上恰恰相反。
2: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0: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2: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1: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2: 他是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1: 甲状旁腺的肿瘤。
2: 嗯。
1: 哦，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2: 因为他是做过3次手术的，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钙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1: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2: 是是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这个手术风险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能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1: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
2: 没错。
1: 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
2: 来，
1: 多长时间？欢迎您。
2: 嗯，
3: 走了多长时间？
1: 您好，来有请。
2: 放个
0: 慢一点。嗯。
1: 哦，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啊，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4: 是的。
1: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4: 就是觉得口干，手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1: 哦。哦，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过程。
0: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4: 声音就这样。
0: 所以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啊，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1: 哦，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嗯、
0: 对，
1: 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0: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1: 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0: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哦、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它这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有看得见的变化。
1: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
4: 一个星期了。
1: 一个
0: 星期了，一周了啊。
1: 嗯，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0: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器官呢、食管呢都有问题。

0: 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它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就讲了，我说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还要让你恢复的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尽量少花钱啊。好在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肿瘤也治了，声带保护的也比较理想，气管也没有问题，食管也修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正常吃饭了，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1: 您是从哪一年发现了甲状旁腺的肿瘤？
2: 2021年吧。
1: 2021年。
0: 实际上他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已经做了几次了，反复做。
2: 1年。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是半年又复发了。
0: 对。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啊？
0: 这么难治
1: 、那您在做手术之前，除了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其他的症状有吗？
2: 其他的症状没有。
1: 有一些不舒服呀，难受啊，有这些症状。
2: 口干
1: 就是口干。还有
2: 咳嗽什么酒酸什么又酸酒酸，
0: 肚子胀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表现，骨骼的疼痛，骨质的疏松，反复的骨折，这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老王的走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骨骼影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反复的这个结石。这个更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比如我今天发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这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肠道，这就是老翁就是这种一种表现，它可以常腹胀打嗝啊，反酸呐、便秘啊，骨骼这是没有力量的话，你走路是不影响的，但是如果肠道呢，它没有力量呢，它的蠕动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就
1: 但是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好像都挺多见的，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跟甲状旁腺有关系。
0: 是的。
3: 这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那螃蟹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很多器官呢？
0: 所以这是小器官大危害啊！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器官就能给我打趴下，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他的这个高钙血症高得很高，他的自己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1: 那这种更危险。
0: 实际上对了，这个就是更危险，因为这种常常是到了就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去看病去检查疾病，实际上他的这种风险是更大的。
1: 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翁先生是很幸运的，
0: 应该是比较幸运，
1: 因为早期查出来异常了，赶紧就到医院看了，虽然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辗转，但是最后找到魏主任了，现在顺利的解决了。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父子两位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来分享自己的一个段经历。当然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点啊，就是首先如果要说出现了像刚才叔叔提到的什么口干啊、腹胀啊，然后骨质比较疏松了，甚至于走路啊或者说干活都有点力不从心了，我们一方面要休息，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到医院去找明原因，及时的找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我们诊治，这样才能更好的直达结果，
0: 对，
1: 就不会走一些弯路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您台下休息好不好，来继续听魏主任的讲解。
0: 甲状旁腺肿瘤导致的血钙升高，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特点，是什么？就是血钙升高，激素它也升高，就是这两个同时升高。
1: 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0: 对。
1: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它有差别吗？
0: 骨质疏松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是说甲状腺，比如说毒性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呢，导致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普遍性的
1: 哪儿都松，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旁腺肿瘤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的时候啊，它这个骨头啊，这是一个洞一个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左边那个有画箭头那个，那
1: 是
0: 我们
1: 这是哪的图啊？
0: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髂骨，就是髂骨，就这个位置。你看看，这个左右是不是不一样啊？左右不一样，有两个，你看我有两个箭头，代表的是两个空洞，一个大一个小。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
1: 哦，我看一下 啊，大家。

0: 看一下，是这一块，
1: 对对对对，
0: 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是
2: 一个大一个小，
0: 这么松啊？
1: 对对对，
0: 这中间芯全没了，
1: 都空了，所以这种病人就很容易骨折。他骨折以后，他也不容易好，因为他中间是空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你像这个是我们这个肋骨啊，你看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肋骨有多少洞？你数都数不清，所以这种
2: 我看着像酥了。
1: 对，但这个酥啊，你这个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直观的一个说法。但是它这个酥呢，和我们普通的疏松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很多的洞。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呢，轻轻的一碰，他就会骨折，这个骨折再也回不来。
2: 他
1: 回不来的。
2: 那这个甲状腺和这旁腺这怎么补钙呀？那这个骨质是疏松能够逆转吗？
1: 可以逆转。比如说你是这个甲状腺引起来的，比如说甲亢引起来的，那我把甲亢控制住，那你就可以逆转。如果是旁腺肿瘤来讲，你肿瘤是假如说不控制，你单纯靠补钙
2: 没有，
1: 不仅仅是逆转不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在补的时候血钙在进一步升高，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血钙升高到一定程度呢，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你不仅仅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2: 就像他那刚才那二点几，
1: 对对对，
2: 四点几，
1: 对，到四点几。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骨质疏松，你再去补钙，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会加热，加是这个患者的病情更为严重。所以你要想逆转，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必须把这个源头给解决了，把甲状腺肿瘤给切除。如果这个源头解决了话，那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那您说啊，真把甲状旁腺肿瘤的这个根儿给它切除了，
1: 对，
0: 是不是血钙的这个值就恢复正常了？
1: 是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常了。
3: 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
4: 肚子大赘肉多，为何那么难减？
3: 实实在在的都是肉。
4: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脂肪是堆积在肚脐上方还是下方？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3: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权威专家一起打开减掉内脏脂肪的正确方式，炫出健康腹，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6: 闻着也特香啊，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5: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6: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5: 是，
6: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5: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6: 哎呦喂，
5: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6: 真不错呀。这是个快手菜，
5: 对，
6: 加热就能吃。
5: 是，
6: 哎呦，我真喜欢呢。有没有优惠啊？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5: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7: 主持人好，阿姨好，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5: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6: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 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8: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6: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呀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8: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6: 我也常听。

0: 接近精，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你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 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0: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0: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

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0: 哎，
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了，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

0: 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啊，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2: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2: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0: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0: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0: 你呀、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0: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2: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2: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2: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2: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嗯、
2: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2: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可别让我失望啊！
0: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2: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2: 还真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0: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
1: 嗯，
0: 加整整8袋啊！
1: 哦，
0: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0: 哎、
1: 加
0: 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0: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袋、哎，
2: 这还有呢，这还有，
0: 这还有，
2: 这我这还有呢。
0: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0: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0: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2: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2: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1: 嗯，
2: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0: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2: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呀、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1: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
0: 嗯，
1: 然后又是筋，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点儿，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
0: 嗯，
1: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
1: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哦，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因为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2: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0: 嗯，
2: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
0: 嗯，
2: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0: 嗯，
1: 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
0: 嗯、
1: 我打开这个，
0: 嗯，
1: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凑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

0: 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嗯，
2: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啊，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

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

0: 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1: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1: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2: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哎呦，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

0: 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1: 知道为啥
2: 矫正？
3: 知道没戴头盔。
1: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3: 没在，在拿家里去了。
1: 拿家里没装备箱啊？
3: 对，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3: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1: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3: 就怕。
4: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3: 是，
1: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3: 对，
1: 您觉得
3: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1: 下回一定要出来，就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3: 对，好。
1: 头盔是家里有吗？
5: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1: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5: 好像听说了。
1: 听说了。
5: 对，
4: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着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5: 有点热下去。
4: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5: 哎，好嘞。
1: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5: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
4: 哦嘿。
5: 摩托车，
4: 但不成交，电视都不行，我不成交。
0: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6: 我跟着他，
4: 别跟我走，
1: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3: 别动了，
4: 别走了，
6: 说话怎么着
4: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0: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6: 你能坚持吗？”“
4: 能。”“
6: 坚持？”“
4: 一直坚持。”“
6: 买头盔
4: 了？”“买了，
6: 买怕的。”“不是大热天儿呢，
4: 买两会儿的。”“
6: 你冬天查我都，
4: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啊？你买两会儿的。”
0: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4: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到
3: 这一块儿？
4: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1: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4: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是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绑它也不会太稳。
1: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7: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1: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7: 不远不远。
1: 大概骑几公里啊？
7: 有一公里。
4: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一米五，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头盔买了吗？
7: 没
4: 戴上了吗？
7: 没戴。
4: 那为什么不戴呢？买了不就为戴？
0: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1: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3: 我一直都戴的。
1: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3: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1: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3: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1: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3: 对，
1: 这太松的也不行。
3: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4: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1: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4: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8: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9: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

0: 还是性能呢？
1: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0: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啊，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儿来关注。
2: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3: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4: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5: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5: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7: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的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的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这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了。
5: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七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8: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9: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0: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1: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0: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1: 嗯，
0: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0: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0: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0: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1: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2: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5: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3: 关的都过了
14: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13: 对，
14: 那其他的就是
13: 都没过，就是仨了，
14: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了。
13: 对，
14: 存货有多吗？
13: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 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14: 但是以后还会有吗？
13: 没有。
5: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5: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0: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5: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0: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5: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0: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5: 对，新款的只有3款有不同、其他的都是样机了、都是剩那个1-2台了。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0: 这个是多大
16: 的？20，这个装只有11000。
0: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16: 16000，
0: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6: 有活动，有国补。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13: 像他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个是画币都涨了，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5: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7: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了。
14: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17: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5: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8: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9: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14: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9: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那么。
0: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1: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0: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啊，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1: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20: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21: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5: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22: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
2: 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十年的，不可能十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5: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2: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四个售后点。
3: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2: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的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5: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2: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5: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3: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5: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3: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5: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3: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1: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0: 招蚊子
1: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0: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哈。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1: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0: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1: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 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0: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1: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啊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

0: 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0: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0: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那一瓶才1.5块，
1: 才1.5，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
0: 对啊，
1: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呢？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一块五毛钱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一两毛钱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1: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0: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1: 前些天，渝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0: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1: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买的那鱿鱼，让他来咱家就死了
2: 七八次。他经常来买三种鱿鱼。
4: 不是，才有菜骨头，
2: 就是多少钱？
4: 4000多。
5: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6: 他是用截图，
5: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7: 找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这里不是有电话。
5: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8: 爱生活，每

0: 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哎呦，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
2: 我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

0: 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啊。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1: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
0: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2: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0: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我们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3: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4: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5: 是有点二次反应，
4: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的就吼我，然后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2: 您今年多大年岁？
1: 73。
2: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1: 一般般。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2: 不记得了。
1: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2: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4: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出不来，他就半天说不声来。
6: 都救了哈。
2: 这是哪年？
6: 应该是2015年吧。
2: 2015年9月23号留念。
6: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2: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4: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2: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4: 对，一天到晚的绷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3: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8: 就是情绪的障碍，
9: 嗯
8: 啊，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的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它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9: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1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0: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0: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11: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0: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4: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9: 嗯，
4: 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9: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0: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9: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1: 这个。
0: 啊，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9: 是这意思吗？
0: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9: 吃冰棍儿，
1: 吃冰棍儿。
9: 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1: 这这口罩，
0: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9: 哦，
0: 说对对对。
9: 这是什么？
8: 这是什么？
0: 啊，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8: 哦，是健身那个。
0: 对。
8: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1: 对，好。
8: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1: 对，真好。
8: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0: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8: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0: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1: 这个我爱你
8: 啊。太棒了，
0: 一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8: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0: 谢谢谢谢谢谢。
8: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12: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13: 吃饭的是这样还行，对，就这样，
8: 然后
13: 坐在这儿没得吃。
8: 哦，
13: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8: 那已经很不错了。
13: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十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8: 啊。
13: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8: 他愿意看。
13: 对，
8: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14: 哎呦，我病上了，我老看。
8: 啊，
14: 陶然亭知道吗？
8: 啊，知道。
14: 九五回天宫。
8: 九五回天宫。
14: 对。
8: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了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13: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
8: 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13: 我在陶然亭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8: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13: 嗯，对，
8: 真厉害。
12: 我觉得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8: 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
1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5: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就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8: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15: 自己硬拿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这个、
8: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15: 对，
8: 嗯，
15: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8: 越不吃饭，
15: 焦虑。
8: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15: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8: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15: 特别低， 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1: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8: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很快入睡，但是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

0: 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1: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2: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1: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2: 大概他的照顾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1: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2: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呢。
2: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0: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3: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4: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2: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4: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兹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0: 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两个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2: 哎，
0: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3: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5: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2: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5: 心情。
2: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他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5: 我这毛病又犯了，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2: 对，给自己，
5: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2: 一种心理暗示。
5: 对，
0: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他就会抑郁，对吧？他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他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他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伴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2: 就是不见好，
0: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你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 我认为他有 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2: 要走，他要离开这儿。
1: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2: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7: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它发展，它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置之不理，任它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也没有
0: 啊，你这个不能，
1: 但是我
0: 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8: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0: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2: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2: 永远研究也
0: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2: 去把他拽出来，
0: 很重要。
1: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0: 对，
1: 就是要重视。
0: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5: 只要犯病的时候，
0: 只要犯病
5: 的时候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0: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2: 想通了。
0: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2: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8: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

0: 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
1: 嗯，那就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1: 是很重要的一步。嗯，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
1: 是
0: 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1: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哎，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1: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2: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3: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5: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3: 浓郁西域风情，
6: 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3: 特色熟成工艺，
7: 那麻烦您帮他关闭，然后我们先消毒。
8: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3: 地道荆楚特色，
9: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您一吃就知道了。
3: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5: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9: 没问题。
3: 招牌绝活起亮下，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儿旺，正在播出。
10: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

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

0: 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1: 在我们家，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拉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拉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拉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拉泰大尾羊。
0: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拉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拉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儿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尝。
1: 那必须的。
0: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 没问题。
0: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亚琴塞萨，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阿图什的。
2: 哇，
0: 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2: 对。
0: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火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
2: 对。
0: 哦，好，谢谢。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太鲜了！哇哇，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哇、哦，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是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功力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但是又不会特别。

0: 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做一个抓饭要用三种油啊？
1: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0: 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 对，一小部分呢，瓜子油。
0: 瓜子油。
1: 然后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0: 增香的是吧？
1: 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0: 制的自己炼的羊尾油，
1: 羊尾油。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0: 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 对，没错。
0: 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
1: 啊。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这种感觉，
0: 对，咚咚咚的那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2: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旺，
0: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0: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2: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3: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4: 30万以上。
3: 对，
4: 光机器都好贵。
2: 想去探秘不容易，
3: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2: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5: 对，是的。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消毒。
3: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的，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1-2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
6: 普通人就
3: 着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啊，然后
3: 就这种嘛，
4: 对对，
3: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4: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3: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4: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3: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4: 对，
3: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一开始出菜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是3天的一个工序。
3: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4: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3: 肉汁
4: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那个水分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的大概1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3: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4: 特别有风味儿，对对对对，然后不腻。
3: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4: 也差不多。也差不多。
3: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4: 是的，
3: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4: 是。
3: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
3: 让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吧？
4: 它原本的肉味给锁住，就是有风味。
3: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的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4: 对，是的，
3: 对吧？而且刚才我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才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4: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3: 对，温度是
4: 零到二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3: 湿度70%到85%。
4: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2米到5米的一个
3: 风量。
4: 对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3: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您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4: 那肯定的，
3: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4: 是的，太对了，对。
3: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4: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3: 啊，不是直接上桌，还要熏。
4: 对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3: 您带我看看。
4: 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
3: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3: 粗烤一下，
4: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3: 那边是
4: 要熏一下，
3: 用什么？
4: 用稻草
3: 啊，这个
4: 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3: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4: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红调，对对对，
3: 对，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4: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3: 给它封闭住，
4: 对
3: 对，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4: 对，
3: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4: 是，
3: 要熏很长时间吗？
4: 应该也就2-3秒。
3: 就很短的时间，
4: 对对对，
3: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4: 是的，
3: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4: 是的，
3: 原理是一样的，
4: 一样的，对，
3: 让这个味道进去，
4: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结束了，对。
3: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不会在这吃的食客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我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肋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 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

0: 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吃这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啊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1: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4: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您一试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1: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它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偶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偶比我高吗？
3: 不一定啊。
1: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1.8呀。服了，那还真是人家高。
3: 为什么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好，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1: 群众心理。
5: 对对对啊，
6: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嘛，跟我老家比较近，嗯，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7: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啊，看着太吸引人了。
1: 哦。哎，您好。
8: 你好。
1: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啊，
8: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童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1: 哦，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8: 毛三节。
1: 毛三节。
8: 对。
1: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8: 毛三节。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1: 行，那我先吃。他们家这个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

0: 器的调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
1: 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每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其实人家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嗯，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红薯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来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尝尝这个藕，这藕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大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嗯，真的是绝。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儿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辣椒啊辣椒丝儿，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 不是，藕来了，
2: 哎，湖北的藕你吃明白了吗？
0: 没太明白，其实
2: 考一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0: 我盲猜一下啊，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2: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粉红，嗯，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猜就是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2: 对的，粉藕它会颜色偏深一点，嗯，我们的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还会更迷你一点，嗯，脆藕呢它只是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嗯，对它，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嗯，我们的招牌菜调子通过煨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汤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有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杰，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哦，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2: 是的，是的。
1: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

0: 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三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1: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手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手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洛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手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2: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2: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1: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3: 不认识，
4: 我的哎，什么什么骨丝吧？
1: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5: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6: 摊这么圆啊！
1: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7: 大概就280度嘛，
8: 真的是名不虚传，
1: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嘛？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低密度规划暗藏发展潜力，现状的短板就该如何权衡？
1: 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
2: 300000-400000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拼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0: 住宅捆绑托幼配套，从板块规划看清未来发展走向。
1: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地块，却承载着板块城镇化和产业配套的重要使命。
3: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4: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约为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了10.5%，但同比去年五月成交量增长了12%，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要知道，五月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长达5天的五一小长假。那么在这5天假期里呢，北京每天的二手房成交量只有区区20-30套，与后面的平均每天600多套的交易量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呢，我们对比去年也有小长假的五月，可以看到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的明显增长。无可否认啊，自3月到达顶峰之后，随后的4月和5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是有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但是这个趋势呢，是每年二手房市场必然的一个走向。但相比过去几年，今年无论是3、4月小阳春，还是5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数据，回暖还是非常明显的。好了，如果您还想了解二手房方面的消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

0: 各位，在二手房市场里，买卖双方的博弈无处不在，而真正能够看清市场真实心态、供需关系和冷暖变化的，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指标，就是溢价空间。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业主最后一次的挂牌价到成交价之间，双方真实的让步幅度。读懂了溢价空间，就能读懂市场真实情况，能帮买房人找准砍价尺度，帮卖房人把握定价底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溢价空间入手，透过数据来看市场，为正在买房卖房的观众提供一份专业实用的参考。
1: 二手房市场里藏着一个最真实、最能反映买卖双方博弈关系的数据，这就是溢价空间。简单说，就是业主的最后一次挂牌价到实际成交价之间的差额比例。溢价空间越大，就说明业主越急于出手，买家话语权越强；溢价空间缩小，则代表房源相对稀缺，卖家更有底气。过去的三年里，北京二手房的溢价空间一路走高，从最初的2%左右扩大到如今的8%以上，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北京不同区县、不同价格段的房源溢价空间又存在怎样的差异呢？
2: 我们说溢价空间啊，主要表现的是买家相对于挂牌价的一个砍价幅度空间。那不同的市场情况下，溢价空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2023年初的时候，市场最热的时候，平均的溢价空间也就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4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也就是10万。在去年2025年12月份的时候，由于市场的异常抛售，溢价空间开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也就是8.4，是5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达到了42万。随着今年小阳春市场的整体回温，溢价空间开始小幅收缩，平均的市场溢价空间是8.1%，但是相比于整体的趋势来看，仍居历史高位。
1: 从2023年初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里，北京二手房溢价空间走出了一条清晰的曲线。那么在历次政策干预过程中，市场的反弹对于溢价空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市场下行的3年间表现最好的一次反弹是2024年930到2025年3月份这半年的时间，由于当时市场的救市政策非常的有力度，所以导致市场快速反弹。举例子来说，2024年的10月份平均的溢价空间还在5.7%，但是到了2025年3月，溢价空间已经降到了4.7%，可见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卖家的信心相对来说更加充足，这是在整个下行的市场3年周期中溢价空间反弹最明显的一次，也体现了市场在整体趋势下的一个价格反弹。
1: 政策的力度直接决定了市场反弹的强度，也直接影响着买卖双方的溢价地位。这也提醒我们，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市场预期的真实投射，而在全市大的市场环境下，不同区县的表现又是否会存在差异呢？
2: 我们说，在整体的市场趋势下行的阶段下，没有哪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是能够保持平稳的，所有的城区溢价空间都是在明显的向上增长的一个阶段，但是不同城区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例如我们看房山区，在最近的溢价空间已经超过了10%，达到11.3%，但是像通州、大兴、丰台等区域的溢价空间还保持在5%到6%区间。西城的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是各城区来说仅次于房山和顺义区的。一是西城的总体房价比较高，业主的挂牌预期会比较高，它的套均价是所有城区中最高的，单价也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溢价空间也会更大。再有就是为什么说通州、大兴、丰台这样的区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就是因为通州来说平均的套均价在200多万，因为套均价比较小，导致实际上的砍价空间已经非常的小了。另外还要考虑的是不同区县的一个新房供应，像顺义和房山虽然套均价比较低，但是由于周边新房的持续供应，对二手房形成明显的背驰效应，在市场的恐慌性抛售的影响下，溢价空间反而会增大。
1: 市场下行周期里，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区县的溢价空间都在同步扩大，只是扩大的幅度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反映了区域楼市的抗跌能力和健康程度。 综合来看，溢价空间偏小的区域，市场泡沫更少，价格更实，抗跌性也更强。溢价空间偏大的区域，成交压力更大，风险更高，新房供应带来的冲击可能也会更加明显。比如从今年一至三月最新的数据长线来看，通州区的果园板块二手房溢价空间仅有1%，处于全市最低。丰台区的青塔板块、海淀区的甘家口板块以及朝阳区的长营和亚运村板块，溢价空间同样是全市较低水平，大约在3%到5%之间。而全市溢价空间最高的前5个板块当中，房山区就占了4个。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买房人和卖房人来说，溢价空间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不同户型、不同总价段的房源，溢价空间的差异可能对我们的买卖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溢价空间的缩小，本质上来说是买家和卖家对于市场的未来预期渐趋一致的一种表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比较小，更多的市场溢价会比较充分，买卖双方对于未来成交价格的预期是非常一致的。那如果溢价空间比较大，就说明卖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而买家认为市场还有继续的下行空间。目前北京二手房市场来说，300万以下房源的成交已经接近了50%。虽然300万以下的房源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成交主流，但是目前市场上300万以下的供给同样很多，因为北京有大量的老破小和远大新，而这一类房源无论是在居住品质和配套等等各个方面并不具备相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挂牌量太多，使得300万以下的成交买家的溢价权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一类房源整体的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的一个不平衡性。那我们说500万到700万市场的溢价空间是最小的，因为这一类房源主要集中在近城区，以次新改善的三居为主，那这一类的房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而超过700万以上的房源的溢价空间就会随着总价的升高而不断增大，一方面是成交比较少，溢价不是很充分，其次业主和买家的预期差距会比较大，再者由于总价比较高，所以说它的未来的降价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
1: 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买卖双方市场预期的直接体现，当溢价空间持续缩小，意味着买卖双方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越来越一致，市场共识增强，交易更容易达成。从成交结构来看，了解不同价位段的溢价特点，可以直接转化为买卖双方的决策参考。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选择总价在300万以下的房源拥有最大的溢价主动权，可以大胆谈价。而对于500万到700万的次新房源，市场的稀缺性决定了溢价空间相对有限，可以为业主保证更好的卖房收益。对于买房人来说，则需要更好的调整砍价预期。对于高总价房源来说，业主则要做好长期销售的准备，适度让利，提高成交概率。溢价空间是楼市的温度计，更是买卖博弈的晴雨表。看懂溢价空间，就看懂了当下楼市的真实格局。无论买房还是卖房，尊重市场数据，顺应周期规律，保持理性预期，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楼市中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
0: 今天我们聚焦的顺义这宗地块啊，有些不太一样，它的争议性很强，和城区热门地块不同。这宗地块呢，周边的村落农田环绕，短期配套薄弱，看起来并不占优，甚至可以当作远郊地块的反面样本。但是它依然被纳入了工地计划，背后其实藏着顺义整体的市场逻辑和板块的长远规划。那今天我们就结合地块本身和整个顺义新房市场里的客观测评，来聊一聊顺义高丽营地块是否值得购房人的关注。
1: 顺义上新的高丽营棚改地块属于顺义北部的一个全新居住板块，临近京城高速，自驾出行方便，西边挨着未来科学城，可快速到达望京，总占地约6.1公顷，是最近北京挂牌地块里的大块头，包含3块居住用地和1块托幼用地，容积率1.2，同时该地块是一宗综合性地块。 近日，该地块由顺义成发托底成交，成交总价8.39亿元，楼面价约为1.17万每平米。
0: 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宗地块呢，藏着顺义远郊供地的争议与潜力，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那这样一块一半烟火一半期待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关注？为什么在顺义新房市场两极分化的当下被推出来呢？今天我们不吹不黑，实测短板，深挖价值，一次性讲透它的核心逻辑。
1: 从规划图上看，这宗地所处的高丽营板块涵盖7宗住宅地块，1宗教育用地，1宗交通设施用地，1块公共设施用地和2宗公园绿地。这次供应的是3块住宅用地加1宗托幼用地。这3块住宅用地处于整个高丽营板块的最东侧，紧邻火四路。高丽营这个板块当下无地铁直达，缺乏大型配套，居住便利性短板明显，但它容积率仅 1.2， 被纳入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承载着板块城镇化的重要使命。
0: 我现在呢就在高丽营这宗地块的现场，您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呢围挡之内就是高丽营的这宗地块。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来到这儿的最直观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周围处于一个待开发的整体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块的北侧看到了我们脚下有新种植的这个绿植，而且在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条新建成的一个马路。那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呢，我就从远处看到了有飞机经过，噪音呢说实话不算很大，但是飞机经过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我数了一下，基本上间隔1分钟就会飞过一架。那除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是一条马路之外呢，在它的旁边我们其实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就可以看到有一成片的绿化，而且呢在地块的西侧有一个正在建设的公园，所以这边啊绿化环境确实非常不错。
1: 该地块周边生态不错，地块周围被公园绿地环绕，有很好的生态基底，再远一点就是温榆河生态走廊，环境在六环外算很能打。当前地块配套商业薄弱，目前距离最近的社区底商在1.1公里左右。
0: 这可真是麦子地呀！我们从地块过来到了东侧，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大片的麦子地，地块周围呢还有不少的二手房，城市街面比较朴素，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和顺义的后沙峪啊、中央别墅区这样的高端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常购物方面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不过您看，我还能买着咖啡喝。周边呢有一些小型的超市，没有大型的商超。要是想逛这种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话，您得开车20分钟以上，穿过西马庄村到后沙峪，或者说顺义城区才能实现。通勤和配套上来说呢，也算是这个地块的比较明显的短板了。咱们从地块出发，您步行10分钟才能到达最近的公交站。注意，这里是没有直达地铁的，距离最近的地铁呢是15号线的后沙峪站。我早晨是打车过来的，车程大概是15到20分钟，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您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1: 医疗和教育资源同样是这宗地块的明显短板，周边没有大型综合性医院，仅有村级卫生服务站，只能处理常见小病，一旦有大病就医需求，就需要开车前往顺义城区的医院，十分不便。教育资源方面，缺乏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于有改善型教育需求的家庭来说，很难满足其核心诉求。
0: 客观来说呢，单看当下这宗地块确实算不上优质，甚至可以作为远郊供地短板的典型样本。临近村落农田，配套不完善，通勤呢还不方便。但问题来了，在顺义新房供地布局愈发理性的当下，为什么还要供应这样一宗地块呢？它的价值到底藏在何处呢？
1: 一边是当下配套薄弱、环境朴素的现实，一边是被纳入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的定位。这宗高丽营地块的争议背后，其实是顺义新房市场的供地逻辑和板块发展的长远考量。
3: 首先来说呢，其实高丽营地块呢，它处在顺义比较少供地的一个新兴的板块，同时呢，地块的这种规划条件呢也比较优越，同时呢，它是处在中央别墅区的以北7到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条件下，它的周边的 贴身的配套虽然不足，但是向南呢可以依托中央别墅区成熟的配套，这里呢既有一些国际学校和优质的公立学校，同时呢也有这种有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以及呢像罗马湖啊祥云小镇成熟的这种商业体系，所以呢整体的这种配套的外拓的这种成熟度还是相对比较高。

0: 高的。
1: 结合地块指标和顺义新房市场的价格体系，这宗高丽营地块未来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不同购房人，到底有没有必要留意这宗地块呢？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整体的这种价格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起始的楼面地价呢，目前是每平米12,300，那么未来的售价呢，有可能是在25,000到30,00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是开发叠拼别墅产品的话，有可能会在顺义的北部产生总价在300,000-400,000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拼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您预算有限，想寻找低密、环境优质且面积较大的洋房或者叠拼产品的话，高丽营地块确实可以考虑，但前提是您能接受自驾出行。短期内生活采买可以依托镇级生活配套和后沙峪板块。
0: 因为高丽营这儿呢是整体进行的这种城市更新，目前呢刚刚挂牌出让了几宗地块呢是第一批地块，未来呢还会有3-4块这个住宅用地挂牌出让，整体呢它的容积率的指标呢都不太高，所以它会形成顺义北部的又一个这个低密居住区。那么随着这些居住人群的入住之后呢，贴身的配套呢也会有所提升，所以它在未来的这种规划的可行性上其实还是具备想象的空间的。第二呢，从地块本身的这个位置条件上来看，其实一方面呢它能够享受产业人群的外溢，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适合后沙峪片区的这些老旧小的家庭向北去做改善。同时呢，如果针对比如说朝阳北部和顺义核心区的购房家庭来说，卖掉老旧二手房可以平移置换的同时呢，可能手里面还能有保留100,000-200,000的这个现金，满足未来的这种养老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合理的置换的一个选择。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价格优势非常突出，未来这个400,000总价上下的这样的这种叠拼别墅，300,000总价的这种洋房产品，其实在整个顺义区来说，包括这个平原新城来说，都是非常这个少有的这样的一个低总价的产品。
1: 综合来看，这宗地块可以定位为望京未来科学城加顺义空港外溢改善区域，是板块城镇化推进的重要一环。面对这样一个组团地块，一方面规划涵盖了商业、教育、交通、公园的全方位生活配套，但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板块完全成熟，其建设周期预估至少需要5年。目前顺义在售的新房项目和供应的地块主要沿着15号线来布局，虽然能够满足刚需和改善两大群体，但如果想要花刚需的价格买叠拼的产品，目前来看，高丽营地块确实有其市场稀缺性。
2: 其实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十字路口呢，全都是被围挡包围的空地。那高丽营这宗地块呢，更像是顺义远郊板块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有明显的短板，也有长远的潜力。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地块，却承载着板块城镇化和产业配套的重要使命。它告诉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地的价值，不能只看当前的配套，还要结合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最近宋庄呢即将推出新地块，一下子又把通州的楼市拉回到大众视野当中。本身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宋庄，居住价值也迎来了全新的审视。这块地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和之前拍出的地块比，又强在哪里？后劲儿如何？往后宋庄能不能追上隔壁顺义中央别墅区这类高端低密板块呢？借着副中心的发展东风，它能不能实现逆袭？还是说很难跳出原有的市场认知？带着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往下看。
1: 几年前，为节约土地资源，国家曾出台限数令，叫停独栋、双拼别墅的工地与审批，明确要求住宅容积率不得低于1.0。在此政策框架下，目前市场上的低密社区容积率普遍在1.2到1.5之间，而即将推出的宋庄葛渠村新地块容积率仅为1.05，接近政策红线，未来将形成一个极为稀缺的超低密度居住社区。
0: 这个地块的容积率呢？也规划了一个超低的密度，整体的这个容积率的条件呢是1.05，住宅的限高呢是18米，所以整体未来呢有可能会形成以叠拼产品为主，搭配少量洋房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形态。
1: 在北京买房，想住得舒服还保值，许多置业者都偏爱地段优质的低密住宅。通州宋庄葛渠村这块六环内新地，紧邻温榆河，开车半小时就能到望京和首都机场。地块容积率 1.05， 建筑限高18米，未来主要规划合院、叠拼以及4-5层的洋房。而和其他低密社区不一样，这块地并非独处一隅，其隔壁就是发展了20年的成熟低密住区格拉斯小镇。
5: 宋庄这块新供给出来的土地呢，它其实是在鲁能格拉斯小镇的旁边，也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在通州啊靠近顺义的别墅区。然后格拉斯小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整体开发的一个别墅区，然后无论是内部的国际学校配套，还是商业配套，还是它居住低密的这种舒适度，还有房子的总价，都是属于在北京市场上鼎鼎有名的区域。然后这个地块本身也是在整理，其次它也符合这样的产品定位。
1: 位于宋庄的格拉斯小镇开发于2006年，是个近20年的大型纯别墅项目，绿化率70%，环境特别好。目前整体绿化率接近90%，主力在售的6期剩余约137套房源，均为新中式纯别墅产品，包含建面248到405平米的叠拼，以及338到600平米的合院产品，绿化表现稳健。据悉，宋庄葛渠村新地块产品售价预计和格拉斯小镇尾盘基本持平，均价在5.5到6.8万元每平米。新地块产品面积段以叠拼240到350平米，合院380到550平米为主。
0: 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这个片区呢，过去呢虽然也是以低密产品为主，同时呢格拉斯小镇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总体的规划建面呢接近70来万方，但是呢其实从片区本身来说，过去主要依托单盘格拉斯小镇一个项目来拉动片区的整体的居住氛围。虽然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格拉斯小镇呢也配套了3万平米的商业街区，引入了国际学校等等，但是呢终归只有一个孤盘，它的这个开发商的这种资源和力量是相对有限。所以未来呢，随着新地块的更多的供应，格拉斯小镇周边呢有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实力雄厚的品牌房企，对于片区居住氛围的打造以及配套的成熟度都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提振。
1: 宋庄葛渠村新地块目前暂无地铁，出行主要依靠自驾，周边也缺少大型商业、三甲医院和优质公立学校，生活配套尚有不足。不过区域已有明确规划，将配建幼儿园、一贯制中小学及社区商业，同时布局国际健康港，补充医疗资源，后续配套会逐步完善。如果您更看重现成的生活配套，自身置业定位是刚需或者刚改，那么可以关注距离葛渠村10公里左右的宋庄核心区内新盘。该区域内有安贞医院、多所优质公立学校、商超以及文创街区等，还规划了地铁 M102线，未来可换成多条轨道线路进市区。
5: 宋庄之前的两块地，它更多的是一个刚需的这种产品，跟通州核心区的这个配套距离相对较近。但是现在格拉斯小镇的定位就是一个低密的涵养区、高端的居住区，所以他们的产品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目前宋庄核心区新盘单价3.8到4.5万元每平米，总价220万元起，户型面积62到158平米，涵盖1至4居，主打刚需与刚改产品。距离核心区10公里的葛渠村新地块为高端改善定位，预计单价5.5到6.5万元每平米，总价1300万元起，主力户型247到550平米大户型，置业门槛更高，并且当地也在持续优化各渠村片区的环境与配套设施。
0: 同时呢，在这个地块周边呢，整个副中心呢也在不断的落位新的资源，像地块东侧和北侧呢就临近着这个温榆检河，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建设施工的过程中，预计呢是在27年底投入使用。温榆检河呢是连通温榆河和潮白河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河道，河岸两侧呢会规划生态绿廊以及滨河的绿道，那么未来呢会是整体格拉斯小镇周边以及包括这个宋庄新的低密地块周边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滨水居住的一个生活 作状态。
1: 葛区村位于六环内，配套比不上宋庄核心区，但主打超低密产品，特色很突出。这里生态环境优越，很适合偏爱低密墅区的购房者，而且片区别墅总价1300多万起，对比十几公里外的顺义中央别墅区，入手门槛

0: 要低得多。
1: 从宋庄镇葛渠村这个地块来讲呢，整体的地价呢相对比较低，那么未来呢可能打造出来这种低总价的低密度的产品，对于朝阳东部的一些这个购房家庭

0: 以及现在我们讲这个别墅的数量之多啊，高端置业人群之多啊，以及大家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无论是既有的格拉斯小镇，还是这个新地块啊，未来要打造的高端住宅，大概率啊，从我们的判断角度，无论是未来的流通性，还是居住舒适度，还是国际配套或者高端配套的聚集度，其实是都没有后沙峪更好的。
1: 总之，宋庄葛渠村新地块容积率仅 1.05， 是六环内稀缺超低密地块，毗邻成熟别墅区宇温渔河，生态优势突出，产品以大户型数类为主，价格门槛远低于顺义中央别墅区，但片区配套尚不完善，发展仍需时间。对比宋庄核心区刚需地块，二者定位截然不同。宋庄葛渠村依托副中心规划与生态改造，板块有成长空间，不过短期内很难赶超发展成熟的中央别墅区。那么，由于了解通州宋庄新房的观众朋友，欢迎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动。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今天呢，顾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饭菜合一一锅出的美味，金丝菌香焖排骨啊，这吃下去呢是有三重的口感，唇齿留香。顾大厨，我就听这个名儿就很期待。
8: 首先，它的肉香，也就是排骨肉香浓郁，有酥烂脱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菌香。那菌香在这道菜里呢，它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很好的来提升这个菌类的这个香气。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金丝球。
7: 哦，
8: 那金丝球呢是这道菜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因为它里面吸满了汤汁，又松又能够代替了一部分的主食，所以说它是这个整道菜里的一个最最最核心的一个创意。
7: 今天带来这道菜呀，它有个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以看看啊，混合膳食巧控糖。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带来这道菜。

0: 用到了猪排骨，猪排骨里面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优质蛋白质跟我们的主食一起去食用的时候呢，是能帮助咱去控糖的。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带了一个控糖增肌的菌，也就刚才大厨所说的菌香的来源。另外还有最主要的金丝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啊给大家慢慢揭晓。
1: 排骨来给它冷水下锅，其实我们焯水的环节是比较简单的啊，适当给一点点姜葱片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稍微的再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焖排骨、焖肉这类的窍门点，然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锁住肉香。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忽略掉了，就是做完这些肉类的炖菜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肉吃起来是好像不如这个肉里搭配的一些配菜好吃。所以说今天的排骨如何锁香，那这一点就一定要看清楚了、
2: 太好了
1: 好吗？一般的排骨质量好的话呢，最多2次打血沫就可以出现这种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放了2块的这个
2: 八角
1: 对、然后再放点这个葱姜片来给它煸香，煸到表面呢一定要出现这种焦壳的状态。好，把它放进来。
2: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锁住肉香的一个关键呢？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焯水的时候呢，整个食材的纹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的这种热度呢，把它紧紧的锁住。那在一个长时间的炖煮的情况之下，它既不会变了形状，它又能够很好的锁住肉香。
2: 还有锁住肉香的小窍门呢？
1: 对的，别着急。哎，这些个排骨呢，你看，表面我们在加温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焦壳状，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的老抽，一要给它着色，其次呢是快速的也是帮助锁鲜。放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溜着锅边一勺两勺大大方方的给啊，给完之后我们快速来翻炒。有了一个高温油脂的烹饪，那接下来又有了一个老抽的一个着色加锁鲜的烹饪，那我们的肉香锁鲜呢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入汤汁，汤汁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不能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2: 我知道一小窍门，就是什么冷碰冷，热碰热。
1: 没错，
2: 是这样的吗？
1: 没错。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到开水，然后迅速的激发一些所谓的蛋白质的一些释放，还有一些香气的一些的融合。千万不要加冷水，一加冷水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烹饪的一个热度状态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样的话它会不是锁鲜了，就整个的肉吃起来特别的柴，特别的老。我们炖煮大概是30分钟啊，基本上就能够脱骨，能够入味了。
2: 想问问顾大厨啊，咱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控糖增肌的菌菇什么时候放啊？
1: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香菇，就比较耐煮，因为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哈。那这时候我们要放到排骨里的时间呢，要掌握在排骨炖20分钟，也就是在一个70%到80%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香菇给它放入。那放入之后呢，其实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炖煮之后，这个菌香的释放非常的充分完全。
0: 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糖增肌，因为香菇中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糖类、酚类等等一些生物化学物，可以是帮着咱们去延缓这种血糖的一个升高，辅助的帮着咱们去控制血糖。另外呢，因为香菇呀还富含赖氨酸，赖氨酸啊在帮助咱们去增肌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氨基酸。但是前提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想用赖氨酸来增肌的话，优先还要保证就是咱们一个能量还有蛋白质这种充足的一个摄入。所以说咱们把香菇呀跟排骨呢，还有咱们的金丝球是进行了个很好的搭配的。
2: 那马上就给大家来呈现出这个金丝球的做法了。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盘成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球状的呢？
1: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把这个食材呢把它擦成细丝之后哈，加点盐，这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啊，日常在我们的餐桌上可以说占比非常高的一个食材。如何让它变成球呢？这里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烹饪技巧的啊。那首先要给到一点盐，给到一点盐之后呢，我们是稍微的给它翻拌一下，略微的有点回软，拌完之后是不是软了很多？
2: 对，感觉很柔软了。
1: 对的，就可塑性很强了，现在已经是不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一份的淀粉，三份的面粉。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呢，它这种自然的附着力呢，形成一种粘合力，是吧？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浆糊一样，对吧？它这个粘合度就够了，对不对？
2: 明白，就特别容易让它成为一个团状了。
1: 对的，
2: 很容易就把这个直挺挺的丝儿状的变成很服帖的这种可爱的球状，丝丝缕缕的，很漂亮。
1: 你看，团成一个球状了吧？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它里面是丝丝缕缕，还是有些个小空隙的。那这时候它吸入一些汤汁以后呢，你吃起来是满口的留香，
2: 就像一个海绵状了，可以吸足了

0: 汤汁儿。
1: 对，
0: 制作金丝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呢？
2: 今天咱们带的这道菜，菜和饭是一锅出的，所以说呢，这个食材其实就是土豆。所以说呢，如果咱把土豆呀，把它当做是菜去吃，那它就没有控糖的效果了。但是呢，如果说咱把土豆呀，把它当做是主食去吃，您看又能让咱的糖尿病朋友们啊能解馋。另外呢，在同等的重量之下，那咱们的土豆的热量其实啊比米饭要低。比如说呢，平时啊咱炖个排骨配了二两米饭，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排骨啊配了这两二两的金丝球当主食，那其实它控糖效果是还是不错的。
0: 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呢？
1: 最多啊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哦，
1: 当然火力不要太猛啊，我们大概是中小火来保持一个微开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排骨的肉汁的锁香，那又有了菌香的加持，又有了金丝球的这个很容易吸味入味的这么一个操作之后，那咱们这道一锅出的菜品呢就可以出锅了。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您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4: 哦，
3: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4: 哦，
3: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4: 哦，
3: 梁叔您看啊，
4: 啊，
3: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4: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您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这就是梁叔。
4: 啊，你好，你好，
3: 梁叔。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摆茶，想要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行。
4: 好，
5: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3: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4: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3: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0: 睛说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2: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3: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3: 那就他了，
1: 好吧。
0: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3: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冒视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3: 梁叔，
1: 哎，
3: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快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3: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3: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3: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3: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3: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

0: 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失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失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失轻。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失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轻，眼花就戴冒失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轻。
2: 都说你的苦乐无曾忘。
3: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4: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5: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4: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3: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4: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7: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3: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5: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7: 跟这位女士沟通，跟那位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5: 这样哈，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7: 是如何，
5: 这可以吧？
7: 好的
5: 好。
3: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4: 可以
7: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4: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7: 啊，
4: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7: 哦，
4: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5: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都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4: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5: 哦，好好好，我。

0: 坚强，永远蓬勃。
1: 好，
2: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2: 嗯，不好唱。
3: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1: 啊。我进了，
3: 是是
1: 我进了、
3: 啊、
1: 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
4: 啊
1: 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3: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3: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4: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3: 为什么呀？
4: 她能多少懂点我。
3: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优势？
6: 这个、就是一个地域嘛，
1: 哦、
6: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6: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6: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年
4: 的，
6: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4: 您几月份？
6: 我刚才说您几月？我八月。
4: 我农历是八月初七，
6: 是吧？
4: 就是阳历是9月19。
6: 您比我小19天，我八月31。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4: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4: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3: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1: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3: 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3: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1: 哦，
3: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1: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7: 对，未婚没孩子。
1: 哦，那
7: 找个一接班人的。啊对对对。
1: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7: 哎呀，多谢多谢，
1: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7: 谢谢。
1: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7: 对对对对，行行。
1: 你多大了？
7: 我61年出生，属牛。
1: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7: 啊，谢谢谢谢。
3: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1: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尘封，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上的是初一，她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她声音条件并不好，但她非常刻苦， 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啊，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啊，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3: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1: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啊，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她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她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啊，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
3: 他就是，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1: 对，
3: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1: 对，
3: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1: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得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2: 到时候可以跟他聊聊，
8: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2: 是
8: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2: 对，想他请教请教，
3: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1: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你赶紧下去。
3: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1: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3: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1: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 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哈、啊，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021年，1月份一到3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3: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1: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3: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1: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3: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1: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3: 那孩子谁管呢？
1: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3: 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1: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我什么都没要的。
3: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1: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但
3: 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1: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3: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得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2: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啊。
3: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1: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期，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一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哦，到宁波的每天只有一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 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3: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1: 所迫。
3: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1: 是的，
3: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1: 啊，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3: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1: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一年或一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
3: 嗯，
1: 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3: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1: 对，我自己养的有两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2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在群里有200-300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啊，20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3: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1: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3: 那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1: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去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3: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声音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1: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3: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1: 随便唱两句。
9: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1: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它，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3: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谢。
9: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9: 腔体
1: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Oh.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0: 这好听，
1: 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3: 再来一遍。
9: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真的
1: 好，
3: 太多了。
1: 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着吃点，问我，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3: 哦，行，
1: 哎，你把这两点记住，
3: 下一次
1: 你绝对进步。
3: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10: 好，这免费指导。
11: 对，
10: 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9: 这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1: 来唱两句。
7: 对，唱两句。
11: 我也唱这个吧。
1: 好的，
7: 唱两句。

0: 花腔女高音。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一杯走。

0: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1: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2: 你就触，你就
3: 怕
2: 触，
1: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1: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4: 他就给我冲冲。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3: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2: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3: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2: 是
13: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

0: 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0: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0: 真不错呀，
1: 嗯，
0: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0: 加热就能吃。
1: 是，
0: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0: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0: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2: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 真拿不下来。哎，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

0: 会，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
2: 嗯，
1: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
3: 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
2: 嗯，
3: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4: 太
0: 棒了，哎，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咋？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

0: 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1: 结实吧，
3: 真是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

0: 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

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鲁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哎呦，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0: 哎，
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0: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0: 嚯，
1: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0: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1: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0: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1: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1: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0: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 整整八袋啊。
0: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0: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再都加上、哎、行不行？来来来，
2: 哎，加这加多少啊？
0: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0: 加六袋、哎、
1: 这还有呢，这还有呢、哎、这还有呢，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0: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0: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0: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1: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0: 对，
1: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0: 嗯，
1: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0: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0: 嗯，
2: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0: 哎呦，
1: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啊！
1: 我得带头先来2份。
0: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5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呀、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5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2: 这太好吃，真是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2: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3: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鲜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3: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3: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凑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

0: 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0: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0: 嗯，
1: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2: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0: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0: 嗯，
3: 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0: 嗯，
3: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0: 嗯，
1: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0: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0: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0: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0: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嗯，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0: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3: 吗？
0: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0: 啊，你这么抢了。
1: 哎，行吧。
3: 哎，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嗯、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2: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3: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还有四天就要比赛了，你跟我说你要优化程序？
1: 优化25%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是复杂系统，就算调试成功了，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去进行适配啊。
2: 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
0: 胜什么算呀？没有胜算，您的那块芯片也就能对标国外的上一代。这次伯克利带来的芯片我们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赢？能体面的输已经算胜利了。
2: 美国队去年的运算速度是2000万次每秒，今年比去年还要进步。我们程序最近实验的结果显示，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
0: 50%。
1: 哎，东升，你不是说你要去跟他们打听打听吗？对方到底是2000、3000还是更高？你打听清楚了吗？
2: 对呀，吃了那么多顿饭还没打听出来。
0: 现在双方交战，正是敏感时期，哪儿那么容易打听？
2: 专业水平欠缺，找不着切入点吧？
0: 你行你上，
2: 我要做测试呢。
0: 那怎么办？
3: 我可以啊。
0: 你？啊？
4: 你是几次班的？啊？哪个专业的？
0: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5: 我是卖隐形眼镜的，但是呢，现在我是唯一可以帮你们打探消息的人了。
6: 哎，你好。我叫方正。
5: 你好呀。哎，
6: 叫我快说。
5: 你好。
7: 这次是清华和伯克利之间的比赛，代表两国学生 GPS 定位系统的最高水平。
1: 既然你能自告奋勇地去打听情况，看来你对计算机也很在行了。
5: 我不懂计算机。
1: 那想必你英文也很棒吧？
5: 我也不懂英文。
2: 又不懂英文，又不懂计算机，怎么帮我们打听啊？
5: 刚才东升不是说了吗？什么2000、3000的？
4: 那是运算速度。
5: 对呀，运算速度嘛。这么专业的问题，让你们这帮搞专业的去问，你觉得你们能打探出什么呀？
0: 哎呦，你，这么聪明又美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就这么着了啊，死马当活马医。
5: 哎，不过

0: Cheers.
1: So strong. 哇。
2: 不错吧？
3: 对了，你是清华哪个专业的？
2: 我？我才不是那眼镜俱乐部的成员呢。哼，我呀，就是替他们来招待你们的。我从小太贪玩了，我那个肯定是考不上名校的啦。但是呢，吃喝玩乐我可是第一名。在北京，你们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招呼。
0: 不玩不玩。
2: 哎，但是我话要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输了比赛，回到美国可不许忘了我哟。
3: 这个你大可放心吧，我们不可能输的。
2: 真的吗？但是我听说他们还是很有胜算的。你们那个运算速度是不是每秒2000万次？
3: 2000万次，这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这一年的努力，让我们的运算速度提升到2500万次。
2: 哇，2500万次。那这比赛就精彩了，我可期待了。哎，反正我是听不懂你们这些数字，我听了头就大，还是喝酒高兴，来吧。哎，
4: 哦，来，
2: 大家一起啊，
4: 好不好？我请南昌明。
2: 哎，南哥再跟大家再聚了，这今天是必须一醉方休啊。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创新科技频道，我们将为大家转播中美青年 GPS 定位系统越野赛。定向越野就是一种运动员利用地图和指北针找到对应的点打点，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标注点为胜的运动项目。我们今天的比赛，两队将分别使用他们自主研发的 GPS 定位系统替代传统的地图导航系统。我们这次比赛呢，可以说并不容易，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背后的群山围绕，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
2: 这个本人看着跟上镜也没什么区别嘛，差不多就那样。但是再怎么说也肯定比你们清华那些男学生要好，至少是帅。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清华的同学要是帅起来，天下无敌呀！
6: 是挺帅的啊。哎，但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啊，绝对不可能被女销售给套路。怎么才一夜之间就改变主意了？发现婚礼戏好看了吧？啊，动心了，动心了啊！
2: 是不是戴的帅了？哎呀，
6: 准备帮人家介绍一套整个关于形象设计的产业链。没有的事儿，还不承认？
2: 这眼睛啊，镜子拿着好着呢。给，
6: 看见没有？马上你都有跟你一样帅气的师弟。
7: 李东升
8: ，The coming group of students is from Berkeley. Welcome them with a big smile.
2: GPS 定位系统就长这样啊，我们这怎么还多一个天线呀、啊、看起来那么大，比别人那大5倍都不止，海潮那小骨架子能扛得动吗？
9: 海潮海潮，你们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近了？那天天刮嘴边。哎，
10: 我说芊芊啊，我发现呀，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似的啊？哎，不对，最近都跟吃了火药。
9: 你家住海边啊，管不宽。
11: 地图够清楚吗？

0: GPS 定位系统启动还挺快的。
1: 那是，他听说呀，美国的运转速度已经到了2500万次，特地做了优化。
2: 咱们的设备虽然长得没有美国这么，但是呢，实际应用起来不一定比他们差。
1: 对，
0: 那里面有没有我的功劳？
1: 啊，给我推过来，快！看样子咱们今天有可能会赢。
3: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没比呢，你就把会输的消息发出去了。
4: 咱们国家这方面不是很落后吗？我敢说，那些报社预备的全是你们会输的文案。
5: 哎，就这戏。
6: 走了啦，
0: 这还有这样的啊？自己的地方。
7: 我们马上就到第一个集合点了，只用了不到25分钟。走，
8: 应该是我们先到。

0: 美国都已经领先了，马上定位下个重点点。
1: 伯克利首先到达定位点，获得第一。

0: 气怎么那么阴啊？不怕要下雨吧？
1: 小心脚底下，下雨了，太好了！我在算法上已经规避了气候的变化，只要下雨，我们一定能赢。
2: Damn it！
3: Come on。Relax, just a minor malfunction. They should be fried by now.
1: Come on, we need some cover. Let's go!
4: 太棒了，清华本科伯克利再得一分。这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好成绩。我们祝贺清华队获得一分。
1: 小心！哎，伯克利还没到，
5: 没有。
1: 耶！太好了，太好了，
5: 奇赞！
1: Yes， 有希望了，
5: 有希望了，
1: 我跟你讲，
6: 还有最后一个终点，我们一定要拿下。
1: 走，
5: 拿下。

0: 八队先到。
1: 恭喜清华队再添一分。
2: 嘿，我没看错吧？我们是占优了吗？
3: 是大幅度占优了。
2: 里还规避了气候变化吗？
0: 规避了，它料到会下雨。
4: 这湿度啊，对 GPS 定位系统的精准度有大幅度影响。它比赛前就说过了。
2: 太厉害了吧！
0: What? This is impossible.
5: The new rain.
6: 还是有点烫，
7: 是有点。
8: 提高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6: 最后一个集合点了，偏偏这个时候出现问题。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眼睛有点不舒服。哎呀，先关机，再重启一下。
1: 是不是短路了？
2: 乌鸦嘴，应该就是负荷过重，可能得调整一下电压。
3: 我觉得至少要降到0.5。
1: 0.5太多了吧？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领先啊。
2: 先降低0.15吧，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把那个扁头螺丝刀给我。
0: 哎，在这儿。
4: 太超，
1: 没事吧？啊，太超，
4: 没事吧？太超。
5: 海潮真的有可能创造历史。哎，你们看那帮美国人都严肃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自己要输了吧？
6: 是啊是啊，那些美国教授感觉都服了，咱们肯定能赢。
4: 肯定没问题，我绝对相信海潮。
5: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成功簿上必须有我黄立希的名字，对方的情报都我打听。哎呀妈呀，
7: 伯克利队获得了第6颗星，我们最终的冠军就是伯克利队。
5: 怎么了？哎，我们不是有胜算的吗？这美国的都回来这么久了，怎么海潮他们还没回来啊？不会遇到狼群了吧？
8: 狼群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青海、西藏。北京的延庆地区偶尔会有狼，但绝对不会有狼群。
9: 哎，有文化真的挺重要。
5: 知道了，清华的懂得真多。
10: 黄林心，
11: 你好，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5: 为什么？
11: 抱歉，那天骗了你。
5: 什么意思？
11: 当时你主动请我们吃烤鸭，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让一个完全不会英语且是非专业系的跟我们接触，的确看起来没什么，但这么大一场比赛，你们可能掉以轻心吗？所以我故意把我们的运算速度多说了500万次。
5: 你利用我，让海潮他们知道了假消息。
11: Come on，你想炸我？我这只是叫将计就计而已啊，不是将计就计。黄林希什么都不懂，但是你精明，但你骗不过我。
5: 我知道你在夸我还是损你，
11: 你自己猜。
6: 你没文化真可怕。
3: 海潮
12: 受伤了，
13: 回来了。
3: 海潮，
12: 医生，
13: 怎么了？
12: 海潮，
13: 怎么了？
3: 海潮，
13: 没事吧？没事吧？
3: 海潮受伤了，伤到眼睛了，快送医院。
13: 你眼睛没事吧？
3: 慢点。
13: 这。
3: 慢点，姐。走。
0: 哎，钟声，你不能去，伯克利是你请来的，你得待在这儿，让孩子去就行了。
3: 孩子人不够。
13: 那我去吧。
3: 你别去，你留下。欢子，你去。
13: 我去。你们别去了，我去。
7: 我们恭喜伯克利队赢得比赛。
3: 慢点，
7: 让我们有请伯克利队代表布瑞上台发言，欢迎。
14: 作为一个华人，我从小知道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This is a great wall built for great men。今天我也算是好汉一条了。
11: Thank you， 谢谢。
14: 很想感谢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希望你们受伤的队员赶紧康复。你们真的是我见过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我不会忘了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3: 我想说两句。我知道一般失败的一方没有资格说什么。
0: 同学们，对不起，我输了。但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位美国作家写的几句话：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勇气不是你手中有枪，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就知道你会输，但你依然要去做，并且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Courage is not a man with a gun in his hand. It's knowing you are late before you begin, but you begin anyway, and you see through, no matter what. Yes, we seldom win, but sometimes we do.
14: 谢谢。
10: 清华加油！
12: Students really are exceptional.
15: Thank you. Thank
16: you. 疼！
17: 你看，这是几根手指啊？
16: 三根吧。
17: 哎呦，这么漂亮的眼镜啊，有段时间又遮起来喽。
16: 不能盖起来。我这个周末还要参加 GRE 考试呢。
18: 是啊，大夫，好多美国大学就等他这个成绩了，要是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上半年，就赶不上今年入学了。
19: 你好端端的戴什么隐形眼镜呢？多出来的事情，那做研究的才能戴这种东西的。
20: 隐形眼镜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戴啊？这是我卖给他的，没问题的。
17: 小姑娘啊，我跟你讲啊，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下次能不能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呀？你看看这个硬邦邦的，哎呀，没有把眼睛戳瞎已经是万幸了。
20: 还疼吗？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对不起啊。
21: 哎，咱们今天大丰收啊，刘涵伯克利，东升伯克利，紫夏斯坦福，
0: 什么都挺好，可惜海潮去不了。
22: 没事没事，挺好的，恭喜你们。
0: 哎呀，你要不然明年再申请一下吧，你得跟我们一起。斯坦福离伯克利多近，得一起去看紫夏。
22: 好像还是有一点距离，要倒好几趟车。
0: 转什么车，买一辆不就完了吗？
23: 加热场，
0: 他来干什么？
23: 好久不见！
22: 哎，你别过来啊！别过来！
23: 干嘛呀？你还生气啊？都多少天了，气性那么大，我不都承担损失了吗？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这儿，所以我都让他们退货了，但他们都不愿意退了。
24: 就算你出了事故，他们也不愿意再戴眼镜了。
23: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吃惯了山珍海味，谁还愿意回出窝窝头啊？对吧？
0: 你这还有理了你？
23: 我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门，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至少应该不生气了吧？
0: 哦，你倒卖假冒伪劣商品，还要我感谢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23: 不是不是，我这不跟你解释吗？
0: 哪有你这么解释的？
23: 要不这样，你要是原谅我的话，我让你亲我一下。
0: 你别闹。
23: 那我亲你。
0: 别闹。
25: 我这要找你跟你说说你出国的事情。我是这么想啊，你看你成绩不错，
23: 稍等，下次老师再见。
22: 这不算礼貌，这个
25: 我想给你推荐一些我熟悉的美国大学，不过呢不如你原来申请的。至于 GRE 成绩，我想卖一下我的面子，看能不能补考。
22: 杨教授，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可能另有考量。
25: 另有考量？
22: 我暂时不打算出国了。
25: 不出国了？是不是因为女朋友？
22: 不不不，我没有女朋友。这是哪跟哪儿啊？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高学

0: 学府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理应肩负着改变现状的使命。
1: 那你是要留下来研究芯片？
0: 总是有人要先走这一步的，哪怕我失败了，我也可以留下失败的经验，让后人有所注意。
1: 好，有骨气。
2: 蔡超，你也太不给杨教授面子了。
3: 我们这个专业在国内不好找工作，要不要让我爸问问部里？
0: 张海超会找不着工作？
4: 别着急，肯定会找到合适。
5: 张海超找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4: 教授有
2: 你看这个分钟，
6: 知道。你呢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才，你去到哪全世界人都抢着要你。但是我想给你介绍这个大哥，人真的特别靠谱。
2: 算了，别想了，走吧。
6: 反正他出钱你就出技术，对吧？他特别有情怀，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0: 他是做什么的？
6: 建筑。
0: 建筑设计跟芯片设计差很远。
6: 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认识一下又不会掉块肉。
0: 你别再勉强我了。
6: 我就是要勉强你。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让你兑现上次的承诺。
0: 什么承诺？那我还是去一下吧。
6: 海潮，海潮这儿。
7: 张总工
6: 来了来了来了，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张总工你好你好，讲完了听着。哎，
8: 谢谢。
7: 您这边请，张总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我坐我坐。哎呀，
0: 哎，听说薛总是做建筑设计的。
8: 可以这么说吧，我以前呢是做水泥工的，后来传了一个施工队，然后再后来呢也帮人参谋参谋怎么样装房子。
0: 那好像跟我们这行差的有点远。
8: 哎，不是差的有点远，十万八千里。
0: 那您找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呀？
8: 没有，我就是要找你。我看过你的报道，我也看了你做的那个导航系统，特别是你那句话，要给大家找到回家的路。说真的，我特别感动，我都哭了。我老婆好不容易给我生出儿子，我都没有哭。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跟他是老乡，我俩浙江人，但是我们家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男人都得出海打鱼，这出海嘛碰上台风迷路什么的，人回不来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村有个外号叫寡妇村。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关系特别的好，从小我们两个一起玩，他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出海再就没回来，他老婆每天抱着孩子就在海边看啊看啊，看得让人心碎。所以我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表哥可以回来了。如果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们村子就不会再叫寡妇村了。所以我就斗胆让林夕把你请过来，我一定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也得搞这个东西。
0: 做这个不会倾家荡产，
8: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个俗人，包工头出身，没什么文化，可能表达的不恰当。但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点我懂。
2: 你也别这么说，英雄不问出处。
8: 你现在能不能生产出一些样品，然后把它拿到渔船上去，让大伙试试？他们真的太需要了。
2: 做些样品是没问题的，但是 GPS 导航仪要是量产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测试，而且样品也还是不稳定的。
8: 资金你不用考虑，我来搞定。至于职位嘛，我是什么职务你就是什么职务，怎么样？
2: 阿土哥，职位不重要，把事情赶紧做起来才最重要。
8: 好，你阿土哥我不懂技术，但是道理我懂。是这样，在我这儿呢，一开始你得陪我去见一些人，拿一些钱，只要走上了正轨，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负责你的技术。
2: 大头哥，今晚的事情你放心，其实我还挺能喝的。
8: 哎呀，以后就完全要靠你了。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2: 进来吧。
9: 办公室挺像那么回事的啊。
10: 16台导航仪都被带回来了。
2: 都放到渔船上了，反馈还挺不错的，说不定明后年就可以做商用了。
10: 哎呀，
2: 真是没想到，能让我踏踏实实做研发的，居然是什么都不懂的阿土哥。
11: 像我这个人啊，他可以放大一点，背景稍微虚化一点都没什么关系。
12: 太长，
11: 对吧？
12: 你看。
2: 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设计的不错吧？
2: 可是这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
13: 这黄林熙让我们办的呀。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2: 黄林熙呢？
9: 还没来上班呢。
2: 这都1点多了还没来上班。
9: 这个他每天都这样，应该快到了，我去看看啊。
14: 这跟老大关系好就是不一样，上班时间自由。
10: 我也想上班时间这么自由，我那实习管得可严了。
14: 是我什么呢？
15: 我可都听到了啊。满世界的找我，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这个样机是怎么回事？我的那个广告又是怎么回事？
15: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全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清华，所以呢，我就看中了他们心里的这一点，进了这批学习机，所以用你做了广告，怎么样？快夸我，是不是广告小天才？
2: 你这是虚假广告，我跟这个学习机有什么关系？
15: 怎么没关系啊？你可是清华的高材生哎。哎呀，广告就是这样，就是要夸张一点。你看电视上那些广告，那些什么保健品，不都说吃了能年轻十岁吗？那真能年轻十岁吗？
2: 你这不是夸张，你这是骗人。
15: 我怎么是骗人呢？张海潮，你自己看看，到时候你真的因为这个学习机火了，你就有钱了，你就有更多的话语权了，到时候研发费你都可以自己掏了。
2: 就这个质量你也敢卖？
12: 海潮，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
15: 不是，你不能拿日本机的质量跟我们比吧？人家那卖1000，我们这才卖300，
16: 那各方面的元器件肯定是要差一些的。
2: 这就是你卖东西的逻辑？你忘了隐形眼镜的教训了吗？
15: 张海潮，这跟隐形眼镜是一回事吗？这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是很快的。你第一代就做那么完美，那第二代哪有进步的空间啊？再说了，老百姓都是喜新厌旧的，你每年都要给他上新款，他才满足呢。这叫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你懂吗？还有，

0: 隐形眼镜的事儿你不提我都忘了，我那隐形眼镜要不是因为遇见你，说不定现在还卖得好好的呢。
1: 黄连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种质量的东西绝对不能卖。

0: 海潮，早上好。大家早啊。
1: 早。你怎么来了？
0: 从今天开始，我打算每天都跟你们一起跑步，跟海潮一起。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赶紧走，赶紧走，
3: 走吧，走吧。
1: 跑得动吗？
0: 那有什么跑不动的？我从小可是练过的，跑步最简单了，耐着性子跑不就完了？
1: 耐着性子跑也不行，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呢。而且你跑得不对，还容易受伤。
0: 青春不就是用来浪费和受伤的吗？是吧，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上长车了，我先到了啊。
1: 哎，我的水呢？
0: 这是你的杯子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太渴了，没有水，我就喝了。你这还有点，给。
1: 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
0: 这有什么关系啊？喝个水，上纲上线的，喝吧。
1: 你别这样。
0: 喝吧。
2: 对呀。
0: 海城，海城，
3: 快！不管他了。
0: 杨教授让我给你的，你知道吗？上海长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芯片代加工厂，你快把这个表格填好了，给杨教授送过去吧。
4: 哎，你说你又怎么得罪上海城了啊？我先放这儿。现在啊，一头扎进实验室不出来了，不肯跟我创业了都。
5: 哎，我不知道，你别说我了，就是误会。帮我就完了，
4: 我帮你，咱俩现在一条船上。
5: 是吗？
4: 情敌的追求者就是我的好朋友，不过全学校男生都是我情敌，都喜欢子夏。
5: 全学校男生都喜欢子夏？那子夏挑谁呀？
4: 谁都瞧不上，早挑花眼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海潮肯定还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现在就因为你，他不去美国了，丧失了这个竞争的机会。你现在需要的就是等待和机遇。来，祝贺你。哎，但是他现在都不肯见你。他说啊，要做芯片就要用最纯粹的方式去做，不能乱来。
5: 得了吧，他那个方式赚不到钱的，谁支持他呀？
4: 是啊，可这也未必。我一直在研究集成电路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一个人才和财力都非常密集的行业，在国外啊赚钱着呢。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你看这个屋子没有，整个堆满了钱都放不下，还得把屋子给撑破了。我只是在想啊，我是要靠资本去撬动，还是靠技术去撬动？资本吧，这钱花老了，用技术。哎，云溪，听见没有啊？
5: 听见了，听见了，一句话听不懂，说什么呢？别叨叨了。

0: 反正帮我就是了。我要见他，要见张海潮，而且这次的见面，我一定要让他印象深刻，永世不忘。
1: 哎，行行，好样好样啊！帮你，我想想怎么帮你啊！
0: 快点想，快点想。
1: 我想想，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啊？
0: 特长？有啊，我腿特长。
1: 哎，
0: 我会滑冰，滑冰行吗？
2: 滑冰穿那么多动物里边了。你得展示你自己。
0: 什么意思啊？
2: 让张海潮开开眼。

0: 王灵溪，你在这干嘛呢？什么鬼地方？
1: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阿土哥告诉你我在这儿？
0: 是不是你干的？这张照片只有你有。
1: 是我发的呀，我特意选的这张，多帅啊，一看就有清华才子。
0: 你知不知道你可把我给害惨了，我上清华就是为了做芯片，杨教授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你这么一折腾，我的背景调查都会复杂很多，很有可能机会就没了。
1: 哎呀，没了就没了嘛，不管学什么，最后不就为了赚钱嘛，赚到钱就行了。拿着，我告诉你，你没白来，这个地方特别难得，在北京是一个跳野水的地方，你看着啊，我给你表演。
0: 哎，别过去。
1: 张海成，
2: 按道理也该醒了。哎，哎呦，
3: 海潮，
2: 他是不是要醒了？
3: 海潮，
4: 我是谁啊？我在哪儿？
2: 哎呦，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5: 你可吓死我们了，真的是。
4: 我这是怎么了呀？
3: 别大惊小怪，医生说肯定能醒。
2: 哎，赶紧
3: 动！哎，你别动，别动，别动，给，
2: 慢点
3: 。哎呀，你，
4: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3: 你都不记得了？你说你没事跳什么水啊？幸亏人家黄立熙美人救英雄。
4: 什么美人救英雄啊？
3: 你行了吧？你现在啊，欠人家一条命。
4: 别胡说八道了。是我倒霉好不好？碰到黄立旭就倒霉。
6: 哎，那你估计得更倒霉了。
3: 通过这次这件事啊，林夕对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带着病在床边数你三天没日没夜的啊，帮你清理排泄物不说，就拿来这小毛巾从头到脚给你擦拭来回来去啊。而且林夕这人干活细啊，对吧？擦一遍还不够，擦好几遍，不嫌累。
4: 什么？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让他这样子做？
3: 抢不过呀，抢不过。
7: 是啊，这回你们俩关系可深了，估计是纠缠不清了，
3: 死扣解不开，
7: 咱这绝对解不开，
3: 我还不如不行呢。哎，
2: 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州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
3: 想什么对策？

0: 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周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
1: 想什么对策？
2: 还没醒啊？这周都热了两回了，怎么还不醒啊？

0: 睫毛可真长啊，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
1: 哎呀，
2: 呀，他醒了吧，医生？
1: 好好好，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
2: 你醒了？你刚才装睡啊？
1: 不想看到你。
2: 那现在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1: 黄立希，你到底是有多么的恨我，多么想我死啊？
2: 不是这样的。
1: 你说。
2: 不是，是黎东升说了，他非说要让你开开眼，那我就想出了这招啊，我想说我水性好，你就算掉下去了，我也不会让你淹死的。谁知道你摔晕了。
1: 别编故事。
2: 我没编，你。
3: 哎呀，海潮啊，这次你真是因祸得福，不止开了眼，钱开了。哎呀，哎呀，
4: 哎，海潮，你可回来了，你脖子怎么了？
1: 没事。
4: 克雷克教授在长途电话上，宇阳电话，你快去吧。走。
5: 张海潮 ，Craig 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录取你啊！啊，你面子够大的呀！
6: 对啊，海潮，那可是伯克利大学芯片研究界的大佬啊！
5: 海潮，你够有面子啊！
7: 是我的面儿真大。
5: 今年是个好年头啊！香港回归，海潮跟刘涵要去留学了。我也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我得找个老婆。
6: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啊？你们也要去硅谷找我们？硅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很多创业者都在那里点燃了梦想。
7: 有什么呀？不就是郑大成、张大什么什么，反正就三个大吧。
5: 有什么呀？
7: 就这三个大都去了好公司。怎么说？现在有了那个蛤蜊横竖的财富，
5: 你别乱
6: 拍。我告诉你，赚钱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用科技改变世界。
8: 哎呦，
9: 情怀。
2: 不怨了，为什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1: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更不喜欢麻烦你。
0: 我知道我错了，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要不然，要不然我再跟你……
1: 你别给我来这套了，我受够了。
0: 我是真的想好好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嘛，我知道你遇见了我，你连美国也去不了了，我是扫把星行吗？遇到了我你还遭诽谤了，害得你工作也丢了，都是我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原谅我了，求求你了。
1: 黄凌熙啊，我以前是怪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怪你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要去美国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道个别吧。
10: 当然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因为我们就当彼此从来没见过就好了。
0: 什么你刚才说你又要出国了？
7: 他拿到了伯克利的 offer， 他被破格录取了。
11: Berkeley Go Bears。
0: 真好哎，多好的学校啊，恭喜你。那我可以跟你去美国对吧？你好好上学，我可以我在美国照顾你，你知道吗？我会做饭，我还会做很多事情呢。
1: 不可能，我喜欢的女人是杨绛跟钱钟书那种灵魂伴侣，所以你真的不要再缠着我了。
0: 钱钟书我好像听说过，杨绛是谁啊？你这么崇拜他吗？
12: 围城的作者太太，
0: 围城啊，围城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哎呀，没关系的，我跟你一块儿去美国，你就好好上学，我会买好多的书看，我会全部补习的。我跟你说，我会做饭，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可以照顾你。
1: 我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像打鸡血一样的跟着我呢？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0: 张海潮，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只不过你不好意思说，对吧？爱情这件事情，我肯定比你有经验。
1: 求你了，你就不要再缠着我了，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因为我没经验，所以你才要盯着我，是吧？觉得我好骗，觉得我老实，觉得我容易搞定，所以你想利用我去美国，或者利用我去做生意，对不对？
0: 张海潮，你在说什么呢？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利用你去美国，利用你做生意。
1: 你刚还说要跟我走呢。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我可以考去美国。
1: 考去美国？黄灵溪啊，你会多少个单词啊？你考分是多少啊？你别再跟我耍花样了好吗？我再最后告诉你一次，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没有用的，你走开吧。

0: 在说什么呢你？太过分了！
1: 人家还是个女孩，你说，
0: 我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赶她走，她不走我怎么办呢？我不也是为了她好吗？
1: 也好也好，反正女骗子套路多，万一缠上了怎么办？
2: 那万一她不是个骗子呢？
0: 她肯定是真心的。这种感觉我懂。那就更应该早点让她走了。
3: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天的种种，让我彻底从幻梦中清醒。一个人最大的弱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所以，我不要成为偏执狂，我情愿自私、野蛮又任性，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你永不再见。除非有一天，我能和你平等地对话。

0: 子夏，子夏，被大圣接走了。这什么破车？安全带系不上，车窗咬不上去。安全带自己搂着点儿，这个车窗实地你就没见过了吧？这是加州最著名的敞篷车。你这车没有空调的吗？
1: 要空调，更得大圣师兄的车去。哎，对了，大圣师兄最近挺好的吧？
0: 发达了，
1: 他不发达，怎么还敢露头来接美女子夏呢？
0: 也对啊，
1: 他现在是一家图像芯片初创公司的技术经理，那公司上市之后，股票翻了10倍。
2: 有什么呀？芯片股票很难吗？
1: 哎呦，很狂啊，师弟！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过段时间你就知道难不难了。
3: 大圣师兄的技术很强吗？
1: 那跟我比差远了。他是胜在运气好，我跟你们说，这人一旦运气好，做前台的都能发达；人一旦运气不好，读个博士硬生生拖你几年不让毕业，全给教授打白工。我就是运气不好，不像大圣师兄啊，现在都可以坦坦荡荡主动出击。
4: 这里是狼多肉少，
1: 简直就是我们这些马工的地狱，但是是美女们的天堂啊。
0: 清华不也是这样了
3: 吗？对啊，
1: 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跟咱们学校不一样，你们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竞争者。
2: 干嘛？当我们没人？海潮可以，海潮可以当徐志摩，开念师。
3: 我不喜欢徐志摩，我也不喜欢他的诗。
2: 听明白了？还不倒腾？
1: 哎，就在前面，快到了，快到了。
5: 这是枪声吗？
1: 对，别紧张。奥克兰虽然说房租便宜，但就是比较乱。
5: 我们住在贼窝里啊！
1: 就这么点预算，你还想住哪儿？
2: 哎，车也破，地儿也破。
1: 挑三拣四的，忍着点吧，师弟。
6: 我
1: 俩
6: 又在玩吗？
7: 你再也找不到性价比更高的房子了，铁正。
2: 我那房间怎么一股咖喱味儿啊？
1: 你那个房间之前住的是印度学生，有点咖喱味儿不也正常吗？你开窗户放气放两天就行了。
8: 大家快来吃炒面，还是热乎热闹。哎，
1: 来来来，走，动车。
2: 等会儿，
9: 这个是嫂子吧？
1: 文嫂子，介绍一下啊，小翠。

0: 就像我刚才说的，狼多肉少，竞争太激烈了，我这不就凑合找一个踏实的打扮过日子吗？
1: 师哥你是，
0: 哎，不许笑我师哥啊。来，好了好了，不废话，来吧，吃饭吧吃饭吧。哎，海潮，哎，介绍一下，海潮，小翠，
2: 你好。
0: 那个
3: 哦
2: Tracy， 见到你很高兴。
1: 海潮，
0: 来来来，吃面吃面。
3: 很高兴。我就不吃了，我不饿，我得去趟图书馆。
4: 认识路我们就去。
3: 我包里边有地图。
5: 第一天你去图书馆
3: 啊？哦，我听说这边的图书馆有很多关于芯片的最新的期刊，我想去图书馆看看。

0: 于老师，您看看我这个分数，我大概需要多久才能考出托福啊？
1: 很久啊。
0: 很久是多久？
1: 像你这种学分，这种英文程度，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打消申请美国大学的念头。
0: 哎，你们这些做培训班的，怎么能劝学生打消学习的念头呢？
1: 因为啊，我们是有良知的，这件事情呢，毫无希望。
0: 哎，于老师，帮助本来就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叫普通的培训班。帮助本来不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才叫真本事。
1: 你还挺有意思的。也是，要在绝望里寻找希望。不过呢，这个美国大学有一个申请基准线， GPA 低于 3.0 就意味着你的基准线没有到，除非你去刻个萝卜章，给他们一个假的成绩单。
0: 假成绩单？那可不行，我可不作弊，

0: 大家对不起，我看错地图了，对不起啊大家。上到哪了？
1: 找我姐姐那个。今天跑了多少公里？
0: 两三公里吧。
1: 行，你先平复一下，咱们就来谈谈你的自荐信。
0: 怎么样？我是不是写的还不错？你帮我翻译了吗？
1: 这么匪夷所思的信，你还让我给你翻译？来，我给您念念啊。我申请艺术管理系，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艺术透着5000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可以给你们带来新鲜的血液，艺术，不招中国学生怎么叫艺术？另外，你们对英文的要求太高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用灵魂交流，而不是语言。啊，你给我过来。啊，还有这句。我知道 GPA 不符合你们的要求，其实去学校隔壁搞一个萝卜章，我都能开出4.0的 GPA， 但是我没有，这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诚实的人才有资格研究艺术管理。
0: 我说的没错，这有什么问题啊？
1: 哪有这样的自荐信呢？
0: 老师，我这样写才够特别呀，我这样写让别人看了才能印象深刻。我知道我自己不够优秀，所以我必须另辟蹊径。
1: 黄同学，你这绝对是在浪费邮票钱。
0: 哎呀，于老师，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而且说不好，万一我成了，对吧？你这个新梦想，就能在这个中关村千千万万的英语培训机构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1: 我说你这天马行空的。
0: 新梦想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呀。要不然你就辜负了你取这个好名字了，是吧，同学们？
2: 就是，对。

0: thing. Oh, I heard they're going to launch a new graphics processor.
1: Thank you.
2: So we're going to find the customers
1: this year. We must expand globally.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okay?
3: Hello.
1: Thank you.
3: 打吧，打吧，哎，打吧。
1: Thank you.
4: 说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儿。
3: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绝对能点燃我，好好感受感受。
5: 哎，来了，海哥，谢谢林师弟呀，破费了，破费了，
3: 感受感受。哎呀，
6: 咖啡多少钱一杯？
3: 1.5刀。
6: 1.5刀，乘以8的呀。
3: 打住打住吧，都已经来了美国，就得有这儿的消费习惯。我们来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我们是来改变世界的。
5: 你也口气越来越大了。但是也是有底气啊，我看见你买车了，
3: 还行吗？
5: 太行了，我那个车就一个门能开，你那个能开3扇门，
3: 那比你强点吧。
5: 险胜险胜，李师弟，恭喜恭喜啊！
3: 总之呢，在硅谷，
7: 没人关心你开什么车，
3: 穿什么衣服，为什么？
8: 仔细听听，你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
3: 梦想，创业，最厉害的 CEO 也就是一牛仔裤一 T 恤，了不地了。
5: 哎呦，你回去也应该写本书。倪东升在地。
6: 乔布斯。
9: He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6: 我去买杯乔布斯咖啡。
3: 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乔布斯的底儿。当年罗伯特诺伊斯跟乔布斯就在这儿相遇的，后来人家办了苹果。
5: 罗伯特。
3: 罗伯特诺伊斯不知道。
9: OK,
3: 罗伯特诺伊斯。
9: 拜拜。
7: 硅谷精神和规矩的奠基人。
3: 拜拜拜。当年硅谷不长脸，以前硅谷竞争最混乱的时候，我跟你说，可以互相抢专利，无底线挖人。咱俩要是竞争对手，我直接去你电脑里边把你饭给你窃取，你说你着不着急？像我和海潮这么样的好兄弟，因为竞争，咱俩可以去街边打架去。
10: 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是搞技术的，去马路上打架，不太可能吧？
3: 总之呢，他让硅谷成为了一个创新的风险投资中心，这是我最近做的功课。你们都不做功课吗？天天干嘛呢都？看，罗伯特·诺伊斯，在硅谷的英雄，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是创业者。这里可以说是创业者的天堂。在这儿，只要你能遵循规则，革新技术，你就能成功，你就能成为神话。
10: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创业，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我当 CEO, 你当 CTO。
6: 东升，这也太大胆了吧！我们才刚来，我们怎么创业啊？而且我们拿的都是学生签证，还没有绿卡。
3: 这个我想过了，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至少需要融资300万美金以上。我们可以自己当员工，我们自己给自己开高的工资，然后申请工作签证，了了。
6: 300万融资，那赔了怎么办？
3: 10家企业只要有1家能上市，就有100倍的回报率，那其他几家公司全抹平了。万一挣了怎么办？像这种胜率这么高的游戏不可玩吗？
10: 你这有点胡说了。大部分的风投公司都是亏本的。硅谷的三条基金就是输得多，赢得少。
3: 但是我们不会亏。
7: 我们是谁？我们是12亿人口里边选出来的。
3: 而且芯片公司不像互联网公司，它门槛很高，就适合我们这种高智商的人群。干不干吧，张三丰？
10: 董事长，你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个罗伯特我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把技术变成财富的科学家。这本书我也看过，他说如果技术不能变成商品的话，那技术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个观点我也赞同。
3: 但是
10: 我创过业，我知道创业需要长期的准备，而且在选择合伙人上也需要慎重。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否是我最合适的那个合伙人。

0: 谁是。
1: 你创业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赌气，以及用不知道是否正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2: 在意吧，好吧，考虑考虑。
3: 喝咖啡。
4: 你不肯跟我一块创业，是不是你的黄金期？是不是你的？
0: 这么多人呢？
4: 那。我当大圣都没法说。
0: 跟黄令熙有什么关系？
4: 怎么没关系？他忽悠你让你买导航仪，结果打着你的旗号买学习机啊，就是要让你顶着清华的这块牌子去相亲，最后还把你拖下水，让你脑子留个包，从此你对创业这事儿就有应激反应了。你，
0: 我就是觉得你的创业目的不单纯，自从来了硅谷之后根本就不好好学习，天天想着走捷径，还跑去跟程大生较劲。
4: 我就较这个劲怎么了啊？你我子夏五年的好朋友啊，现在来了硅谷，自己家里的花被外人摘了，这还要不要脸了？还
0: 那你要是不想失去他，你就缠着他呀，你天天缠着我干嘛？
4: 死缠烂打能弥补一世，能弥补一世吗？不可能。但是你想想，如果咱们头上的头衔都多了一个 CDO CEO， 想着就带劲。他们都说创业谁创了，他们没这个勇气。
0: 创业是为了头衔吗？
4: 你真是什么都好，就是太倔了。你，我知道你想做一家自己的公司，可以让你的技术到商品实现一个转换吗？我懂你，不然当初你也不会和徐亚朵做那么不靠谱一买卖。当时你都愿意，现在大家什么都懂，识货了，你怎么不愿意了呢？
5: 来的时候飞机上说了，一切放在桌面上说，
4: 我现在就把这块遮羞布擦就给撕了。你可以说创业是为了梦想理想，什么实现自我价值，
0: 但是爱情，爱情
4: 它也是创业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动力，你知不知道啊？
6: 李东升，
4: 来，
6: 张海潮，哇 welcome 欢迎、哎子夏跟我说你们来美国了，怎么就这么巧啊？
7: 你跟子夏有联系？
6: Yeah， 对了，正好约了今晚吃饭，一个特别好的餐厅，一起吧，好吧？
7: 我那边还有，
4: 不是一直想说去一家好餐厅吃饭吗？
6: 他熟，就这么定。
7: 啊，爷，嗯，爷 ，I'm not hungry， I already eat。
6: 那要不就 tasting menu 好吗？
7: Four tasting menus please. Thank you.
8: Okay, wait.
7: Oh, but no dairy for the lady. She's lactose intolerant.
8: Okay, no problem.
7: Thank you.
6: 放心吧，这顿我请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9: 不用，我们就按照美国的规矩 AA 就可以了。
6: American way is not the Brian way. 有朋自远方来，我请你们吃个饭算什么？
9: Brian， 你之前来中国的时候还在伯克利。我们怎么没见到你？
8: 你不知道吗？ Brian 辍学了。
0: 辍学了？
7: 嗯，
0: 从伯克利辍学了。
9: 哦，这边这么流行辍学？
6: 也不是流行，就是一种需要。
9: 啊，那你这个辍学创业走的是 Bill Gates 的路子？
6: 是辍学创业，但是跟 Bill Gates 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的领域更能服务人类。
0: 什么领域啊？
6: 没告诉他们吗？导航芯片领域啊，你应该猜得出来吧？
9: 挺好。
8: 海潮，你还不知道吧？正是因为 Brian 辍学才空出来一个位置，他正好又问克雷格教授你什么时候过来，克雷格教授才给杨教授打的电话。
0: 哦，谢谢你 Brian。
10: 谢谢什么？都是朋友。
6: 其实今天我也特别开心，你们陪我庆祝 TF 天使轮融资成功，来，谢谢你们 ，Cheers，Cheers， 欢迎来到加州。
11: 热启动，搜星速度，这些不是海潮提出来的吗？
9: 都是海潮的点子。
11: 就靠这些概念就能融资600万美元，我的天哪，清华没白跑，中国没白去啊。
12: 他们这个比赛也太值了啊！就靠贩卖我们的概念就成创业家了，这我们还累死累活的天天在实验室里。
9: 你看这句标语，找到回家的路，这也是海潮想的。
12: 哦，还有这里 TF 的导航芯片可以根据气候的湿度进行调节，下雨时自动纠错，可以用在户外上面。
7: 我们应该告他。
12: 是啊，太不要脸了。
7: 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的律师。
9: 哎，找律师干嘛？浪费钱。

0: 您看能告吗？
1: 告什么呢？
0: 剽窃创意。
1: 你的创意注册专利了吗？
0: 根据美国的专利法，只要很多人证明这个创意是我的，我就有告他的空间。
2: 好的好的，
1: 是有这个空间，但是我要提前给你打好招呼啊，打赢呢是极小概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律师费呢，坦白来讲啊，我不觉得你可以负担。
0: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国内的教授还有同学，而且我硕士毕业的论文里边论证的也是这些观点。
1: 张先生啊，咨询时间已经到了，你看这个费用呢，是用支票呢还是用现金支付啊？一共是$300。
3: 刘老师，我想春季入学。
4: 这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可能？我之前报名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不可能，结果呢我现在不就站在这了。所以我知道你是最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我就看你啦。谢谢于老师。
4: 黄立新，哎，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3: 阿土哥，你怎么在这儿？
4: 呦，去美国读书，就你那点英文，不可能的呀！
3: 为什么？
4: 你过不了签证呢？
3: 你怎么知道我过不了？
4: 我就是因为过不了签证，我才跑到这儿来的。哎呀，其实要不是为了赚钱，我去那个破地方干什么？哎，你脑子抽抽了？放着大好的年华不好好赚钱，要去美国读书怎么？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啊？
3: 不是，
4: 那什么？
3: 我就不能出去看看？
4: 电视里头不好看的。
3: 反正我又不是为了特意要去美国，我就是特意为了那群人。
4: 张海潮就张海潮，少拿那群人做幌子啊！
3: 哎呀，张海潮就张海潮。反正我觉得他身上有种东西特别吸引我，而且那种东西会改变我，这种改变是钱不能带给我的。
4: 收起你的幻想，少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你呢，就好好跟着我买房子，等有了钱以后你再买个房子。你跟那群人混，你能改变什么？
3: 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可能就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要那种一眼就望得到头的生活。我的生活里

0: 黎东升创业就是为了女人，为了钱，理由简单而直接。可是海潮创业的理由就有些令我费解了。我想是因为好奇，或者是觉得有些路太简单，就是想走那条最难的路。
1: 硅谷华侨基金
2: 委员主席周先生，
1: 说实在的，我真不想找他。海潮，咱们在硅谷创业不能只和华人打交道，但是那些个呢又确实不待见你，还得试试吧。

0: 哎，周先生，
1: 你们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2: 周先生。
1: 你是
0: 李东升
1: 啊？那里是张海潮了。
0: 周先生，您喜欢安德鲁怀斯的画啊？
1: 是呀，这可是我72年收的，那时候还没那么贵。我看到了，喜欢了，我就买了。
0: 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喜欢他。
1: 简单啊，看得懂。
0: 也对啊，70年代流行的是抽象派艺术，您竟然不随波逐流去收藏这种写实主义流派的作品，有眼光。
1: 这画我看得懂，所以我收了。但是坦白的，你们俩的技术我真看不懂，或许是整个山丘都没人看得懂，但没关系，我们慢慢聊。来，请进。
0: 好。
3: 我不喝了，谢谢周先生。其实我们曾经和伯克利比赛过。
1: 我知道啊，机器烧了。
3: 对，但是我们技术是成熟的，要不然克雷格教授也不会录取我。
1: 这我也知道，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碰面。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项目的对标那个人是黄仲凯 Brian Wong，他的资金充裕，后续的资金也有了意向，手头上的工程师最少也有50个人，但你们的项目资金最多也只能请个15到20个人而已啊。
3: 其实做导航芯片是用不了那么多人的，如果周先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实现梦想的话，我们中方这边的人是可以通宵达旦，一个人当3个人用的。
1: 我当然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民族。这样吧，简单来说，我投不投钱取决于你们的技术能否让我相信，但是今天这个会面还没有达到我相信这个阶段。
0: 想要证明你的技术，就得通过设计、流片、验证，还得再试验，一轮下来好几百万呢，哪有钱啊？
3: 我还有一种办法，但是不知道他们认不认。我们把芯片放在溶液里，溶解掉上面的薄膜，再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显微拍照，读取上面的信息。周边的电路是破解了，但这只是外围障碍，最重要的还是片上存储器里数十万的代码，必须要在显微镜下准确无误地读出来。
4: 问题是，这一个月以来我们读了10遍，10遍都是不一样的。
5: 刚才这一遍，按道理好像和上一遍是一样的。
0: 真的假的？你太厉害了，韩子！我再来读一遍啊！
3: 如果3遍都是一样的，就证明这满屏的0101是100%正确的。

0: 这是我们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导航机器人灵敏迅速，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重写了搜星算法，速度提升了15%，灵敏度提升了12%。只是重写软件就可以让导航芯片的性能提升。如果我们有机会拿到资金的话，自己重新设计流片封装，那性能绝对不是重写软件能够比拟的。
1: 这方法挺有意思的。 我相信投委会应该会有兴趣。好，我会努力。
2: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project. I never do VC investment.
3: 啊。This is not a good idea. And the time is not a good time.
4: 周先生，
1: 很抱歉。没能说服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有个主意，只要你们照着办，还是能够吸引其他投资的人。今天的比赛公平，我们呢用的那些原装芯片的机器人，我们会在学校里满选一个学生来监
5: 测。马上要比赛了，还有点紧张。
6: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要相信我们的实力。
1: 媒体上去了解整个结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比赛。这里呢，最出发点，机器人就在那边。他们两个呢，一定要越过7个点，每个点都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一定要有精准的定位，才能越过所有的点。谁最快达到目的地，谁就获胜。
6: 这都是为了海潮找来的投资人。
7: 我说啊，你真打算做自己的导航芯片设计公司啊？
6: 啊？
7: 那你跟 Brian 的公司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啊？
6: 便宜，便宜一半。
7: 你该不会是偷工减料吧？
6: 怎么可能？我们好好弄啊，不偷工减料，真的。
8: 都准备好了吗？
6: 好好。
8: You all set?
9: Ready? Go!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

0: 其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0: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矫正？
5: 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5: 没在，这拿家里去了，
3: 拿家里没后备箱啊。
5: 对，
6: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5: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3: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5: 就怕
6: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5: 是，
3: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5: 对，
3: 你觉得
5: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3: 下回一定出来，就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5: 对，好。
3: 头盔是家里有吗？
7: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3: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7: 好像听说了。
3: 听说了。
7: 对，
6: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着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7: 有点热，夏天。
6: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管管。
7: 哎，好嘞。
3: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7: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摩托车
6: 但不成交，电点东西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3: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5: 别动了，
6: 别走了，
8: 说怎么着
6: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8: 你能坚持吗？
6: 能，
8: 坚持，
6: 一直坚持。
8: 买头盔
6: 了？没了，
8: 买
6: 怕的。
8: 不是，大热天儿的，
6: 买凉快的。
8: 你冬天查我都，
6: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啊？你买凉快的。”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6: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到
5: 这一块？
8: 这快
6: 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3: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6: 啊，
3: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6: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绑的也不会太稳。
3: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9: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3: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9: 啊，不远不远。
3: 大概骑几公里啊？
9: 有一公里。
6: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10: 头盔买了吗？
6: 是背上了吗？
9: 没戴。
6: 那为什么不戴？买了不就为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3: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5: 我一直都戴的。
3: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5: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3: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5: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3: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5: 对，
3: 这太松的也不行。
5: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
4: 不得准、
6: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2: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6: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0: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1: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0: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1: 没错。
0: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1: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1: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2: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3: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4: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5: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4: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6: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14: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7: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8: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9: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0: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1: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9: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4: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9: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

0: 哎呦，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2: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3: 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4: 对，
3: 那其他的就是
4: 都没货，就仨了，
3: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
4: 对，
3: 存货有
4: 不
3: 多吗？
4: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一万五还有一个，一万九千五还有五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3: 那以后还会有吗？
4: 没有。
2: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5: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6: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5: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6: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5: 原来这款一万五，差不多。
6: 啊，那还便宜了两三块钱左右呢。
5: 对对，新款的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2: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 这个是多大的？
7: 二十五，这个装完只要一万一。
1: 它便宜了，这标一万六。那一百寸的那个活动
7: 一万六，
1: 比原先降了小五千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7: 有活动，有国补。
2: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4: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是挂壁都涨了，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2: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提，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8: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了。
1: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8: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2: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9: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折。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三分一个档，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1: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9: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都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1: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10: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 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1: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10: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1: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2: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2: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3: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2: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3: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4: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3: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2: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5: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2: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6: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2: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6: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2: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6: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10: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招蚊子，
10: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10: 哈。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2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10: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 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10: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

0: 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1: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0: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啊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0: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的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

0: 来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1: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块钱，
0: 才1.5块。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块，
1: 对啊，
0: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块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毛钱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0: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1: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0: 前些天，云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0: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死人？
3: 就是我们那一年有一个人，他把俺家就死了
2: 几个。他经常来买3种汽油的。
4: 不是，柴油多少？
2: 就是多少钱？
4: 4000多。
5: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4: 他是用截图。
5: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3: 找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5: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6: 爱生活，美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医

0: 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哎呦，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判定他就是植物

0: 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2: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就
0: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我们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敢，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3: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4: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
5: 哦，
4: 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5: 是一个二次反应，
4: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薅我脸上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0: 您今年多大年岁？
2: 73。
0: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2: 一般般。
0: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0: 不记得了。
2: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0: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4: 他没病的时候，他都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5: 都旧了哈。
0: 这是哪年？
5: 应该是2015年吧。
0: 2015年9月23号留念。
5: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0: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4: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了、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0: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4: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说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3: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0: 就是情绪的障碍，嗯啊，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它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0: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2: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3: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0: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3: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4: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3: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5: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1: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3: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来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6: 这个。
3: 啊，要吃鸡冠，吃冰棍儿，
1: 是这意思吗？
3: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 吃冰棍儿，
6: 吃冰棍儿。
1: 哦，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6: 对对，口罩，
3: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1: 哦，
3: 说对对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3: 啊，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0: 哦，是健身那个。
3: 对。
0: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6: 对，好。
0: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6: 对，真好。
0: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3: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0: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3: 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6: 这个我爱你。
0: 啊，太棒了！
3: 这个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0: 哎，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1个12年、第2个12年、第3个12年。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7: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3: 吃饭就这样还行，对，就这样，然后我就坐在这儿没得吃。
0: 哦，
3: 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3: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0: 啊。
3: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0: 他愿意看。
3: 对，
0: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8: 哎，我病上的时候我还老看。陶然亭知道吗？
0: 啊，知道。
8: 九五回天宫。
0: 九五回天宫。
8: 对。
0: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3: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后来改名了。
0: 就是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
3: 我在陶然亭练时候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了。我说那回家吧。我们俩回家了，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0: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3: 嗯，对，
0: 真厉害。
7: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0: 谢谢您，
7: 嗯，
0: 谢谢您，嗯，不客气。
2: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9: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这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0: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9: 自己硬打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
0: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9: 对，
0: 嗯，
9: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挨
0: 越不吃饭，
9: 焦虑。
0: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9: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0: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9: 特别低， 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4: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0: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是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4: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10: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1: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10: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 大概他的照顾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10: 一家最少2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1: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免疫。
1: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0: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4: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11: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1: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11: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0: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两个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1: 哎，
0: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4: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9: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是
1: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9: 心情。
1: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9: 我这毛病又犯了，这么一想，
1: 对，给自己，
9: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1: 一种心理暗示。
9: 对。
0: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1: 就是不见好，
0: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 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嗯，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

0: 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2: 要走。
1: 啊，
2: 他要离开这儿。
1: 啊，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2: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3: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2: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3: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也没有
3: 啊，你这个不能，
1: 这个
3: 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4: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3: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2: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3: 对，
2: 永远自己研究也
3: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那个圈里出来，
2: 去把他拽出来，
3: 很重要。
1: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3: 对，
1: 就是要重视。
3: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只要犯病的时候，
5: 他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儿。
3: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2: 想通了。
3: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 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6: 是的，
3: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4: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
2: 那就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6: 对，
2: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2: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4: 对，
3: 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2: 然后同时再
3: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0: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

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2: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2: 哦，
1: 去。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3: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6: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6: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我带了一个盘子，
2: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坐，
4: 尝试一下，来，来，
6: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2: 嘴都没吃，
7: 不错，
2: 很好吃。特别难做，
8: 做饭怎么样？
9: 好能吃，反正你要真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1: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8: 都会做饭，
1: 都会做饭，不是
8: 做饭，
1: 他只是说嘛，
8: 挺好吃的。
1: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吃。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人傻。
4: 怎么样？
10: 非常
4: 好，对吧？
10: 这是我的最爱。为什么这一两酒？
4: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10: 啊。
4: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6: 对，
4: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6: 是的。
4: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4: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6: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4: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6: 必须焯一下。
2: 不知道，
8: 对呀、
11: 要焯的，
2: 一定要焯。
11: 还有菌呢、
6: 对，有菌啊。
11: 哦，你原来这一辈子就这都没焯过，
2: 真是。
4: 本来吧，我就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6: 好。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6: 对，那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10: 是吧？
6: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去年冬天我

0: 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嗯、还有那鸡什么的，嗯啊，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1: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嗯、身体状况也好、嗯、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嗯，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滴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嗯，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0: 是的啊，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1: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0: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1: 就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
0: 一圈。对，自驾游
1: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0: 对，半个月。
1: 对，有什么感触啊？
0: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1: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0: 就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1: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0: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啊，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1: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0: 年龄、住房、收入。
1: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0: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1: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2: 好，
1: 你好，
2: 认识我吗？
1: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2: 我在我们天津那个，
1: 都像，
2: 他们都说50多岁。
1: 不，50多岁都不给。
2: 但我实打实。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2: 1.82米吧。
1: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2: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0: 是的。
2: 内蒙哪儿？
0: 呼伦贝尔。
2: 大草原。
0: 是。
2: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2: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0: 对，在北京生活。
2: 我这北京常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啊，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0: 好玩地儿太多了。
2: 我以前
1: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2: 天津讲究吃。
1: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2: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吧。
1: 不出去吃、
2: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的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1: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的这个。
2: 咱这有那什么吗？
1: 来，
2: 刚才我跟别的
1: 朋友
2: 咱这有
1: 炉子做的肉皮豆，
2: 我现场给你做。
1: 你尝尝。
2: 好，清淡。
1: 味道怎么样？
2: 挺好的。
1: 给您做的呢？
2: 快赶上我了。快赶上我了。
1: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2: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去，让大家伙尝。
1: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2: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1: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1: 红烧肉那个是吗？
2: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 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0: 哦，那边哦，
3: 不错不错。
1: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2: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
1: 所以你看，
2: 朋友都外边吃。
1: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没说走了。
2: 那回是
1: 外边的朋友，哎，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
2: 我哪知道的？
1: 您就会说，您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3: 好像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气。
1: 哎，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
0: 嗯，看
1: 是不是？
2: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啊？你看那鸡蛋嘛，这就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吧？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
1: 哦。
2: 配上点辣的，
1: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2: 什么
1: 是吧？
2: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4: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2: 没进，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啊，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
2: 哦，
1: 就是
2: 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2: 就是烦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啊？
2: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2: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人，这是你们天津人的幽默吧？
2: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2: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2: 啊，不怎么样，不太好。
1: 啊、怎么了？
2: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江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是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缠着纱布。刚弄
1: 这都是小问题，
2: 不，我得一瘸一拐来呀。
1: 啊，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2: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2: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2: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2: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1: 你够一个？不对，哎，对的，这么够？
5: 够不了
1: 啊，差10公分。
6: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2: 以前
5: 可以。
1: 这差15公分、
5: 哦、这位
1: 啊，是不是
4: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2: 没锻炼过身体
1: 啊，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2: 不运动，现在
1: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2: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
1: 嗯，
2: 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了？是因为
2: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了。
2: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2: 下楼得买饭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自己就买着吃去了。
1: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了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2: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2: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
1: 哦、
2: 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
1: 哦。
2: 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2: 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那不聊
2: 这个也着急，着急明天哈哈一乐， 也不关咱们
1: 事，就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2: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2: 没有激红我眼，我说的对你说的对的不对，怎么说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嗯，吵完就过去了就、嗯、
1: 不会动手哈，
2: 啊那个不会
1: 啊，
2: 天天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那玩意儿，
1: 嗯，
2: 咱俩这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

0: 那他是天天就说话就
1: 怪不得我有一个
0: 跟打架一样，
1: 我有
0: 一个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啊，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2: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3: 爱开玩笑，打打咧咧性格、
2: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0: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啊，小学还本科呢？
0: 啊，小学本科毕业
1: 啊，
0: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0: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1: 哦，
0: 哎，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0: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
0: 儿。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0: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0: 我也不告诉他。
1: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0: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
1: 哦，
0: 我离婚都97年离了婚。
1: 哎呦呵，那后来
0: 为什么？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1: 你5年一个，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0: 我说没有啊。
1: 为什么没结成啊？
0: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一项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3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了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都行。最后好像选择一个人呗。
1: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0: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1: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0: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12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也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
1: 哦，
0: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高头了，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不让你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弄完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1: 这个是因为
0: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1: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0: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都嗡嗡哭，他不让我走。
4: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她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5: 对对
4: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5: 不太上心。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现在怎么样？
1: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0: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1: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0: 事儿说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0: 不
1: 那不是问题吗？
0: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0: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
0: 哎，对，去吧。以前搞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一是爷爷，哪一是孙子，哪一是爹，哪一是嘛儿，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1: 对，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0: 就基本上谁能没嘛儿啊？就说出来这事儿。
1: 我们
3: 这高大上的过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1: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
6: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1: 叫出去玩的，有人给讲讲历史，
3: 对呀、
1: 啊，也挺好。
3: 没说在家里讲，
0: 啊、
3: 说走着走着，咱俩去
0: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一环怎么来的？
3: 对，
0: 一环是原来谁的源呢？这怎么形成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1: 不，如果这样。

0: 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这是什么要求？
1: 根本都听不懂。
0: 听不懂慢慢听嘛。
1: 听懂还跟我着急。
2: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1: 啊，这。
2: 哦，
1: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3: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2: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1: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2: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弄。
1: 我在颐和园滋滋吹，
2: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0: 正经说，您烦不烦？
2: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1: 这样也高兴，啊，说我也高兴，
2: 就更来神了。
1: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4: 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2: 对，没有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是。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1: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0: 行，来，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5: 到观察室去吧。
0: 决定了是吧？
5: 嗯，
0: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5: 谢谢大家
0: 啊。
5: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0: 嗯，
5: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0: 嗯，
5: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0: 嗯，
5: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0: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需要
1: 性格的。
0: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那不搞呗，
0: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他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他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1: 别那么吹我呗。
0: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1: 对，就是过去是平房，就六几年发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1: 知道。所以说我要是
0: 是不是、啊、
1: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院也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0: 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1: 我以前就公然，80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都能。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就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就考学，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2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0: 考什么呀？
1: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破产3年学习，正式上课。
0: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1: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得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验车。
0: 嗯。
1: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啊，就讲起来。

0: 家犯矛盾，那一堵心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之后，我们头上忙，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个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那又干了一年半成本会计。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1: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0: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干不？他真的，行，回大厂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1: 啊。
0: 卫生防疫，职工这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将对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儿讲，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了。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在厕，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1: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里边那撞车的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里看一帮人去，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津市交通队，我都属于那时候我正在说，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6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这两口子弄张大黄报纸，一按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打电话给他支走了，支走了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子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了了，没想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叫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去，你找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他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你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家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
0: 穿着低裤的就卷起来走了。他刚找检察院，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4: 大哥看上了、
0: 啊、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小太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

0: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1: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伯伯、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0: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1: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2: 大哥看上了、
1: 您坐前呢，咱俩聊
3: 聊。想要聊聊是吧？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5: 哦，
1: 去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跟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4: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1: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4: 不管你什么，家里
1: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伯伯、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都是人做，要不我
4: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我那时候。
4: 就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了。
1: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裁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什么都我自己做，我不用他做。
4: 这么厉害！
1: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跟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4: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1: 我跟我前妻
4: 啊，
1: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谁离婚。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枪火，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嘛，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我，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的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4: 说离婚这事儿、
1: 啊、
4: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的。
1: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5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的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1: 离异。
0: 你有小孩吗？
1: 有。
0: 男孩女孩？
1: 女孩。
0: 结婚了吗？
1: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0: 女孩做什么？
1: 电商行业。
0: 电商
1: 就做做主播
0: 啊。您说
1: 卖卖珠宝的？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原来是哪个单位哪个行业啊？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了？您在您家
1: 兄弟？对的，是的。
0: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1: 我家。
0: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1: 啊，是的，是的。
0: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1: 没有，没有父母了，现不健在
0: 啊。
1: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0: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1: 我知道。
0: 啊，比如说我吧，
1: 您的意思，
0: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1: 对，
0: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人开警车。
2: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啊？
0: 你姓什么？对，
2: 那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3: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5: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0: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眼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5: 不是，您少说，
0: 在这我聊，
5: 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2: 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6: 刘姐，
5: 哎，刘姐可以，
6: 刘姐
5: 什么都懂。
2: 来，刘姐来，
5: 刘姐什么都懂。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懂你的？
0: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1: 先学习。
0: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1: 那你现在你想跟我看、
2: 我突然
1: 啥
2: 啊？对，
0: 就这样。
1: 对呀、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0: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下来，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2: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0: 人看不上我。
2: 哎呀，还能聊吗？
1: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2: 又失败了一个。
7: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
2: 思雨姐，你行不行？
1: 我不行。
5: 那个姐姐呢？
8: 梁
7: 颖，是。
2: 加法我。
0: 您贵姓？
1: 我姓张。
0: 哦，是哪里人？
1: 我是北京人。
0: 哦。
1: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2: 姐姐给你中岗，
0: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2: 啊、
1: 我小学可能本科
2: 我问
1: 还没有毕业。
2: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0: 的气质挺好的、
1: 气质好不代表知识好。
2: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0: 能，行啊，
2: 是可以的。
1: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0: 那就可以啊。
1: 其实我的

0: 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1: 哦，
0: 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2: 对呀、
0: 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的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3: 吧
0: 哎，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了，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2: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的？
0: 我印人民币。
2: 哦，认钞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3: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女士能接受吗？
2: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0: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2: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
3: 哦，会考虑吧？
2: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0: 西城区。
2: 哪儿？
3: 哪儿重要呢？
4: 西城区呢？他的
2: 不是我原来
0: 有亲戚，
2: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0: 那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2: 老宣武的啊，
4: 老宣武区。
3: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2: 可以聊啊。
3: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2: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3: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情况。
2: 还有两个。
3: 这是她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户籍、学历。
3: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2: 子女吧。
3: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2: 都是一个儿子啊。
3: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2: 都差不多啊，都哦。
3: 只是学历不一样。
2: 不能再说了哈。
3: 嗯嗯。
2: 我还想选身高的。
3: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2: 别太高。
3: 多少算太高？
2: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3: 您1.82米，您还怕啥？
2: 我不用，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3: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2: 那头一个，一个55，一个52，那头一个陈艳萍。
3: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深入沟通，这可以吧？好。
0: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5: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2: 我吓跑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玩意儿。
1: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对，我得去那儿去打岔去，我得去那儿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3: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

0: 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二号女嘉宾。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1: 我到这边来。哎，拿杯子吧。
0: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2: 啊，你好，这位先生。
1: 你好。
2: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儿。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1: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1: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2: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1: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2: 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一定要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东汉末年，瘟疫导致人口断崖式骤减，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决心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黎民百姓。
1: 作为长沙太守，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触百姓，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治疗？这可怎么办啊？有了，衙役速速张贴告示，警告各位乡民，官府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正事，有病的百姓可以进来，我自会挨个的仔细为其诊治。

0: 老人家，速速请起。
1: 大人，吾妻今早体重头项疼痛，无汗怕风，很不舒服啊。症状与村中其他人一样，不知是偶感了风寒，还是染上了恶疾，老朽甚是担心的，请大人诊治啊。
0: 别担心，听你所述应该是疫病初期，现在这还不晚，你速速请回，拿这副葛根汤为你妻子医治。它全方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可以治疗外感病，回去加热服用。
1: 谢谢大人呐、啊！大人，老朽告辞。
0: 进则就是，退则就民，不能为良相，亦能为良医。我深知想要攻克瘟疫，除了勤求古训，更要博采众长。为此我做伤寒论，希望此书能救黎民之万一。
2: 开创之圣，医道之宗，您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张大人您好，我是探点人范乐。
0: 幸会幸会。
2: 刚才您为百姓医治所用的葛根汤，其实啊，自东汉时期之后，历朝历代都用于治疗传染病、伤寒病，它在海外也享有盛誉。
0: 造福天下百姓是我最乐于见到的，不知这葛根汤是如何应用于你口中所说的现代当中。
3: 葛根汤作为方剂，最早收载于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它不仅仅是古代医者治病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被大量的应用于临床。在中国药典中收录的是葛根汤颗粒制剂，那么葛根汤颗粒制剂与东汉时期的葛根汤有何不同呢？
2: 欢迎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李教授。
4: 葛根汤颗粒呢，在中国药典当中包含了处方、制法、性状、鉴别。那葛根汤颗粒处方呢，跟《伤寒论》当中呢，像是有一点不同，
2: 剂量分类发生了变化。
4: 《伤寒论》当中呢，葛根汤的剂量呢是这样规定的：用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要求是去结。桂枝二两去皮，生姜切三两，甘草制二两，芍药二两，大枣掰十二枚。在汉代剂量单位，一两呢是13.8克，不是我们今天一两的50克，和传统的《伤寒论》的它的比例关系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2: 大枣，您刚才说到古方当中写的是12枚，
4: 对的啊。
2: 但是呢，对于现在来讲，这枣的种类太多了。
4: 是的，
2: 有新疆的大枣，当然也有。

0: 有那种小枣，
1: 嗯，
0: 那如果官案没的话，这很难界定。
1: 嗯，
0: 但是现在，在中国药典当中，就写的是1222克。
1: 是的，各个领域的话呢，都有呢很完整的一个标准。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葛根有非常好的解肌退热、生津、提升阳气、通经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葛根是一个藤本，那它在山上生长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是往下流的哈。实际上它呢生长环境的话呢是相对还是有点恶劣的，但是呢葛根的话呢，它可以呢吸收它的水分，能够提升营养，能够输送到那么远到它的枝叶当中去，说明葛根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生津舒经这样的作用。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穿透性很强。
1: 是的，可以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肩颈疼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葛根汤颗粒主要是呢用于外感风寒的表实症。
0: 在介绍当中呢，也是看到了标准里头有很多的化学名称，这也是更新迭代之后才会有的一个产物吧。
1: 啊，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已经很清楚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是什么。葛根当中呢贡献了很多呢黄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像葛根素、染料木苷，芍药当中呢贡献了芍药苷，甘草当中的话呢贡献了甘草酸等等。药理作用显示就是呢葛根汤颗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作用，那它可以呢抑制呢流感病毒在复制的各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极大的减少了病毒它在体内的生殖能力。另外呢它对于呢自身的免疫力啊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在标准当中，那对于君药葛根里头的主要的效应成分葛根素就进行了含量测定，里面规定呢每袋当中含量的葛根素剂不得少于呢40毫克。
0: 我还发现如果说真的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具体的用量也标注得非常清楚，开水冲服一次一袋，一日3次，然后后面还有规格，每袋装6克。
1: 它都是以呢《伤寒论》当中的葛根汤为依据来呢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制成品量和呢每日呢服用量。
2: 专家介绍，葛根汤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的作用，可抑制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在体内增殖，缓解病毒性感冒、病毒感染期间的各种症状，也有诱导免疫应答、增强免疫的功效。这也体现出了中医中药扶正祛邪的综合治疗优势。如今啊，葛根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葛根汤颗粒，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工艺。那么葛根汤颗粒如何能够完好地保留葛根汤的功效呢？
0: 您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啊就是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葛根汤颗粒生产的核心区。从东汉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葛根汤是怎么跟这些钢铁巨兽融合在一起的？光看这些设备啊，我都已经有点晕了。您看啊，这里头有穿线管、压缩空气、水蒸气、清洗水管线，分别都是干嘛的？请上了专家，山东大学的娄洪祥教授。娄教授你好。
3: 你好。
0: 我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提取区，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了淡淡的中药香。
4: 这是葛根汤颗粒制备的最关键的环节，提取环节。大家看到这项设备是提取罐，就是把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提取罐加上溶剂，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药物的这种疗效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当一个药物的剂量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疗效就不会确切。
0: 哦，
4: 所以现在的工艺呢与过去传统工艺相比，确保了工艺的稳定，制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所以来讲能够保障临床上药效和药量的这样稳定。葛根汤的原料从上面的投料口进入下面的投料罐，那么然后进行煎煮，煎煮液然后从下面煎煮以后从下面漏出进入浓缩这样一个流程。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看到的这还不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我还看到有很多管线呢，这些是干嘛的呀？
4: 这些压缩空气的管线呢负责 投料口的这种上下的移动，以及这个投料罐口的这样开和起。清洗水呢，负责投料罐当提取完了以后，煎煮罐的这样一些清洗的这样。过去来讲的话，煎煮呢我们是人工来做，现在呢随着这样一个制药技术这种发展和进步啊，整个这个流程啊是一个无人之手的，全靠自动化的这种设备了来完成。
2: 在中国药典中明确了葛根汤颗粒的处方和制法，也就是处方七味药物的饮片规格、用量及其制剂工艺，为葛根汤颗粒能够达到相应药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保证了药物的稳定性。当然，制作葛根汤颗粒的药材在选择方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葛根汤颗粒这七味药，每一味药都精确到具体用是多少克，
4: 这也是为了保证临床疗效说必须要求的。
0: 说到临床的作用，它一方面得克数标准，还有一个就得是道地药材啊。
4: 这个呢摆放的是我们葛根汤颗粒啊生产的所用的七味药材。这个七味药材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葛根汤当中其中的一味药叫葛根汤颗粒呢，投料所用的葛根呢是野葛，野葛呢在葛根素含量、葛根异黄酮的含量方面，含量要比粉葛呢含量要高得多。这是
0: 桂枝，
4: 桂枝呢在市场上就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粗壮的这个粗的茎枝，一种呢是细枝。细枝当中啊，桂皮醛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像葛根汤颗粒制药的时候所用的就是
4: 细枝。
0: 我看它每一袋药材上面其实都写的呢，
4: 每袋药材都标注了它的产地、生产日期以及那个品名。这是大枣、这是生姜。生姜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姜，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姜，从生姜的品种来讲呢大概有100多种。那么我们用的姜呢都是道地，就山东产的姜。山东产的姜呢有个特点，这个姜的个头不是太大，姜辣素的含量呢比较高。质量优劣的判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仪器方法测定它的含量、它的鉴别，再一种呢就是人凭着经验呢可以判定它的优劣。你像生姜，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尝、四摸来鉴别它的这个好与坏。
0: 这我得学学。一看，
4: 你像姜，我们看的话，看它的颜色、外观，看它大小。第一呢，从颜色来讲，它是黄色的，属于黄姜；个头呢，属于小姜，这样一个范畴。
0: 跟我手掌可以比。
4: 属于它的质地。
0: 脆。
4: 脆。
0: 这是一看。
4: 二闻，所闻到的味道呢是姜当中有效成分姜辣素。三尝，可以尝一下，直接尝就可以。
0: 后劲真足啊。
4: 哎，这里边的有效成分说明含量高，是姜辣素的含量比较高。四就是摸了，那对有些药材就非常重要。
0: 比如说
4: 像葛根呢有两种药材，质地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您刚才介绍就是野葛。
4: 野葛的话摸起来以后，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质地非常坚硬。
0: 我特别使劲的掰，
4: 也掰不碎，
0: 掰不开，
4: 也掰不开，也掰不碎。
0: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这个柔韧性特强，
4: 柔韧性强，纤维性特强，里边含有葛根素的含量也特别高。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的七种药材都符合药典标准。
0: 这上面也写着执行标准，中国药典。这道地的药材都有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真正的进入到生产的环节，那工人应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0: 他知道停在哪里吗？
4: 知道的，他是红外导航的。
0: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2: 您看，现在生姜被机器人带入原料处理车间，仍然还是由机械手进行拆包，把生姜倒入设备内进行清洗和投料。卢教授介绍说，不光是生姜，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到的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制作工序，整个流程也都是全自动一键式的。
4: 我们很多机器就是一键启动，是傻瓜式的。要不你试一下。
0: 我去试试。那我应该按哪儿、
3: 需要这个屏幕上
0: 控制柜。
3: 对，点个启动就可以了。
0: 启动，
3: 一步一步的亮。
4: 有的。

0: 作为风寒感冒的常用药，葛根汤由千年古方转变成为颗粒冲剂，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那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娄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葛根汤颗粒的发明人。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葛根汤颗粒的呀？
3: 研究葛根汤颗粒是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是1996年到日本去的，有一次感冒。治葛根汤的渊源就是因为感冒发烧。那么到日本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啊，店员推荐葛根汤，当时使用的是葛根汤颗粒。嗯，买回家以后冲服呢非常方便，两个剂量用完了，感冒症状就消失了。
1: 1997年的时候，日本就有这些非常成熟的汉方药，但咱们国内还没有呢。
3: 实际上，汉方药进入日本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汉方药的制作呢进行了规范。他们的制备工艺更加先进，制备的这个包装更加漂亮，制备的质量呢也非常好。诸多的这种汉方药物当中啊，这个葛根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特别在治疗感冒方面，感慨还是非常多。作为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药物，在日本做得这么好，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0: 在日本，汉方药制剂有近300种，而这些汉方药不仅处方源自中国的经典名方，所用药材的90%也产自中国。这让娄教授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生产出我们国家的葛根汤颗粒制剂。然而，从无到有，想要做出一款药物的研发，可绝非易事。
3: 药物的研究啊，这个分为3个阶段，一个呢是临床前的药物研究，一个是临床研究，再就是生产。临床前研究的话，耗时1到2年的时间，临床呢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葛根汤呢，就经历了从立项开始到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的研究，最后批准生产，经历了6年的这样一个时光。药物来讲是要发挥临床效果的，所以药物来讲有一个叫量和效的关系，只有一定量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还有呢，就是量多了，除了产生效果之外呢，还有产生这个毒性。所以讲，一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能够确保药物的这种含量的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临床疗效的一致性。
1: 嗯，所以从研发的前端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产品，全程都得把控。
3: 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4: 作为娄老师的学生，我全程参与了葛根汤的研发。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1000000批次的药材，然后用瓦罐，用传统的临床用药经验，用瓦罐煮出一碗汤来，然后用现在的仪器呢，对这一碗汤进行分析。每一副药啊，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碗汤，我们分析这一碗汤的指纹图谱，确定它的标准图谱，用这个标准图谱来指导放大生产，来设计生产工艺，然后再经过几十次的放大实验，终于能够实现把一碗汤和成品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最终再经过2、3期600多例的临床双盲实验，才使得这个产品上市。每一次实验的耗费都是非常大的，一般都要需要每一次实验需要6、7万。我有时候需要签这个字的时候，手真是真的是颤抖着再去签这个字。但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药，我们必须再做这个投入。
0: 6年时间，3个阶段，上100次的论证，上1000次的实验，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经方葛根汤颗粒制剂。中国药典中关于葛根汤颗粒制法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每一袋葛根汤颗粒都能确有其效呢？
1: 不自觉的这声音就小了，看着就像监控室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都能实时监测。
5: 所有的生产工序，包括设备的内部，还有这个控制程序，都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1: 我说看这画面这么熟悉呢，
5: 每一个提取罐里面的实时参数，你包括压力、温度，并且每一个提取罐上面还配有了代替人眼功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观察物料的建筑状态。

0: N 趟颗粒的生产分为两个车间，一个是提取车间，另一个是制剂车间。其中的一个提取车间，它是由提取、浓缩两个岗位来组成的。那么制剂车间呢，由干燥、制粒、分装、包装这么几个工序组成了这么个车间。为了更好地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出厂之前还有一道关口，那就是给他们发身份证。
1: 还得有身份证？
0: 对，我们是全国首批建立药品追溯系统的企业，这个可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哎呀，太好了，从来没见过给药发身份证的。
0: 这岗位是药品的包装岗位，这个工位就是给药品颁发身份证的一个位置。
2: 它怎么发呀？
0: 这个工位就是通过一个扫描枪扫描上盒子上面的药品监管码，这个监管码是药品的一个特定监管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2: 如果说在药店、在医院，
0: 对，
2: 发现了葛根汤颗粒，一扫这个码就能溯源。
0: 是的，是的。
2: 这算是操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步。
0: 这个扫完码，然后再去装箱、码垛，然后入库。
2: 这人工智能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对，
2: 是
0: 这个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自行设计，完全模拟人的一个动作。
3: 在这个要点中，对葛根汤颗粒明确了各项标准，尤其是针对制作葛根汤颗粒的七味药中，葛根、麻黄、白芍和甘草四味药都采用了薄层鉴别的方法进行鉴别。葛根作为处方中的君药，更是明确地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葛根素的含量测定，要求每袋中的葛根以葛根素剂不得少于40毫克。那么每袋葛根汤颗粒中葛根素的含量是否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专业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也是重要的把关人。
4: 我们在按照中国药典进行含量测定的第一步，首先是拿过样品来进行样品的研磨，研磨之后呢进行样品的称量，第二步是进行样品的溶解和定溶，第三步呢就是样品的离心和仪器的检测。经过检测呢，我们刚才的样本按照中国药典的方法，葛根素的含量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色谱图。在这张色谱图里面，我们重点看第15分钟出的这一个封。
1: 嗯，这个封其实就约等于是葛根素的含量了。
4: 这个封的大小就代表着含量的大小。我们经过对照品的定量之后，最终出具的结果，经计算，我们每袋6克里面含有葛根素的量是74.1毫克。我们中国药典里面标准规定呢，是每袋6克中含葛根素不得少于40毫克。结果是符合中国药典要求的。
3: 葛根素含量鉴定作为检测标准的最后一项，与其他成分的鉴别共同保障了每袋葛根汤颗粒的用量精准与药用效果。那么哪类人群更适合应用葛根汤颗粒呢？
1: 我们来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冯翠玲主任。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描述葛根汤颗粒的功能与主治：发汗解表、生津舒筋。
5: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风寒感冒的一个典型表现，头疼、背疼，哪儿都不舒服，全身发紧，没有汗，
1: 怕冷，
5: 怕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寒感冒，大家可能都得过，这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1: 我们知其然啊，还得知其所以然。都说这葛根素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中国药典当中也专门标注了它得达到一定的标准。
5: 这是指的是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用药剂量要足，如果剂量达不到，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的辨证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你看老大夫年轻大夫差异，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我不告诉你这量，你可能用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量，效果就不会那么好。这个药典只是说按照我们原方原药它的 剂量的一个标配，用葛根这位主药来滴定它的药物的浓度。其实呢，也预示着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不仅仅组方要合理，用量也一定要到位。其实呢，这个葛根汤呢，原本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葛根和麻黄。麻黄别看小小的、细细的麻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辛温解表、发汗、平喘的第一要药。就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麻黄、生麻黄发汗解表作用非常好。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它记录的是一治疗风寒外感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伤寒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本案例，就验案病案的记录。我看见了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好了，而且它里面有加减，这个病人一变了我会加什么减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验案。那我们呢，现代的应用呢就要不断的发展，除了这感冒之外，比如说颈椎病啊、荨麻疹啊，还有偏头痛、神经性耳聋这些病，如果是症候相似都可以用。我给大家举两个病例，大家可能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呢，是一个病人冬天感受了病毒，鞭子抽打身子的疼痛，那这种身痛如胀，就被杖子打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感受过。跟我说我感冒了，我全身疼，我在钻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那后背发紧，整个脖子都硬的不能动，就这种难受法。我说呀，那你这不就典型的葛根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吗？喝完了一副半药，整个人就换了一个样子。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毒感染出现的一个风寒表实症。一个第二个病例是治疗颈椎病，其实一个颈肩综合征。这个小姑娘呢，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公司的空调开得特别的冷，她就明显的进来的时候是这么直着进来的，脖子动不了了，然后一叫他就这样，
6: 哦，僵了
5: 啊！对，整个的硬，哎呀，不行了，大夫，我这脖子动不了了，疼死我了，整个后背一宿都睡不了觉，就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说你那个原来有颈椎病吗？有啊，原来有颈椎病，这个昨天空调可能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晚上就这样了，躺不下了，也起不来了。那这时候呢，也同样用了葛根汤。现在的中成药，其实我们呢，发展传承创新嘛，把这些古典的药物、经典的方剂做成中成药，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名方的时候，一定要辨证选药。感冒以后，大家一定要分清症候的特点选择用药。比如在秋冬季节，以风寒感冒为多，我们要选辛温解表的药，比如葛根颗粒等等这样的药物。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要提醒的，比如虽然是在冬天我们感受风寒多，夏天很多人感冒不一定是风热感冒，那比如说在空调房里的这种感冒是一个风寒感冒的代表，一定要用辛温解表的药。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嗓子疼、发烧、咳嗽、咳黄痰，这个是一个风热感冒的代表表现，我们要用辛凉解表的药。
6: 首先是从选材，我们的药材开始入手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着传承的工艺、生产的创新，那到最后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些药物是否有效，这其实在中国药典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在用法上，我们的医生会非常专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葛根汤颗粒。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每一天，
1: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2: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浓郁西域风情，
3: 你叫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2: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1: 特色熟成工艺，
4: 那麻烦您翻开双臂，然后先消毒。
5: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 地道荆楚特色，
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1: 风味集齐，美味上新。
2: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6: 没问题。
1: 招牌绝活起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旺，正在播出。
2: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哈、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
5: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7: 在我们家啊、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拉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拉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拉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拉泰大尾羊。
2: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拉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勒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尝。
7: 那必须的。
2: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2: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亚青塞萨，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阿图什的。
8: 哇、
2: 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8: 对
2: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
8: 对。
2: 哦，好，谢谢。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

0: 萝，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太鲜了！哇哇，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哇、哦，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是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功力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儿，但是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油啊，
1: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0: 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 对，一小部分的瓜子油。
0: 哦，瓜子油，
1: 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0: 增香的是吧？
1: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0: 自己炼的羊尾油，
1: 羊尾油，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0: 啊，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 没错。
0: 我就哎，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
1: 对，
0: 这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1: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这种
0: 感觉，对，咚咚咚的那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2: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旺，
0: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0: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2: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3: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4: 30万以上。
3: 对，
4: 光机器都好贵。
2: 想去探秘不容易，
3: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2: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

0: 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1: 对，是的。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下毒。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的，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一二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我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啊，然后
0: 就是这种嘛，
2: 对，
0: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2: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0: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2: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0: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2: 对，
0: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一开始屠宰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是3天的一个工序。
0: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2: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0: 肉汁
2: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那个水分还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了大概4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0: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 特别有风味，对，然后不腻。
0: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2: 也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正好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2: 是的，
0: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2: 是。
0: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然后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2: 对
0: 吧？
2: 原本的肉味给锁住，就是有风味。
0: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2: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我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2: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温度是
2: 零到二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0: 湿度70%到85%。
2: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2米到5米的一个
0: 风量。2米到5米。
2: 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0: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2: 那肯定的，
0: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2: 是的，太对了，对。
0: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2: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0: 它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2: 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0: 您让我看看。
2: 对，您可以看一下。
0: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2: 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0: 粗烤一下。
2: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0: 那边是
2: 熏一下。
0: 用什么？
2: 用稻草。
0: 这个。
2: 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0: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

0: 铺在这个炭上，
1: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火苗，对对对，
0: 对，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二十
0: 给它封闭住，
1: 对
0: 对，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0: 啊，不贵在这吃的时刻，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我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类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是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心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2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啊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3: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4: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3: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他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偶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偶比我高吗？
4: 不一定啊。
3: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

0: 小南去看看。你妈呀，服了，那还真是人的高。为什么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0: 群众心理。
1: 对对对啊，
2: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嘛，跟我老家比较近，所以想试试正经的味道，
3: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啊，看着太吸引人了。
0: 哦。哎，您好。
4: 你好。
0: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
4: 啊，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童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0: 哦，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4: 毛三节。
0: 毛三节。
4: 对。
0: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4: 毛三节。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0: 行，那我先吃。这个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的吊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每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儿，其实人家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铜骨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在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全是这个藕。这藕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辣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真的是绝。实话，其实这 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芭蕉啊辣椒丝，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
5: 不是，藕来了，哎，
4: 胡不了，你吃明白了吗？
5: 没太明白，其实
4: 考一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5: 我盲看一下啊，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4: 是的，是的，
5: 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粉红，嗯，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4: 是的，是的。
5: 所以我猜着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4: 对的，粉藕它会颜色偏深一点，嗯，我们的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它会更迷你一点，脆藕呢它只是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嗯，对，它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铜锅煨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塘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就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节，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哦，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4: 是的，是的。
0: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的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3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6: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落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首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7: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6: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7: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6: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8: 不认识，我的哎，
9: 什么什么骨丝吧？
6: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10: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11: 看这么圆啊！
6: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12: 大概就280度嘛，
13: 真的是名不虚传，
6: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

0: 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0: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矫正？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4: 没在，在拿家里去了，忘了。
3: 拿家里没车备箱啊？
4: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4: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3: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4: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4: 是，
3: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4: 对，
3: 你觉得
4: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3: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4: 对，好。
3: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3: 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3: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6: 有点热，下去
5: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6: 哎，好嘞。
3: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哪个合适呢？摩托车，
5: 那不成交，那电点东西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我跟着他，
5: 别跟我走，
3: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别动了，
5: 别走了。
7: 说话怎么着
5: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一直坚持。”“
5: 买头盔了？”“
7: 买
5: 了，
7: 买
5: 它。”“
7: 不是，大热天儿的，
5: 买两块儿的。
7: 你冬天查我都
5: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啊？您买两块儿的。”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
4: 这一块
5: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3: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3: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8: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3: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8: 不远不远。
3: 大概骑几公里啊？
8: 有一公里。
5: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9: 不会买了吗？
8: 没
9: 是背上了吗？
8: 没带。
9: 为什么不戴呢？买了不就为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3: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10: 我一直都戴的。
3: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10: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3: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10: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3: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10: 对，
3: 这太松的也不行。
10: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5: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3: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5: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0: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1: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0: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1: 没错。
0: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嘛，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1: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1: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2: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3: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4: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5: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4: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6: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的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的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相较于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的。
14: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其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7: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8: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9: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0: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1: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0: 嗯，
1: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9: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9: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20: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5: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4: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5: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4: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21: 关的都过了
15: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21: 对，
15: 那其他的就是
21: 都没过，就是仨了，
15: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
21: 的。
15: 存货有多吗？
21: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去吧，6000就没货了。
15: 那以后还会有吗？
21: 没有。
14: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22: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5: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22: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5: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22: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5: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22: 对，基本上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延期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14: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5: 这个是多大的？
23: 25000，这个装只有11000。
15: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23: 16000，
15: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23: 有活动，有国补。
14: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21: 像你看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是挂壁都涨了，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4: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24: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5: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24: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4: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5: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25: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15: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25: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1: 所以您看，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0: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1: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0: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2: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的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啊。
19: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4: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2: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14: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2: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4: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2: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4: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6: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14: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7: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4: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7: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4: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7: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0: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招蚊子，
0: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哈。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 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0: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嗯，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0: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1: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0: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0: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装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 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

0: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1: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元，
0: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元，
1: 对啊，
0: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元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元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0: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1: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0: 前些天，渝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0: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们那有一个人，他把咱家有四个汽油
2: 他经常来买3种汽油的。
4: 不是柴油，
5: 4000多。
6: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3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4: 他是用截图。
6: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3: 找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
6: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7: 爱生活，美。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
2: 是不
1: 是？那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敢，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一个二次反应，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吼我，然后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7: 都救了
3: 啊。这是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 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了、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哦、嗯，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6: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
8: 嗯
9: 啊，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之后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5: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6: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3: 嗯，
6: 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3: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 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吧，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

0: 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2: 这个
3: 啊，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1: 是这意思吗？
3: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 吃冰棍儿，
2: 吃冰棍儿。
1: 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2: 对对，口罩，
3: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1: 哦。
3: 说对对对。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啊，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1: 哦，是健身那个。
3: 对。
1: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2: 对，好。
1: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2: 对，真好。
1: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0: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3: 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2: 这个我爱你。
1: 啊，太棒了！
3: 这个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1个12年、第2个12年、第3个12年。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4: 刚定神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5: 吃饭呢就这样拍拍脚，对，就这样，然后我就坐在这儿没得吃。
1: 哦，
5: 那就这个还吃了一身，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5: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因为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 啊。
5: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1: 他愿意看。
5: 对，
1: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6: 哎，我变了，我变好看。陶然亭知道吗？
1: 啊，知道。
6: 九五回天宫。
1: 九五回天宫。
6: 对。
1: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5: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后来改名了。
1: 就是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
5: 样？我在朝阳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巾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回家吧。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5: 对，
1: 真厉害。
4: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 谢谢您。
4: 嗯，
1: 谢谢您。不客气。
7: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8: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就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

0: 吃两嘴，
1: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0: 自己硬拿着给吃，吃这几嘴，就为了顶着、这个。
1: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连带的跟。

0: 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2: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1: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3: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4: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3: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4: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3: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4: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2: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呢。
4: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2: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1: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5: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4: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5: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2: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两个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4: 哎，
2: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1: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0: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现在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4: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0: 心情。
4: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0: 我这毛病又犯了，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4: 对，给自己，
0: 你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4: 一种心理暗示。
0: 对，
2: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他就会抑郁，对吧？他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他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他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伴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4: 就是不见好，
2: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你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 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嗯，那么一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

0: 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2: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3: 要走
2: 啊，
3: 他要离开这儿
2: 啊。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3: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4: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2: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0: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也没有
0: 啊，你这个不能，
2: 这个不能忽视
0: 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5: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3: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5: 对，
3: 永远研究也
5: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3: 去把他拽出来，
5: 很重要。
2: 但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不相信。
5: 对，
2: 就是要重视。
5: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6: 只要犯病的时候，
5: 他
6: 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5: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3: 想通了。
5: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

0: 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2: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2: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2: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2: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它不合理的理念，它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3: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今天呢，顾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饭菜合一一锅出的美味，金丝菌香嫩排骨啊，这吃下去呢是有三重的口感，唇齿留香。顾大厨，我就听这个名儿就很期待。
6: 首先，它的肉香，也就是排骨肉香浓郁，有酥烂脱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菌香。那菌香在这道菜里呢，它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很好的来提升这个菌类的这个香气。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金丝球。
5: 哦，
6: 那金丝球呢是这道菜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因为它里面吸满了汤汁，又松又能够代替了一部分的主食，所以说它是这个整道菜里的一个最最最核心的一个 创意。
5: 今天带来这道菜呀、啊，它有个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以看看啊，混合膳食巧控糖。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带来这道菜用到了猪排骨，猪排骨里面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优质蛋白质跟我们的主食一起去食用的时候呢，是能帮着咱去控糖的。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带了一个控糖增肌的菌，也就刚才大厨所说的菌香的来源。另外还有最主要的金丝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啊给大家慢慢揭晓。
6: 排骨来给它冷水下锅，其实我们焯水的环节是比较简单的啊，适当给一点点姜葱片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稍微的再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焖排骨焖肉这类的窍门点，然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锁住肉香
5: 哦
6: 啊，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忽略掉了，就是做完这些肉类的炖菜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肉吃起来是好像不如这个肉里搭配的一些配菜好吃，所以说今天的排骨如何锁香，那这一点就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5: 太好了
6: 好吗？
5: 嗯，
6: 一般的排骨质量好的话呢，最多两次打血沫就可以出现这种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放了两块的这个
5: 八角，
6: 八角对、然后再放点这个葱姜片，来给它煸香，煸到表面呢一定要出现这种焦壳的状态。好，把它放进来。
5: 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锁住肉香的一个关键呢？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哦、
6: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焯水的时候呢，整个食材的纹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的这种热度呢，把它紧紧的锁住。那在一个长时间的炖煮的情况之下，它既不会变了形状，它又能够很好的锁住肉香。
5: 还有锁住肉香的小窍门呢？
6: 对的，别着急。哎，这些个排骨呢，你看表面我们在加温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焦壳状，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的老抽，一要给它着色，其次呢是快速的也是帮助锁鲜。放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溜着锅边一勺两勺大大方方的给啊，给完之后我们快速来翻炒。有了一个高温油脂的烹饪，那接下来又有了一个老抽的一个着色加锁鲜的烹饪，那我们的肉香锁鲜呢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入汤汁，汤汁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不能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5: 我知道一小窍门，就是什么冷碰冷，热碰热，
6: 没错没错，
5: 是这样的吗？
6: 没错没错、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到开水，然后迅速的激发一些所谓的蛋白质的一些释放，还有一些香气的一些的融合，千万不要加冷水，一加冷水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烹饪的一个热度状态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样的话它会不是锁鲜了，就整个的肉吃起来特别的柴，特别的老。我们炖煮大概是30分钟啊，基本上就能够脱骨，能够入味了。
5: 哎，想问问顾大厨啊，咱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控糖增肌的菌菇什么时候放啊？
6: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香菇，就比较耐煮，因为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哈。那这时候我们要放到排骨里的时间呢，要掌握在排骨炖20分钟，也就是在一个7成到8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香菇给它放入。那放入之后呢，其实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炖煮之后，这个菌香的释放非常的充分完全。
5: 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糖增肌，因为香菇中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糖类、酚类等等一些生物化学物，可以是帮着咱们去延缓这种血糖的一个升高，辅助的帮着咱们去控制血糖。另外呢，因为香菇呀还富含赖氨酸，赖氨酸啊在帮助咱们去增肌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氨基酸，但是前提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想用赖氨酸来增肌的话，优先还要保证就是咱们一个能量还有蛋白质这种充足的一个摄入，所以说咱们把香菇呀、跟排骨呢，还有咱们的金丝球是进行了个很好的搭配的。 那马上就给大家来呈现出这个金丝球的做法了。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盘成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球状的呢？
6: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把这个食材呢，把它擦成细丝之后哈，加点盐。这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啊，日常在我们的餐桌上可以说占比非常高的一个食材。如何让它变成球呢？这里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烹饪技巧的啊。那首先要给到一点盐，给到一点盐之后呢，我们是稍微的给它翻拌一下，略微的有点回软，拌完之后是不是软了很多？
5: 对，感觉很柔软了。
6: 哎，对的对的，就可塑性很强了，现在已经是不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淀粉，1份的淀粉，3份的面粉，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呢 它这种自然的附着力呢，形成一种粘合力，是吧？那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浆糊一样，对吧？
5: 哦，
6: 哎，它这个粘合度就够了，对不对？
5: 明白，就特别容易让它成为一个团状了。
6: 对的，对的，哦、
5: 很容易就把这个直挺挺的丝儿状的变成很服帖的这种可爱的球状，丝丝缕缕的，很漂亮。
6: 你看，团成一个球状了吧、哦？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它里面是丝丝缕缕，还是有些这个小空隙的。那这时候它吸入一些汤汁以后呢，你吃起来是满口的留香，
5: 就像一个海绵状了，可以吸足了汤汁儿。
6: 对，
5: 制作金丝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呢？
1: 今天咱们带的这道菜，菜和饭是一锅出的，所以说呢，这个食材其实就是土豆。所以说呢，如果咱把土豆呀，把它当做是菜去吃，那它就没有控糖的效果了。但是呢，如果说咱把土豆呀，

0: 把它当作是主食去吃，您看又能让咱的糖尿病朋友们啊能解馋。另外呢，在同等的重量之下，那咱们的土豆的热量其实啊比米饭要低。比如说呢，平时啊咱炖个排骨配了爱粮米饭，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排骨啊配了这种爱粮的金丝球当主食，那其实它控糖效果是还是不错的。
1: 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呢？
2: 最多啊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哦，
2: 当然火力不要太猛啊，我们大概是中小火来保持一个微开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排骨的肉汁的锁香，那又有了菌香的加持，又有了金丝球的这个很容易吸味入味的这么一个操作之后，那咱们这道一锅出的菜品呢就可以出锅了。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4: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4: 啊，去。
5: 哦，
4: 讲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4: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7: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9: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3: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9: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9: 我带了一个盘子，
1: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坐，
7: 尝试一下，来，来。
9: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1: 基本都没吃。
10: 不错，
1: 很好吃。这么特别难做，
10: 做饭也
11: 没有，好能吃。反正你要真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4: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10: 都会做饭，
4: 都不算，不是
10: 做饭，
4: 他只是说嘛，
10: 挺好吃的。
4: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菜啊，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人傻。
7: 怎么样？
12: 非常
7: 好，对吧？
12: 这是我的最爱。为什么这一两酒？
7: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12: 了哈。
1: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7: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1: 对，
7: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1: 是的。
7: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9: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7: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9: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7: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9: 必须焯一下。
1: 不知道。
10: 对呀、啊。
13: 要焯的。
1: 一定要焯。
13: 还有菌呢、
9: 啊。对，有菌。
7: 哎呀。
13: 哦，你原来这一辈子就这都能焯。
7: 本来吧，我就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9: 好，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8: 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9: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12: 是吧？
9: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1: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滴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9: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1: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9: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1: 就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
9: 一圈，对，自驾游
1: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9: 对，半个月。
1: 有什么感触啊？
9: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1: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9: 就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1: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9: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1: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9: 年龄、住房、收入。
1: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9: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1: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6: 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4: 好，
6: 哎，你好，
14: 认识我吗？
6: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14: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6: 20多岁都像，
14: 他们都说50多岁。
6: 不，50多岁都不给。
14: 但我实打实。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14: 1.82米吧。
1: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14: 挺好的，
1: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14: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9: 是的。
14: 内蒙哪儿？
9: 呼伦贝尔。
14: 大草原。
9: 是。
14: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9: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14: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9: 对，在北京生活。
14: 我这北京常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了。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9: 好玩地儿太多了。
1: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14: 天津讲究吃，
1: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14: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吧。
1: 不出去吃、
14: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的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1: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的这个。
14: 咱这有那什么吗？
1: 来，
14: 刚才我跟别的
1: 朋友
14: 说，咱这有
1: 炉子做的肉皮豆，
14: 我现场给你给你们做。
1: 你尝尝。
14: 好，请吧。
1: 请。味道怎么样？
14: 挺好的。
1: 给您做的呢？
14: 快赶上我了。快赶上我了。
1: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14: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去。
1: 当然，
14: 让大家伙尝。
1: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14: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1: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14: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
4: 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1: 红烧肉那个是什么？
4: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啊，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

0: 还有一个酱包
1: 哦，那边哦，
2: 不错不错。
1: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0: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
1: 所以你看，
0: 朋友都外边吃。
1: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没说走了。
0: 那回是
1: 外边的朋友，哎，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
0: 我哪知道的？
1: 您就会说，您就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2: 人家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气。
1: 哎，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嗯，看是不是？
0: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啊？你看那鸡蛋嘛，这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哦。配上点辣的，
1: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0: 什么
1: 是吧？
0: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3: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0: 没进，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啊，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哦，
0: 就是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0: 反正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0: 啊？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0: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人，这是你们天津人的幽默吧？
0: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0: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啊，不太好。
1: 怎么了？
0: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泉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是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刚弄
1: 完，这都是小问题。
0: 不，我得一瘸一拐来呀。啊，
1: 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0: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0: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0: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0: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1: 你够一个？不对，哎，对的，这么够？
4: 够不了啊，
1: 差10公分。
5: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0: 以前。
4: 可以。
1: 这差15公分，
4: 哦、这位啊，
1: 是不是、啊？
3: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0: 没锻炼过身体。啊、哦，
1: 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0: 不运动，现在。哦。
1: 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0: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嗯，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0: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了。
0: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0: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自己就买着吃去了。哦，
1: 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0: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0: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哦、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哦。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0: 张家长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不行，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那不聊
0: 这个也着急，着急明天哈哈一乐。 也不关咱们
6: 事，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0: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6: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0: 没有激动我眼，我说的对你说的对的不对，怎么说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6: 不会动手哈，
0: 啊那个不会啊，天天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那玩意儿，咱俩这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也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天天就说话就
6: 怪不得我有一个
0: 天津，跟打架一样，
6: 我有
0: 一个他就这么说话，
6: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4: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5: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4: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0: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6: 啊，小学还本科呢，
0: 小学本科毕业啊，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6: 初中研究生，
0: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6: 你要说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6: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0: 知道啊。
6: 他们自己都有
0: 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6: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0: 不知道他们，
6: 那你到底有没有、
0: 我也不告诉他，
6: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0: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我离婚都97年离了婚，
6: 哎呦哥，那后来
0: 为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6: 你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0: 我说没有啊，
6: 为什么没结成啊，
0: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一项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啊，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3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了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都行，最后好像选择一个人呗、
6: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0: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6: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0: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12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也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高，头了，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外甥就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弄完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6: 这个是因为
0: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6: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0: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都嗡嗡哭，他不让我走。
3: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她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7: 对对
3: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7: 不太上心。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现在怎么样？
6: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0: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6: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0: 事儿说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6: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0: 不
6: 是问题吗？
0: 听不懂。
6: 怎么听不懂啊？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6: 哦，
0: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6: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
0: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个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给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 哪排哪是爷爷，哪是孙子，哪是爹，哪是妈，是吧？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6: 哦、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0: 就基本上谁能没妈似的、嗯，就说出来这事儿。
6: 我们
5: 这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6: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
1: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6: 叫出去玩的，有人再讲讲历史，
5: 对呀、
6: 啊，也挺好。
5: 没说在家里讲，
0: 啊、对呀、啊，
5: 走着走着，咱俩
0: 风景不是去哪。

0: 啊，去北京了，一环怎么来的？
1: 对，
0: 一环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园子？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2: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得这是什么要求？
0: 根本都听不懂，
2: 听不懂慢慢听嘛。
0: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1: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1: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0: 啊，去。
1: 哦，
0: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3: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0: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1: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弄。
0: 我在颐和园滋滋吹，
1: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2: 正经说你烦不烦？
1: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0: 这样才高兴啊！说我也高兴，
1: 更来神了。
0: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4: 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1: 对，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0: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2: 行，来，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5: 到观察室去吧。
2: 决定了是吧？
5: 嗯，
2: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5: 大家
2: 这边啊。
5: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2: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需要
0: 这性格的。
2: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那不搞呗，
2: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他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他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0: 别们吹我呗。
2: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0: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发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2: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0: 啊、所以说我要是
2: 是不是、啊？
0: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那院也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2: 哦，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0: 我以前就公然，八几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懂吗？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就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就考学，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两个人，那个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2: 考什么呀？
0: 单位培训干部啊，拓展3年学习，正式上课。
2: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0: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 谁验车不验车，所以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验车。
2: 嗯，
0: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已经调走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忙，他走了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个、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那又干了一年半成本会计，
2: 嗯，
0: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2: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0: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干不干？真的，行，回大厂来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2: 啊，
0: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奖，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十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一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二十多天住院，我在伺候。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2: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里边那撞车的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里看一帮人去，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2: 所以您那些、这个、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2: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津市交通队，我都属于那是我正派工作。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3: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一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六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这两口子弄张大黄报纸，一按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两句话给他支走了，支走了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子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五千块就这事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现在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到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他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你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家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2: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
0: 穿着低裤子就卷起来走了。他刚找检察院，我哈哈乐。
2: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6: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等下咱 办离婚手续。
7: 大哥看上了、
0: 啊、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2: 小太聊聊是吧？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6: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7: 大哥看上了、
0: 啊、您坐前呢，咱俩聊
2: 聊。小太聊聊是吧？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0: 那里边我住是南台区吧，南台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6: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1: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1: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0: 啊，去。
1: 哦，
0: 去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7: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6: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了，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2: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0: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有别的活。
2: 不管你什么，家里
0: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啊。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啊，都是人做，要不我
2: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我那时候。
2: 就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了。
0: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猜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什么，都我自己做，我不用他做。
2: 这么厉害！
0: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跟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2: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0: 我跟我前妻
2: 啊，
0: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谁谁，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枪火，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 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嘛，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走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

0: 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理化给我单独教育部，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1: 说离婚这事儿、啊，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
0: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五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
1: 嗯，
0: 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们还一被窝睡觉。
1: 嗯，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0: 没有，是这玩意儿还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1: 那是啥意思？就是
0: 后来我就说了，我可能待会儿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样？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您见面。我可有活干了，完了下班的时候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郎兵呢就见个面，我想搞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四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连上班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等会儿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人坐沙坐，他领了还呱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
1: 嗯，
0: 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
1: 嗯，
0: 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0: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情、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还就这么过吧。正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部警界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完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我就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我就去，他那老多事儿。
2: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还会在一起。我觉得，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和，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1: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0: 13、14年，15年。
1: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孩子考大学。因为我还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的，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
1: 嘿，
0: 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还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孩子俩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着，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的，你做完之后儿子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儿子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1: 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0: 听我说，
1: 你们俩人分开了，
0: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报学校报拿着，把我给气了，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1: 哦，合着是人家
0: 的事儿，
1: 把你给抛弃了。
0: 啊，对，
1: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0: 不是，孩子，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云。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

0: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日子
1: 我说话跟您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0: 啊。
1: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徐元，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起来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0: 儿，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但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1: 不是，反正
0: 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刚高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1: 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0: 嗯，
2: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耳目，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0: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1: 就北京这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
0: 嗯，
1: 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0: 嗯，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1: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0: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1: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0: 啊，怎么样啊？
1: 我上大连找他，
0: 异地啊，
1: 一个月。
0: 哦，
1: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
0: 嗯，
1: 我大去就把他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对象。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气管炎。开玩笑这行。
0: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
1: 难
0: 你知道吧？跟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呢，听得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1: 不是爱听，
0: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气管炎，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1: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跟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的？就出去旅游时候。
0: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1: 到北京到那哪去了？
0: 对
1: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扎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0: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啊、还没有不会的、啊、
1: 不是爱旅游，是闲的没事儿。
0: 都去过哪儿、啊、
1: 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0: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嗯、是不是？
1: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那不算，就远地点、
0: 嗯、
1: 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0: 啊，
1: 跟邻居跟嘛。
0: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的
1: 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0: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1: 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他愿意跟我聊天。
0: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1: 那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0: 我的天，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1: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0: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1: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0: 是吧？哎，弄了两位姐姐来，我这已经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4: 我不上不了。
0: 为啥呀？你行。
4: 我不行。
0: 你肯定厉害。
5: 不是你，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4: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呀、
1: 啊，脾气直，
4: 脾气对对对对，
5: 那就可以聊聊啊，
1: 爱说真话，
4: 你跟大哥聊聊呗。
5: 啊，大哥看上了、啊、
1: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0: 咱俩聊聊是吧？来来来，
5: 行，指导，
0: 快去，
5: 你又长了，指导，
4: 不，
5: 你坐这儿吧，
0: 大哥也跟你聊，
6: 小豆爷夫那不错，可以，
5: 卖给他，嗯。
4: 我聊什么呀？
1: 聊做饭。
4: 哎，行，没问题。
1: 做饭
4: 你不喜欢做饭吗？
1: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4: 做虾您怎么这？比如虾您
1: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 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4: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5: 不是那什么，咱这个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1: 只说找对象，
5: 哎，对，只说好。

0: 像啊，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1: 一日三餐吧。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2: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1: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2: 离异。
1: 您有小孩吗？
2: 有。
1: 男孩女孩？
2: 女孩。
1: 结婚了吗？
2: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1: 女孩做什么？
2: 电商行业。
1: 电商
2: 就做啊，买、做主播
1: 啊。您说
2: 卖珠宝的？对对。
1: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2: 对。
1: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原来是哪单位哪个行业啊？”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吗？不就问了？您在您家
2: 兄弟姐妹？对的，是的。
1: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2: 我家。
1: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2: 啊，是的，是的。
1: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2: 没有，没有父母了，现不健在
1: 了。
2: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1: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儿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2: 我知道。
1: 啊，比如说我吧，
2: 您的意思，
1: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2: 对，
1: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开警车。
3: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1: 你姓什么？对，
3: 那地方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4: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6: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1: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6: 不是，您不，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3: 嗯，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7: 刘姐，
6: 哎，刘姐可以，
7: 刘姐，
6: 刘姐什么都懂。
3: 来，刘姐来，
6: 刘姐什么都懂。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懂你的？
1: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2: 先学习。
1: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2: 那你现在你想问我看、
3: 哎、我突然
2: 啥
3: 啊？对，
1: 这样
2: 对呀、啊。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1: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坐下来，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3: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1: 人看不上我。
3: 哎呀，还能聊吗？
2: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3: 又失败了一个。
8: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
3: 思雨姐，你行不行？
2: 我不行。
6: 那个姐姐呢？
9: 梁
3: 颖。
8: 是。
3: 哈哈哈哈哈！今儿把我们。
1: 您贵姓？
2: 我姓张。
1: 哦，是哪里人？
2: 我是北京人。
1: 哦哦哦哦。
2: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3: 姐姐给你
1: 一
3: 个忠告，
1: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6: 啊，我小学可能
3: 我问
6: 还没有毕业。
3: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1: 行，气质挺好的，
6: 气质好不代表有知识好。
3: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

0: 行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1: 能行啊，
0: 是可以的。
2: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1: 那就可以、啊。
2: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啊、哦，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1: 对呀、
2: 啊。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你以为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的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0: 吧，哎，
2: 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1: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的？
2: 我印人民币。
1: 哦，认钞的。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0: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女士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2: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1: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哦。
0: 可以，会考虑吧？
1: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2: 西城区。
1: 哪儿？
0: 哪儿重要呢？
3: 西城区呢？他
1: 离他老家
2: 有亲戚。
1: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0: 那您
2: 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1: 老宣武的哈，
3: 老宣武区。
0: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 可以聊啊。
0: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1: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0: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啊，她们的基本情况。
1: 还有两个。
0: 这是她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户籍、学历。
0: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1: 子女吧。
0: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1: 都是一个儿子啊。
0: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1: 都差不多啊，都。哦，
0: 只是学历不一样，
1: 不能再说了哈。嗯嗯，我还想选身高的。
0: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1: 别太高。
0: 多少算太高？
1: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0: 您1.82米，您还怕啥？
1: 我不用，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0: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1: 那头一个，一个55，一个52，那头一个陈艳萍。
0: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深入沟通，这可以吧？好。
4: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5: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1: 我吓跑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玩意儿。
6: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我得去那儿去打岔去，我得去那儿跟他们斗咳嗽去。

0: 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1: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
2: 哦、
1: 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二号女嘉宾。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3: 我到这边来、
1: 哎、
3: 拿杯子吧。
1: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啊嗯，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4: 啊，你好，这位先生。
3: 你好。
4: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
3: 嗯，
4: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时期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3: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4: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3: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4: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3: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4: 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你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3: 唉。
5: 都说你的苦乐无曾忘。
6: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4: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哦、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还是没憋住。
4: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6: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4: 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1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

0: 每一天，
1: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2: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浓郁西域风情，
3: 你叫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2: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1: 特色熟成工艺，
4: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我们消消毒。
5: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 地道荆楚特色，
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1: 风味集齐，美味上心。
2: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6: 没问题。
1: 招牌绝活起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旺，正在播出。
7: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哈、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8: 在我们家啊、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拉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拉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拉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拉泰大尾羊。
7: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拉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拉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尝。
8: 那必须的。
7: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8: 没问题。
3: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亚青塞斯啊，
7: 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
3: 阿图什的。哇，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9: 对
3: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
9: 对
3: 对。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
9: 对。
3: 哦，好，谢谢。
2: 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7: 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 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太鲜了！哇哇，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哇、哦，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是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工艺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但是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油啊，
8: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7: 哦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8: 对，一小部分呢，瓜子油。
7: 哦，瓜子油，
8: 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7: 增香的是吧？
8: 对，然后再加上

0: 自己咱们炒制
1: 的自己炼
0: 的
1: 羊尾油
0: 、哦、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哦、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1: 啊。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0: 对，没错。
1: 我就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0: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
1: 对对对对，咚咚咚的那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2: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儿旺，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1: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2: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4: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5: 30万以上。
4: 对
5: 对,
4: 对，
5: 光机器都好贵。
2: 想去探秘不容易，
4: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2: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4: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6: 对，是的。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消毒、
4: 哎、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的，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1-2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我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
4: 啊、
5: 嗯，然后
4: 就是这种嘛，
5: 对对，
4: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5: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4: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5: 是，嗯，他们俩交叉来回。
4: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5: 对，
4: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5: 这一开始屠宰完以后进库里、嗯，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
4: 啊，
5: 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是3天的一个工序。
4: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5: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
4: 嗯，
5: 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4: 肉

0: 汁，
1: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嗯，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那个水分还要放出去、嗯，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了大概4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0: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特别有风味，对对对对、嗯，然后不腻。
0: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1: 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啊、也
0: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1: 是的，
0: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嗯、改变它的那种质感，
1: 对
0: 吧？
1: 是。
0: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让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嗯、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原本的肉味给锁住，
0: 锁住
1: 就是有风味。
0: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1: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我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1: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对，温度是
1: 零到二度
0: 。
1: 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嗯、
0: 湿度70%到85%。
1: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2米到5米的一个风量。对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0: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1: 是的，太对了，对。
0: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1: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0: 啊，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1: 对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0: 您让我看看。
1: 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有点厚嘛，嗯，粗烤一下，
0: 粗烤一下，
1: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0: 那边是
1: 熏一下，
0: 用什么？
1: 用稻草
0: 啊，这个
1: 对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0: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1: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火苗，对对对，
0: 对，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0: 给它封闭住，
1: 对
0: 对，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1: 对
0: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1: 是，
0: 嗯，要熏很长时间吗？
1: 应该也就2-3秒，
0: 就很短的时间，
1: 对对对，
0: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理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让这个味道进去，
1: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结束了，对，
0: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
1: 不
0: 会在这吃的食客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我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类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 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吃这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呢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3: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4: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您一吃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1: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它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藕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藕比我高吗？
3: 不一定啊。
1: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一米八呀。服了，那还真是人家高。为什么人群中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1: 红肉心理。
5: 对对对啊。
6: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跟我老家比较近，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7: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啊，看着太吸引人了。
1: 哎，您好，
8: 你好。
1: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的吧？
8: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铜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1: 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8: 毛三杰。
1: 毛三杰。
8: 对。
1: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8: 毛三杰。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1: 行，那我先吃。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叫吊子，这个就
9: 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
10: 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哪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就是人家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嗯，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红薯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在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尝尝这个藕，这我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辣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嗯，真的是绝。说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辣椒啊辣椒丝儿，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
11: 不是，藕来了，哎，
12: 湖北藕你吃明白了吗？
11: 没太明白，其实
12: 考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11: 我盲看一下，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12: 是的，是的，我们的那个
11: 是有一点点粉红，嗯，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12: 是的，是的。
11: 所以我猜就是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12: 对的，粉藕它会颜色偏深一点，我们的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它会更迷你一点。脆藕呢，它只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对，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通煨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汤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有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节，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哦，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11: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12: 是的，是的。
10: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3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2: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

0: 在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风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洛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守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0: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0: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2: 不认识，
3: 我感觉什么什么骨丝吧。
0: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4: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5: 看这么圆啊。
0: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6: 大概就280度嘛，
7: 真的是名不虚传，
0: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3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 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

0: 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1: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哎，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哎，
2: 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啊。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1: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哎，
2: 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1: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1: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1: 焖面啊，
2: 三者结合，
1: 哇，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1: 哎呀，看着真带劲的，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啊，
1: 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三勺，因为有时候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1: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1: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1: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2: 现在就可以放了。走。
1: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1: 你别说。
0: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芸豆和米饭1:1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1: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10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这2-5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啊，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1: 一会儿咱们还有锅巴呢。
2: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1: 好，刚刚没过食材。
2: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

0: 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1: 这雷区啊，常吃的四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
0: 嗯，
1: 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
0: 哦，
1: 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
0: 嗯，
1: 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
0: 哦、
1: 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0: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
2: 嗯，
0: 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2: 对，
0: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支链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啊。嗯、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哎、差不多了，来，可以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0: 哎呦，哎，竟然是这样子的，哎、就一点汁儿不剩。
2: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
0: 啊、
2: 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0: 是
2: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0: 啊，
2: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哎，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0: 不，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2: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0: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
2: 看
0: 啊，不淡了，
2: 哎，
0: 已经很浓了，
2: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0: 对对对，
2: 焦焦的锅底，
0: 我天哪，太香了吧！
2: 哎、
0: 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
2: 哎、啊，
0: 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啊，往边儿下，
2: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大家很常见，
0: 嗯，
1: 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
0: 嗯，
1: 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嗯，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
2: 哦，
1: 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
0: 嗯，
1: 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
0: 嗯，
1: 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

0: 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1: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2: 知道为啥
3: 矫正？
4: 知道没戴头盔？
2: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4: 没在，在拿家里去了，忘了
2: 拿家里，没装备箱啊。
4: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4: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2: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4: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4: 是，
2: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4: 对，
2: 您觉得
4: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2: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4: 对，好。
2: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2: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2: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6: 有点热下去。
5: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不让管。
6: 哎，好嘞。
2: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
5: 嘿。
6: 摩托车，
5: 那不成交，电影都不行吗？不成交。
1: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我跟着他，
5: 别跟我走，
2: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4: 别动了，
5: 别走了，
7: 说怎么着
5: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1: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一直坚持。”“
5: 买头盔了？”“
6: 买了，
7: 买
6: 怕
7: 的。”“不是，大热天儿的，
5: 买凉快的。
7: 你冬天查我都
5: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啊？你买凉快点。”
1: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到
4: 这一块？
7: 这快
5: 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2: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5: 啊。
2: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绑它也不会太稳。
2: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8: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2: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8: 啊，不远不远。
2: 大概骑几公里啊？
8: 有一公里。
5: 啊，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8: 嗯，
5: 不是买了吗？是背上了吗？
8: 没带。
5: 那我为什么不带呢？买了不就为带？
1: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2: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4: 我一直都戴的。
2: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4: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2: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4: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2: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4: 对，
2: 这太松的也不行。
4: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5: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2: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5: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0: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1: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0: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1: 没错。
0: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说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1: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啊，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2: 我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3: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4: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5: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5: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7: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的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的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的。
5: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8: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9: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0: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0: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1: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0: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0: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1: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5: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2: 关门过了
13: 啊，关
7: 仨了。
12: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存货有
7: 不
12: 多吗？
7: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今天办6幺8就没货了。
12: 那以后还会有吗？
7: 没有。
5: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3: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3: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3: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3: 对，基本上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 这个是多大的？
14: 25000，这个装只有11000。
1: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吗？
14: 16000，
1: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4: 有活动，有国补。
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7: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是挂壁都涨了，赚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5: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5: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吗？
15: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5: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6: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折。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1: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6: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吧，卖什么也没得卖。
1: 所以您看，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0: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1: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0: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7: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8: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5: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9: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 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十年的，不可能十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5: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9: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四个售后点。
20: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9: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5: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1: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5: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2: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5: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2: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5: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2: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0: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啊、
0: 就
1: 招蚊子，
0: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哈
0: 啊！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0: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0: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1: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0: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啊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0: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0: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元，
1: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元，
0: 对啊，
1: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元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

0: 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一两毛钱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1: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字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0: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1: 前些天，渝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0: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1: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买一点英语，让他把搬家就死了
2: 起来。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的，
4: 不是柴油，
2: 就是
5: 多少钱？
4: 4000多。
6: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4: 他是用截图。
6: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7: 跑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6: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8: 爱生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

0: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2: 这个是不是这个重吗？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0: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3: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4: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5: 是有点二次反应，
4: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的就薅我的，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0: 您今年多大年岁？
6: 73。
0: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6: 一般般。
0: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6: 我不知道。
0: 不记得了。
6: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0: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4: 他没病的时候，他都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声来。
7: 都救了哈。
0: 这是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0: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0: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4: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0: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4: 对，一天到晚的绷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说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3: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 荣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减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减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它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9: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11: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9: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就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12: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4: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10: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吧，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来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0: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2: 这个。
1: 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10: 是这意思吗？
1: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0: 吃冰棍儿，
2: 吃冰棍儿。
10: 哦，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2: 这口罩，
1: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10: 哦，
1: 不用说，对对对。
1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9: 哦，是健身那个。
1: 对对对。
9: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2: 对，好。
9: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2: 对啊，真好。
9: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1: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9: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1: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2: 这个我爱你。
9: 啊，太棒了！
1: 这个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9: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1: 谢谢谢谢谢谢。
9: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13: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14: 吃饭就这样，这样还没行，对，就这样，然后坐在这儿我没得吃。
9: 哦，
14: 那就这个还吃了一身，
9: 那已经很不错了。
14: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9: 啊。
14: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9: 他愿意看。
14: 对，
9: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6: 哎，我病上了，我还老看。
9: 啊，
6: 陶然亭知道吗？
9: 啊，知道。
6: 九五回天宫。
9: 九五回天宫。
6: 对。
9: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14: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
9: 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
14: 样？我在唐人练时候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巾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了。我说那咱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9: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14: 嗯，对，
9: 真厉害。
13: 我觉得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9: 谢谢您。
13: 嗯，
9: 谢谢您。不客气。
11: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5: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这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9: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15: 自己硬拿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
9: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15: 对，
9: 嗯，
15: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9: 越不吃饭，
15: 焦虑。
9: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15: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9: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15: 特别低， 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2: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

0: 典型的抑郁表现，
1: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0: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2: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3: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2: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3: 大概他的照顾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2: 一家最少2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3: 这个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1: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免疫。
3: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1: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0: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4: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3: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4: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1: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3: 哎，
1: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0: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5: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1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3: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5: 心情。
3: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5: 我这毛病又犯了，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3: 对，给自己，
5: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3: 一种心理暗示。
5: 对。
1: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3: 就是不见好，
1: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2: 要走，要离开这儿。
1: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2: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3: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这个很重要。
2: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3: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也没有
3: 啊，你这个不能，
1: 我们也希望
3: 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4: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3: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5: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3: 对，
5: 永远研究也
3: 出不来。对，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5: 去把他拽出来，
3: 很重要。
1: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3: 对，
1: 就是要重视。
3: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6: 只要犯病的时候，他
3: 只要犯病
6: 的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拿他当回事。
3: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的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5: 想通了。
3: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5: 是的，
3: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

0: 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1: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

0: 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1: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1: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它不合理的理念，它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2: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5: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伯伯、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4: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5: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6: 大哥看上了、
5: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7: 我想要聊聊是吧？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2: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长。
1: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3: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2: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3: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2: 啊，去。
3: 哦，
2: 去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吃饭去？
4: 没事，
2: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我会裁剪，
3: 哦，
2: 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3: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2: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3: 不管你什么，家里
2: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吧，都是人做，要不我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我那时候。
3: 就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了。
2: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裁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他做。
3: 这么厉害！
2: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别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3: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2: 我跟我前妻
3: 啊，
2: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加点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谁离婚。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枪火，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嘛，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我，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的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3: 说离婚这事儿
2: 啊。
3: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
2: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5岁5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妈一被窝睡觉。
3: 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2: 没有，是这玩意儿还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3: 那是啥意思？就是
2: 后来我就说了，我可能待会儿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样？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人见面。我可有活干了，完了下班的时候开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郎兵了就见个面，我想搞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

0: 四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有，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连上班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等会儿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人坐着沙发坐，他领了还呱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扯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0: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情，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孩子就这么过吧，这么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部警去，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完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哗我又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我又去，他那老多事儿。
2: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还会在一起。我觉得，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合，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1: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0: 13、14年，15年。
1: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我孩子考大学。因为我孩子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的，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孩子别发不打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孩子俩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着，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的，你做完之后，他说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儿子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1: 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0: 您听我说，
1: 你们俩人分开了，
0: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报学校报拿着，把我给气了，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1: 哦，合着是人家
0: 的事儿，
1: 把你给抛弃了。
0: 啊，对，
1: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0: 不是，孩子，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云。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同志。就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啊。后来我儿子说，他跟我儿子找您，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儿子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嘛？你看你跟原来跟我爸吵，然后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他我儿子跟我说，我数着，大人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小孩你不那嘛。
1: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日子
0: 我说话跟您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1: 啊，
0: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学员，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架，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1: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0: 不是，反正
1: 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就正常说话，天津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3: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耳目，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1: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0: 就北京这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1: 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0: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

0: 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1: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0: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1: 啊，怎么样啊？
0: 我上大连找他，
1: 异地啊，
0: 一个月。
1: 哦，
0: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
1: 嗯，
0: 我大去就把他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一下。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气管炎。开玩笑这行。
1: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
0: 难
1: 你知道吧？跟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呢，听得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0: 不是爱听，
1: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气管炎，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0: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跟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不是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着？就出去旅游时候。
1: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0: 到北京到那哪去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张家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1: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0: 不是爱旅游，是闲的没事儿。
1: 都去过哪儿？
0: 看看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1: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
0: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那不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1: 啊，
0: 跟邻居跟那。
1: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的。
0: 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1: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0: 尤其是他愿意跟我聊天。
1: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0: 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1: 我的天哪，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0: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1: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1: 是吧？哎，问问两位姐姐来。我是已经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3: 我不上不了，
1: 为啥呀？你行，
3: 我不行，
1: 你肯定厉害，
4: 不行。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3: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呀，
0: 积极直，
3: 积极，对对对对，
4: 那就可以聊聊，
0: 爱说真话，
5: 你跟大哥聊聊呗，
4: 啊。大哥看上了、啊、
0: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聊聊聊是吧？来来来，
4: 行，知道，
5: 进
4: 行查了，知道。
3: 我怎么？
4: 你就坐这儿吧。
5: 大哥，你
6: 好，结婚那不错，可以，可以
4: 卖给他。嗯。
5: 我聊什么呀？
0: 聊做饭。
5: 哎，行，没问题。
0: 做饭，
5: 你不喜欢做饭吗？
0: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5: 您怎么
0: 比如
5: 像您？
0: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5: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7: 不是那什么，
4: 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0: 只说找对象，
4: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5: 跑题儿了，
4: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0: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5: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5: 离异。
0: 您有小孩吗？
5: 有。
0: 男孩女孩？
5: 女孩。
0: 结婚了吗？
5: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0: 女孩做什么？
5: 电商行业，
0: 电商
5: 就做啊、做主播
0: 啊。您说
5: 卖珠宝的，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5: 对，
0: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原来是哪单位哪个行业的、啊？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上您在您家兄弟姐妹？
5: 对的，是的。
0: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5: 我家。
0: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5: 啊，是的，是的。
0: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5: 没有，没有父母了，现在不见在了、
0: 啊。
5: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0: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者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5: 我知道。
0: 啊，比如说我吧，
5: 您的意思。

0: 跟公检法打交道。
1: 对，
0: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开警车。
2: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0: 异性人，对。
2: 那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3: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5: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0: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5: 不是，您不，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8，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2: 嗯，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1: 刘姐，
5: 哎，刘姐可以，
1: 刘姐
5: 什么都懂
2: 啊。来，刘姐来，
5: 刘姐什么都懂。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是懂你的，
0: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6: 先学习。
0: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事，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6: 那你现在你想跟我看、
2: 哎、我突然啊，对，
0: 就这样。
6: 对呀，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0: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下来，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2: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0: 人看不上我。
2: 哎呀，还能聊吗？
6: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2: 又失败了一个。
7: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我。
2: 思雨姐，你行不行？
1: 我不行。
5: 那个姐姐呢？
8: 聊一
7: 聊。是。
2: 姜茶，我。
0: 您贵姓？
8: 我姓张。
0: 哦，是哪里人？
8: 我是北京人。
0: 哦哦哦哦。
8: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2: 姐姐给你几句忠告。
0: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2: 啊、
8: 我小学可能本科
2: 我问
8: 还没有毕业。
2: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0: 气质挺好的，
8: 气质好不代表有知识好。
2: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0: 能，行啊，
2: 是可以的。
8: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0: 那就可以、啊。
8: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2: 啊、
8: 哦，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0: 对、
8: 啊、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的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后边，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2: 吃饭去吧。
8: 哎，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 最后你经营好了，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

0: 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你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1: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
0: 我印人民币。
1: 哦，认钞的。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的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2: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你是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0: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1: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
2: 哦，会考虑吗？
1: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0: 西城区。
1: 哪儿？
2: 哪儿重要呢？
3: 西城区哪？他的
1: 不是我原来
0: 有亲戚，
1: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0: 那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1: 老宣武的啊，
3: 宣武区。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 可以聊啊。
2: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1: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2: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情况。
1: 还有两个，
2: 这是她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户籍、学历，
2: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1: 子女吧。
2: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1: 都是一个儿子啊？
2: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1: 都差不多啊，都哦。
2: 只是学历不一样。
1: 不能再说了啊。
2: 嗯嗯。
1: 我还想选身高的。
2: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1: 别太高。
2: 多少算太高？
1: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2: 您1.82米，您还怕啥？
1: 我不用，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2: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1: 那投一个55，一个50，那投一个陈艳萍。
2: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1: 深入关
2: 系，这可以吧？好。
4: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5: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1: 我下马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码。
6: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对，我得去那儿去打岔去，我得去那儿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2: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2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2号女士。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1: 我到这边来。
2: 哎，
1: 拿杯子吧。
2: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你看我们2号女士特别优雅哈，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4: 您好，这位先生。
1: 你好。
4: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
1: 嗯。
4: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0: 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1: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1: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0: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1: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0: 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一定要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1: 哎，

0: 号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都说你的苦乐无曾问。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2: 哦，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6: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0: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6: 跟这个女士沟通，跟那个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2: 好，这样哈，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不是，这可以吧？好。
0: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这个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2: 可以
6: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1: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6: 啊，
1: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6: 啊，
1: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2: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都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1: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2: 哦，好好好，我。

0: 坚强，永远蓬勃。
1: 好，
2: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2: 嗯，不好唱。
3: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1: 啊。我进了，
3: 是是，
1: 我进了，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3: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3: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4: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3: 为什么呀？
4: 她能多少懂点我。
3: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优势？
5: 就是一个地域嘛。
1: 哦，
5: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5: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5: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年的，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4: 您几月份？
5: 我刚想说您几月？我八月。
4: 我农历是8月初7，
5: 是吧？
4: 就是阳历是9月19。
5: 您就比我小19天，我8月31。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在在乎。
4: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4: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3: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0: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1: 啊，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0: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1: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0: 你之前没有孩子？
2: 对，未婚没孩子。
0: 哦，
2: 那你找过一接辈的？啊，对对对，
0: 哦，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2: 哎呀，多谢多谢，
0: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2: 谢谢。
0: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2: 对对对对，行谢谢。
0: 你多大了？
2: 我61年出生，属牛。
0: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2: 啊，谢谢谢谢。
1: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0: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尘封，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上的是初一，她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她声音条件并不好，但她非常刻苦。她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她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她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0: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呢？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
1: 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对，
1: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

0: 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的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1: 到时候可以跟他聊聊，
2: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1: 嗯，是
2: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1: 对想他请教请教。
3: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0: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一个小时啊。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哦，你赶紧下去。
3: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0: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3: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0: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又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021年1月份1到3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3: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0: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3: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0: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3: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0: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难，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3: 嗯，那孩子谁管呢？
0: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3: 嗯，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0: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站那茅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嗯，我什么都没要的。
3: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0: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
3: 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0: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3: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

0: 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得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1: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
2: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期，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1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哦，到宁波的每天只有1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2: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2: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0: 是的，
2: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0: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2: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0: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1年或1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2: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养的有2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1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2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